0: 400多户了，大家呢就觉得生活呢其乐融融，啊，价值感、幸福感满满。
1: 因为我知道长城花园社区呢有近20000名的居民，所以你们是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高效地听取到居民朋友的心声和他们的一些诉求的？
0: 我们社区呢，因为是这个小区比较就复杂，就老旧小区一共19个，但是呢，你这个就是居民这种诉求，我们要随时听。啊，一个呢他就有几个出口，一个呢就是他来反映，我们这边有个议事厅，只要来反映问题，我们坐在一起就听他们聊有哪些诉求。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社区呢现在就信息化时代，我们搭建了这个微信这个群，我们叫单元群，就是一个单元建一个群。你像6层我们就12户建一个群，高层就几十户建一个群，我们一共有520个群，这520个群呢，我全在里面啊，我都在里面。网格员呢，他就是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呢，他一个人可能管个30个群、20个群。只要是居民有一些诉求，他会在群里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一直说，我们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社会治理。我们呢，党员呢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我们呢18000多人，8000多户，我们要把它凝聚在一起。我们呢就是只要是有问题、有事情，我们呢通过微信群，通过我们这个直管党员，我们有632名直管党员，发动志愿者共同努力，把解决一些难事啊，这样呢我们社区呢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真正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社区社会的治理中这个对我们基层工作的一个支撑和推动。

0: 作为一名退休人员，李玉忠没想到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爱心传递，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76岁的李玉忠家住长城花园社区，退休后他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受到社区书记赵乃香的鼓舞和支持，李玉忠和另一位退休老党员黄胜担任起了抱抱团互助会的负责人。
1: 抱抱团当时与人家去抱团取暖，再一个呢，同命相连，同病相怜，搭建了这个他们互相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平台，对不对？他们合得来，能说在一起啊。开展活动多了，他们都熟悉了，互相打气。
2: 在他们自己这个聊的过程中，就聊开了。哎，我是这个专家在哪里？我的专家在哪里？我这个病是什么？啊，我们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哎，我觉得特别好。
0: 抱抱团定期开展读书分享、健康知识讲座、座谈联欢、唱歌、做游戏、剪纸、舞蹈等活动，还不定期走出户外，大家会分享病情和抗癌经验，通过交流彼此抚慰、鼓励、打气，生命也发生奇迹。苏芳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9年前被确诊癌症，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后来在家人和社区抱抱团的关爱下，她走出了那段阴霾。如今她成了抱抱团的铁杆粉丝，
3: 各种活动也多，我也慢慢渐渐的也就忘记了，好像忘记了我是一个病人。反正什么活动我都可以，只要有活动我就参加。从这个病到进了这个抱抱团，又好像又回到了我以前的那种那个状态了。
0: 抱抱团成立至今，关爱人员由6人增加到了28人，累计开展活动145场次。抱抱团也在银川市的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得2等奖。
4: 书记，在咱们长城花园社区有一个抱抱团，名字就很温馨，但实际上呢，我们为居民朋友解决的问题又温暖了很多人。您跟我们讲讲这个抱抱团名字的由来。
2: 2017年的10月25号，我们社区来了一对夫妇，就是这个男同志62岁，然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头如墨展来到我们社区来办这个医保报销的一些手续。走了之后，我就问我说：“这两口子怎么回事？”就告诉我，这个男同志得了癌症，说最多能活

0: 我半年。所以呢，两口这个心里呢就压力特别的大。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政策越来越好，医保、社保、低保啊，残疾人补贴、老龄高龄补贴等等，这些就是兜底的东西，我们国家就是政策越来越好。但是这个心理慰藉，我呢觉得就是从我们这个层面上，基层治理嘛，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把他们聚在一起，让大家呢就是快乐起来，我觉得能够延长生命期。
1: 嗯，
0: 是这样的。于是呢，我和这个李玉忠大叔，我们俩那就一拍即合。八年来，就是可喜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延续，就是每每这样的，我就觉得很欣慰。我不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从医学角度怎么去突破。首先呢，我从心理慰藉这，我把他们都突破了。我们现在发展到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就像我们的抱抱团、爱老团、我们最美家庭等等这样的协会，是我们长城花园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越来越好。
1: 社区工作呢，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切身的利益。那我们社区工作者如何既能够保证这些居民的切身利益，又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开展好？
0: 因为我们社区啊，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和这个居民就是最后一公里。那么最后一公里就是党建引领社区社会治理。我们呢，就是在基层党建这块呢，一定要把它夯实了。我们首先从我们社区是党委，那么社区党委呢，我们就下设了11个的小区党支部，还有非公党支部。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呢，我就觉得一定是就是遇到了困难，党员先。对于我们社区来讲，那么社区工作者我们就是一个组织者，但是呢，对于广大的党员群众呢，他们是一个发动者。那么尤其呢，我们社对于社区来讲，就是离退休的党员特别多。实际上党社区党建引领这块呢，我的这个经验，这些离退休党员都是我们的宝贝，用他的智慧发挥发扬他们在工作单位一些经验，再输入到我们社区里，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社区建设好，最后呢是大家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好。
2: 来到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陈金凤的家中，她正在给90岁高龄的婆婆剪指甲。和婆婆一起生活的28年里，陈金凤始终秉持着孝老爱亲的好家风，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关爱。
3: 从女儿生下来以后，老太太就跟我一直生活，现在年龄大了更不能离开人了，一日三餐嘛，早饭中饭晚饭都是我在给她照顾。
2: 良好家风也时刻影响着陈金凤的女儿，现在女儿也能帮忙一起照顾老人。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还会拉着奶奶出去散步，这让陈金凤夫妇很欣慰。从2014年，长城花园社区开始开展广泛寻找社区最美家庭活动，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传承与弘扬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中华传统家庭美德。至今共评选出最美家庭548户。
0: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沿着总书记给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要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呢，确实是要精准化，就是做深做细做到位。
2: 在赵乃香的带领下，长城花园社区先后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和谐社区等60多项荣誉称号。赵乃香也先后获得全国38红旗手、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荣誉。2022年，赵乃香当选为党的20大代表。
1: 那现在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居民的认同，还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您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经验好吗？
0: 其实截止到就是25年，我已经干了23年在社区工作中。其实呢，从刚开始的不懂、懵懂到现在的懂，然后呢，我就总结出来了很多的经验。每每你为这个老百姓啊，为这个老年人解决一个他认为特别难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拧一个灯泡啊，一个老人可能在家里，哎呀，他就那个卫生间灯泡成几个月都没亮了，因为是他孩子不在跟前。 他呢又不求助于别人。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给他解决了，他脸上那个

0: 笑容就能够让我们回味无穷，就觉得我们的价值真的是
1: 得到了
0: 得到了很大的体现。我们为老百姓做这些事情，就像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最后一公里，我们一定要是把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给他们解决的好，他们酸甜苦辣的这些烦恼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透，这样呢我们解决完了之后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我们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就是我们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我们层层上报进行沟通，和我们党委政府共同为我们的老百姓做一些更需要他们需要的一些问题。是这样，
2: 百姓的口碑是你的名片。
0: 我在长荣花园社区呢，一干就是23年，这些年呢，有说不尽的家长里短，道不完的大事小情，但我感受最深的是赶上了好时代，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们社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各处群众呢也越来越亲，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娟儿啊，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1960年的南京。

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孤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1: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琴、替来他明，
0: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1: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0: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1: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0: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1: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燃点空白。
0: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2: 我查清那一姑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谁不仅要带她走，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呢？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坐。

0: 来，二哥，
1: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啊，那小兔崽子让皇上把腰牌给收了，哎，立马就跟那小公鸡去了关子一样蔫儿了。
2: 老三，那几个靖难遗孤的叛徒，你是不是交给那小子了？
1: 老二，这事儿你还真得感谢我，你事情做得不密，已经让皇上起疑心了，要不然那小兔崽子怎么敢公然上门较真？我不还不行啊！
0: 老三，你竟敢在我背后捅刀！

那几个人在哪儿？我要带回去。不行，那几个人，你弟弟我留着算是个护身符啊。不过，老二，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 靖难遗孤这么大事儿，你瞒着我，现在惹了这么大麻烦，你是不是得给我说清楚啊？

0: 江南这几个藏书世家捐赠的宋版书，我看真伪都有，须得清查。我听人说，这些江南士族最是小气，听说便永乐大典征书，找了一群古董贩子，星夜雕版印刷，纸脏做旧，洒土迷朕的眼睛，不想活了。
1: 皇上，你这是听谁说的？
0: 不是吗？
1: 我就是担心，怕是你自己琢磨的。这永乐大典本来是美事，又不是打仗，搞得血雨腥风的，可就没意思了。
0: 我过去对南方的大家族就很不喜欢。靖难的时候，给朝廷出钱出力的就是他们，我还得巴结着他们。
2: 哎哎，太孙，皇上正跟国师谈事呢，您不能进。
3: 你给我闪开！
2: 哎，太孙，
3: 我让你们闪开，听见没有？
2: 哎哎，太孙。
0: 你就教出这样的学生，
1: 他可是你孙子。
2: 您这进去了，小的不好办呐！哎哎，
0: 别嚷嚷了，进来吧。
4: 您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您怎么都行，但您不能这么对我。
1: 哎，好好跟皇上说话。什么规矩？
5: 我知道。爷爷是嫌我办事情太儿戏，可是爷爷，您为了找见闻，提起四出千帆入海，在我看来也是儿戏。我爹跟我说，说靖难时我军所使用的兵器，是爷爷在猪圈的地底下打造出来的。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爷爷是想告诉我，大张旗鼓未必会有成绩，可逢场作戏也有弦外之音呢。

0: 我要自己挣。你能明白就不容易。好好跟你爹学吧，好好学。
1: 我跟他学。

0: 可不跟他学呗。嗯，别说我给的，就说我赌钱赢的。猴崽子也聪明，行，按他把老二的钱给了，捧捧场。
1: 我二叔这么欺负人，也就您捧他的场。你还真是个孩子，我得教教你啊。
0: 咱们爷们几个把钱出了，文武百官能干看着吗？咱们当官那么多年，贪污那么多钱，留着干嘛呀？不多捐点儿？老二这手干的还真不赖。你回吧，以后没有别的事儿，不要乱闯，不好。规矩就是规矩，出了事儿我也护不了你。
2: 是，
0: 隔壁的孙小姐身子慢慢恢复了，她在这住着也闷。你应该替我陪她踏踏青。

0: 坐着歇会儿。哎，怎么了？没事。认识你那么久，还从没见你这副样子。
1: 我御前行走的腰牌，让我爷爷给收了。
0: 要不是我还有点余威，他们都不会让我进前来。哎，你现在是我爷爷的心头肉，我呢，就是一个没用的皇太孙。
2: 可你不是说我是个钦犯吗？想想吧，
0: 商议之后打算去哪儿啊？你真打算送我走啊？
1: 皇大人，我爹呢？他们在哪儿啊？说了你别着急，他们叫人抓走了，谁抓的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帮你查。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块风水宝地了吧？做皇上身边的红人，过的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的日子。 我有腰牌傍身的时候，我可以肆无忌惮，一切都理所当然。但没了腰牌，我就是一个有钱无职的废人。爷爷在我眼前射箭，背对着我，只有十丈，我竟无法上前。都怪我先前立功心切啊！我爹虽然是太子，但性格懦弱，摇摇欲坠。 我爷爷老了，心里有话不与人说，谁也猜不透。一旦我二叔、三叔得了势，我这条小命就不保了。你看我先前整天忙活的热热闹闹，其实我是在走刀刃儿。我不该把你拉进来。
2: 可是你已经把我拉进来了。
1: 我们朱家要变天了。
3: 要走，赶紧走。我不想再多一个冤魂。再说，你留在我身边会让我挂念的，让我心里闹腾。
4: 再挪二十步。
5: 哎，好。
4: 爹，够远吗？
5: 好了，好。
4: 爹，射死靶子没意思，这鸟也多。老和尚不让啊！
5: 哎，射得好。
4: 说是有干天河，再射呀，就让回去。
5: 不是慈悲。

0: 没头发，哎，爹，您坐。刚刚爹说了要走，儿子还真有话想说。爹一直住在金明寺里也不是个办法，不回去，儿子连个主心骨都没有。
1: 干活干累了？怎么会？爹几十年下来都没说累啊。那不一样，我几十年只干我熟的事儿。 跟各地官员狗屁叨叨的扯淡，我干不下来。老大有这个耐性，你天天不说自己比老大强吗？你也试试。
0: 不，爹，我什么时候怎么说过？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我的性子，您还不知道吗？
1: 要强吧，又不是坏事。
0: 我要再有20年，产兵关外失利，我们有时间，我好好调教你，熟悉一下内政。上回，儿子被爹教训了一番之后，一直谨慎守命，尊重老大。我不希望让别人误以为我觊觎大位，我上战场拼命没问题啊。其他的我也什么都不会了。生气了。
2: 没有，怎么会呢？你托我查的事情我查了，可是没什么头绪。他们是死是活，都被藏得严严实实。
3: 你不是说你神通广大吗？
2: 没了腰牌，我就是孤家寡人。现在朝内朝外都知道是我二叔在监国，所以没人敢巴结我。 我想打听点什么比登天都难。这壶酒盛不了江河，更祭奠不了那冤魂，所以我答应你们，一定尽全力去弥补景南的错误。但你也得答应我，好好的活着。 为了大明的文脉，为了那30000多人为你自己，因为只有活着，这些事情才有希望。
3: 如果你们要见建文皇帝，那就先找到他们。

0: 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没什么事走吧。
1: 爹，大哥捐了10000两银子。本来吧，这些钱也不是非捐不可的。他那点破家具也没人要，凭那几副对子，到哪能卖出10000两银子来？儿子心里面只是有点忧虑。
0: 忧虑？
1: 我怕大哥情急之下拿了外官的钱，这反为不美。
0: 这钱是哪儿来的呀？你没问问？
1: 谢学士常常去看他，他现在自是得皇上宠爱，常以太子党自诩，我不好说什么呀。大哥明明知道不能与外官交往，可还是往来甚密。要有机会，爹也请跟大哥提个醒，他身份贵重，犯不着和那些人搅在一起。
0: 老三呢？
2: 老三，哼，我最搞不懂的就是老三。刺杀皇上的人都还没抓到，还整天搞得神神秘秘的，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老三就没成过事儿，你得替我好好敲打他。
2: 哎，
0: 哎呀，有时候真是力不足。

0: 管不了了。
1: 您龙精虎猛，我们还等着过几天去给嫖妃贺喜呢。
0: 滚吧，看着你们就烦。

0: 现在赵王那儿。
1: 妹妹，在屋里吗？我跟太医来给你请喜脉来了。妹妹，妹妹，妹妹，妹妹，来人了，有没有个喘气的？
2: 参见贵妃。
1: 他人呢？
2: 他好像出去散步了，也不让我们跟着。
1: 快去找啊！
2: 是。
3: 又怎么了？
1: 哎呦，妹妹，你这是去哪儿了？
3: 这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就跟猪似的。我出去逛逛还不行了？
1: 你要到哪儿去逛啊？宫里的太医来给你请喜脉来了。
3: 我累了，改天吧。
4: 那我明儿再来吧。既然是累了，还是该多多休息的好。
5: 为什么我每回见了你的时候，你都跟个鸟儿一样啊？
6: 我这一门是靠走索来顿悟的。
5: 你有师傅教吗？
6: 我这一门到我是第六式，从小师傅就教我走索，你要想学我可以教你。
5: 我不敢。
6: 最高的时候向上可以走入万仞悬崖而面不改色，向下可以一直走入千丈深谷里去。
7: 别听他吹牛了。这是庙，要客都给佛祖客气，不用行礼了。哎，那臭小子不是答应了带你去大清吗？这就回来了？
8: 他说有要事。
7: 他有什么要事啊？
8: 他说要医皇上的心病。这难道不是要事吗？
7: 跟我来。你们去哪儿了？
8: 眉山。
7: 眉山那有什么意思？
8: 他说要替本朝从喉咙里面拔掉一根刺，安宁的心。
7: 没有用的。我不喜欢住在宫里啊，这么多年总是听见哭声。
8: 他说要安皇上的心。

0: 我说了，你不避讳。皇上说过的，但有恩赏，无有不可。我这里替大明文脉三万人拜上永乐，愿化解恩怨，清洗血污，从此山河无恙，波澜不惊。
1: 你要想吃什么，就跟胡尚仪说。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等着喜讯呢？老皇上这把年纪了。

0: 如果还能有一个皇子，哪怕就是一个公主，那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到时候你这喜脉一确定了，你就会迁到两晋的院子。那个时候你的宫女啊、太监都是最好的。
1: 起来吧。 起来吧，我一辈子从不许诺。姑娘，你如果能把建文帝带来见我，前尘往事一笔勾销，这3万人定当无恙回京。
2: 天地神灵共建，
3: 若为此事，死于非命。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没用，您得把这话亲自告诉皇太孙才行。
1: 你叫他来。
3: 他说他没有腰牌，不能实施亲亲御前。
1: 这个臭小子，我是拿他开开玩笑，还真跟我较真儿了，还。

0: 摔疼了没有啊？手下的人不懂事儿，多有得罪啊！太酸，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做什么？ 我可是朝廷大臣，你这是干什么呀？
1: 黄甫先生，哼，咱俩就别逗着玩了，我没有耐心陪着你聊。给你介绍一个熟人。

0: 黄甫先生，果然，果然什么？我早就知道这姑娘不稳当，当时心慈面软，最后害了自己。你明明知道汉王就是皇爷，还要拿我们的命去和皇上下棋。
1: 黄甫先生，你是想保你自己的官位，还是另有所图？我要做什么，怎是你能懂的？哼！从我们进京要刺杀，我就知道有人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2: 那个人是你，黄甫先生，跟着我二叔，你捞不着什么好处，不如咱们之间谈一谈合作。哎，我可不是不守诚信的人。太孙，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你觉得我会像这小姑娘一样，忘了父母的大仇？

0: 那你可把我看错了。
1: 看错的人是你。我中箭之后一直住在鸡鸣寺里面，我听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你想听吗？

0: 来了几个同伙？
1: 五个人，两个扮成客商，找工匠做了箭弩，东西都是同伙带进来的。
2: 跟皇上说话，眼睛要看地。
0: 宫里没人协助？我可不信。你把话说清楚，我倒可以给你留条活路。
2: 先把他丢到天牢里关他半年，他什么都肯说。
0: 这件事着落到你身上，把人给我查出来。
2: 是。
0: 血腥味太重，给他弄走。

0: 你看会不会是他？
1: 第二天就去问过了，老二虽然野心大，但和阿丹人勾结恐怕他未必看得上。
0: 老二跟那些靖难遗孤是怎么个事情啊？
1: 这个他讳莫如深，我也不敢问他太细。
0: 打了一辈子鹰，还真让他把眼掉了。我看不出他有多大出息。
1: 汉王府的庶官有一个叫黄甫的，老二很多事情都交给他来办。我查了这个人的底细，他不叫黄甫，从名字到资历都是假的，应该就是老二和靖难遗孤之间的联络官。最近这个黄甫把事情办砸了，皇上有兴趣，我把他捕了，问问。
2: 你以为就凭这几句话就能把我给吓唬住吗？
3: 我从来没有想要吓唬过您，黄甫先生。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爹，您是我最敬重的人。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要拿我们的命去换你的官职。你整天问我们有没有忘记父母的大仇，我也想问，你忘了吗？
2: 你没资格问我。
4: 哎呀，自作聪明的人真是可笑啊！我开门见山吧，我要那三个人活着，不过呢，你得陪我演出戏。哼，别着急摇头，先听听我开的什么价。

0: 上姨，好一阵子不进宫，上次郑和带回来的南阳的珍珠粉，我呀还给你留了几盒，有空过来拿。
1: 王妃抬爱，我先谢过了。您二位
0: 听说那位女孩最近要请喜脉，我们俩一直寻思着要进宫贺喜，也不能落在后边了。哎，王爷现在监国同

0: 不出空来。三爷办案又是昏天黑地的，我俩要是再不来，岂非失了礼？
1: 喜麦真的请下来了，这么小的叔叔还真是少见呢。
0: 应该说，这么年轻的娘，才真正是少见呢。我呀，同你一起过去。朴妃那边，老爷子那边，将来要是问起来了，别说我们做儿媳妇的呀，不敬尊长。太子妃怎么讲？
1: 他呀，八成帮着太子卖家具呢。
0: 朴妃的起居饮食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喜麦没请下来之前最是关系重大，太子妃也不会去他宫里，这个大规矩我还是要守的。如果真是要有了喜讯，我派善祥第一时间知会给二位王妃。
1: 那你看呢，他现在像是有喜脉的样子吗？
2: 你还竖着耳朵听什么？一会儿饭菜凉了，稍有一点不舒服，挖你的心出来去。一点规矩都不懂，知道什么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冷菜冷饭的都敢往上端，成什么样子？别以为皇上在鸡鸣寺眼睛看不见，你要是不守规矩，先过不了我这关。
0: 得了，锣鼓听音儿，上姨既然那么在意，我们就不去了。可就一样，您是宫里的上姨，不是他太子妃的，有什么事您得告诉我们，到了皇上跟前儿，别净落我们的不是啊。

0: 你怎么跟个螃蟹似的？
1: 走了这么远的路，又不让往地上搁。下次我学安贵妃顶头上。
0: 跟谁学的？胡说八道，开主子玩笑！再让我听见，定打不饶。
1: 姑姑姑姑，我也是外邦供奉来的。
2: 这次虽说换了技师，但你们也得给我盯紧喽。铁炮里不许出现沙眼的情况，不然我向你们问罪。
3: 是。
4: 王爷，皇甫先生在外面等着您。
5: 王爷，那几个人已经找到了，但牵扯出来的事儿还真不少，不知王爷敢不敢听？

0: 不是告诉你，谁都不能进来吗？二哥，你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嘿，这儿太脏了，走，上去陪你喝茶去啊！
1: 我是想问问他到底招了没有。你要是想逼他承认我是宫里的内应，也得让他看清我的模样，把故事边缘了才行。
2: 嘿嘿嘿嘿嘿，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二哥，你监国掌着前面的大事儿，这些小小不然鸡鸣狗盗的交给我就行了。
0: 刺杀皇帝算是鸡鸣狗盗？

0: 三，你了不起。
1: 都是替爹办事儿嘛。
0: 那当然。老三，来呀、啊。过来。咱俩现在扯平了，你别怪我手狠，你先惹的我。想要在爹面前卖乖，你还嫩了点儿。
1: 二哥，人人都知道我是二哥的，你冤枉我了。
0: 我要的那几个人，你也赶紧给我送来。我可是给了你机会啊。你要是想做我的敌人，你就扣着。
1: 你说的谁呀、啊？
0: 别忘了啊。

0: 还有口气儿啊！你是见闻旧臣，你知道见闻在哪儿？
1: 听说皇上派郑和下海去找了。
0: 现在送你们去扒皮，把事儿做痛快了，你还有机会说吗？
1: 始作俑者，岂无后祸？
0: 你要是不怕别人扒你的皮，你大可如此。老二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再加一杯。想做官吗？王爷保荐总还是可以的。
1: 王爷，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0: 记得。你骗了我，谎称自己是皇上派来的。你以为你真的把我骗大了？我只是想看看你跟皇太孙到底勾结到了什么程度呢？
1: 何以见得我是在骗你啊？
2: 把你那些扒皮的东西拿进来，让我瞧瞧。

0: 把人押下来，下来。哎呦，大侄子，
1: 三叔，你要实在闲着没事儿，三叔在北镇抚司帮你找个差事。你老这么晃来晃去的，又见不着皇上，有意思没有啊？三叔。
2: 圣上口谕，圣公安。哎呀，
3: 口谕，随马车而来的案犯，徐兵聂行孙余，随旨觐见。
2: 让你三叔从外边候着。
1: 我候着。
2: 啊，这人可是我押来的。 见不着皇上，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1: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口谕还没说完呢。
2: 说呀。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2: 你要把手机的吃下。
1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

0: 事。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
9: 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2: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4: 你爸来啦。
3: 大家好呀！
14: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5: 我做国家特级小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4: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5: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4: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6: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介字，
4: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人可是我押来的，见不着皇上，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1: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口谕还没说完呢。
0: 说呀。
1: 让你三叔在外边候着，有一个跟他一样蠢的人要见他，让他们俩商量好了怎么骗朕再进。带走。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皇上让我在这儿等你，等咱们两个商量好了怎么骗他再进去。你怎么又骗皇上？我可没骗啊！
1: 我没骗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从你那儿抓来的三个人，我给送过来了。我告诉你，我这是奉旨接听靖难遗孤。
2: 我刚有点头绪，你掺进来捣什么乱呀？我捣乱？你也不肯告诉我呀？奉不奉旨的，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3: 二位王爷，皇上下午要和国师下棋，二位王爷要没什么大事儿，就不必见面了。
0: 有大事儿。
4: 要问问皇上，我接来那三个人怎么处置？
2: 哪三个人呢？啊？

0: 给我看看。两个金银小馒头，两片藕，一碗银耳汤，浸得香。
1: 您看这个干什么？
0: 我吃什么都要记下来吗？
1: 是，您得皇上临幸，一个月之内为请喜脉之前，吃喝行走如厕洗漱睡眠都有人专门记录，万一怀了龙种，御医能调档案查看贵体。
0: 哦，那万一我请下喜脉诞下龙种，
1: 那就提前恭喜了。您就要在太子妃的东宫附近添置一座精舍，宫女太监增加一倍，由上仪和太子妃亲自照顾起居，称号也是要改的，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册封一个贵妃是免不了的，衣服、首饰、胭脂、水粉、月历银子也都不一样了。
0: 跟我姐姐一样吗？
1: 安贵妃无所出，自然不同。
0: 那有什么意思的？哪儿也不能去。最近，我听到他们在说。

0: 闲话，你有听过吗？
1: 奴婢不常来，未曾听过。
0: 他们说，如果这一次我无所出，就连皇上也要跟着被笑话。太子、赵王、汉王都等着看笑话，你会不知道？
1: 这是什么话？哪个烂舌根子奴婢说的？我去撕了他嘴！哼，
0: 我自然是不会告诉你的。你跟他们啊是一伙的，表面上看起来一本正经，背地里还不知道做出什么坏事呢。
1: 飘飞，记录得给我。

0: 过去不知道啊，过去就知道了。
1: 姐妹们辛苦了啊，我姑姑听说你们跑到嫔妃面前说太子、汉王、纣王的坏话，喜脉请不下来，连皇上的笑话都敢看。
2: 没人那样说，
1: 那就是风刮来的。这风还真怪，把整段话刮到人耳朵里，你刮一个给我看看。我姑姑说了，各位都是宫里的老人了，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有的话不承认被打得更惨。咱们就别问是谁说的了，追问下去，这一屋子都不该活着。
2: 是。
1: 姐姐起来吧，姐姐。哎呦，姐姐起来吧，各位都起来吧。可我姑姑就是这么吩咐的，我要是不干，回去吃一顿笋炒肉，那可受不了。各位姐姐，小妹无礼。无礼了，
2: 姐姐
1: 哟，你这么一叫，可把我叫死了。叫妹妹，一下子叫老了十几岁。
2: 是是是，好妹妹，你回去跟上姨说一声，她那么厚爱我们，大家伙儿就谢谢她老人家了。这件事儿啊，由我来盯着，我断不会再让这种混账话出现半句。有什么事儿就落在我身上。
1: 那我可就谢谢姐姐了。太监那儿，我个子矮，力气小，打不动。搞不好是他们胡说的，倒让各位姐姐们吃了亏，那就劳烦姐姐们动手吧。
2: 哎，尝尝。

0: 都别站着了，过来吧。咱们这位娘娘啊，你们算是捞着了。反正呢，过两天就要请喜脉了，她躲也躲不过去。要是一摸，什么都没有，那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啊，对。
0: 可万一这喜脉请下来了，各位姐姐，你们可就是头功了，到时候别忘了提携小妹我一下。
2: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汉王妃和赵王妃一天三趟往上一去跑，为的呀就是她的肚子。你们把窗户都给我扎紧了，连苍蝇都不能飞进来半只。反正左右就这几天了嘛，大家伙儿就当捧捧我的场，咱们求个平安。

0: 总行了吧？
1: 是。
0: 来打听这事儿的人多吗？
2: 多。汉王府和赵王府都派了太监。您回去啊，跟上医说一声，我们这儿啊口子扎得紧，野狗都进不来，什么闲话都传不出去的。
0: 这个子人有闲话，那也是太监说的。
3: 是是。
0: 哎，大家伙儿啊，谁能给我一个准信儿，咱们这位嫔妃娘娘像不像是有了的样子？你别说，这要真没有，大家伙儿空欢喜一场这就罢了，可皇上招人笑话这事儿小不了。我早就听汉王府和赵王府的太监们说，二位王爷听闻此事肚皮都笑破了。不许传出去，传出去我可不承认。
4: 哎，你行。
5: 你倒好，发烧昏迷这么长时间，我们担惊受怕，我还差点让人给剥皮食草。
6: 这次不是一起死了吧？
4: 对，你死了。我就是阎王爷。哎，好了。
6: 哎，你还有脸来？
4: 干什么你？别动了，你窗口才刚好。
5: 太孙，嗯，怎么无外滩？

0: 有些事我得提前说清楚。若薇说的事，我乐见其成。如果真能把努尔干都斯几万人救回来，我们个人的仇恨一笔勾销，但有索命，无有不从。
1: 依你。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商量一下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了？
0: 见面？见什么面？建文帝已经宣布驾崩了。
2: 那就是个说辞。他们二人的叔侄关系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0: 如果真要见面，朱棣作何想？你要提前告诉我。
2: 听说自古二龙不相见，我们就说是叔侄重逢。我来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其余的悉听尊便。
3: 嗯，你要再这么乱动乱叫，你就死了我也不管你了。真是亏着这医生手艺好，要不然啊你腿就废了。
4: 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告诉你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你别总那么乱叫乱跳的，又该让大家替你担心。
3: 天，别说，
5: 我们是被赵王抓走的，太孙病疾，他才乖乖答应放了我们。你在天牢里一直在发烧，幸亏救得早，我和徐斌都替你担心死了。
4: 他这么好心，他想干什么？还是说我们四个人已经成了太孙的奖品，要拿我们的脑袋来立功？
5: 太孙是要跟我们做个交易。
4: 交易？跟他做交易，亏得你们也信啊。
3: 我信。
4: 你还是个孩子。
3: 你行。从我们到了京城之后，我们的每一步棋都是被他们摆弄来摆弄去，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的那些兄弟，不是死在街上就是重伤，就算被救回来，他们也都是死在崖额巷里，这样真的不是办法。

0: 法呀？
1: 赢不了就可以做狗是吗？要做你们做，我要做了狗，无颜见地下的父母。
2: 其实这话说起来，我并不恨朱棣。我曾是京师三营的副将，攻入应天的时候也有我一份功劳。我受恩人之托，不管这姑娘她去哪里，我都随她。聂兴兄弟，你是一条汉子，听我一句，凭我们几个人斗不过呀。
1: 这么说，你们是下定决心做狗了？若薇，希望你爹娘在地下能够原谅你。
0: 我爹娘在地下会不会原谅我？我不知道，但是在努尔干都斯的那三万人，为了他们，就算我爹娘震怒，就算我背负骂名，我也会那么做。聂星，你觉得不值得吗？
3: 不值得。我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啊，我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3: 你那是替狗皇帝挡箭，我不领这个情。
0: 我不要你领这个情，我要那个狗皇帝领情。我是要在努尔干都斯的三万在冰天雪地里受苦的人回来，恢复名誉，安葬父母，祭拜祖先。我不要让他们在那个活地狱里面再慢慢的死去。我已经想透了，我要为那些活着的人拼命。聂星哥哥，不管你觉得这值不值得，我都要去做。
4: 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啊，但说无妨。
5: 我明白若薇的心，但是我信不过你。
4: 哎呀，
5: 要是当今皇上心意有变，我岂不是天下罪人？
4: 哎呦，无妨，我给你当人质。皇上要有任何异动啊，我这颗脑袋由你拿去。
5: 哼，你够分量吗？
4: 皇上不会为了一个已经失去名分的人毁了将来。我是诚心诚意要促成此事，理应由我承担一切风险。
1: 你别再救我！你要么让我走，要么把我杀了。
0: 你要去哪儿？你想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也许我还会回来杀了他。如果让我出了这个门，我们就一辈子做敌人了。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是不是你想下一次回来的时候，连我都要杀？
1: 会的。

0: 见贵妃。
1: 我妹妹呢？
2: 刚用了膳，正在休息。
1: 我进去看看我妹妹是否还睡着。先生，稍等一下。妹妹，妹妹，人呢？
2: 她
1: 人呢？
2: 睡着呢。
1: 快，快去找胡尚仪！快！
3: 太子妃那儿有没有去请？
2: 去了，去了。
1: 胡尚仪，有人要害我妹妹，你不能不管。
4: 好好一个大活人，说丢就丢了。我这树上掉下一片叶子都怕砸脑袋，一个大活人愣没了。行，既然不想好好过，大家都别过。把门口那些小家伙送去御前司，你马上去办。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跪着。到了说了半天，我这还没明白过来呢，怎么了？这都是
1: 我妹妹丢了，人丢了。
0: 站在门口，别让人过来。丢了，好好一个人怎么能丢了呢？我送武善过来的时候，他还在。
1: 八成是你把他弄丢的吧？还是你呀？可怜我的妹妹，得了一次恩宠，竟被你们这般糟践。皇上想再要一个龙子，太子爷、汉王、赵王，他们不会同意的。
2: 够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是太子爷祸害的？听谁说的？老爷子要一个龙子，太子爷、汉王、赵王都不同意呀！你敢不敢现在去鸡鸣寺，当面三头六臂把话说清楚？
1: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行，古尚仪你一起去，也好有个旁证。
1: 走。
0: 按着规矩，蒙皇上宠幸的妃子要独居一个月满，太医请了喜脉才能决定行止。这儿除了我和太子妃，不应该接待别的客人。安贵妃是长辈，又是姐妹之意，因此日常过来，太子妃网开一面，不加阻拦。贵妃这么一闹，别人问起来，怕是说太子妃御下不严，放纵贵妃来，坏了规矩，盗了御前。皇上细问，安贵妃何以自便呢？
1: 可是我妹妹到底去哪儿了？整个宫里都找遍了。
2: 找遍了？九千多间房子呢，都找遍了？
0: 你去跟浣衣局内监司说一声，看见嫖妃，好好请她回来。
3: 是。
0: 我想内宫还是出去不方便，为了让安贵妃安心，我自己去找。
2: 我同你一起去。

0: 都把手里的活停了，千言万语就一句：活见人，死见尸。眼珠子瞪大了，我还真不信了。大白天，大活人眼皮子底下找不着了。他可非同小可，要是肚子里结了脓胎，掉根头发丝，大家伙的命加在一起都赔不上。快去！
1: 千万不能死，死了就是泼天的祸。这小丫头，人生地不熟的，她跑什么跑啊？是我们照顾上有什么不周到吗？我做到现在。
2: 这种事还头一回遇见呢，姑姑，没看见太子妃在这儿跟我咬耳朵，你瞎呀？
1: 说，守城的护军说，今天没人外出，各局也不曾见到。上一呀。 你要多出一把力啊！这个自然。那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呢？嗯？这人丢了，到现在都几个时辰了，说是9000间房子，可是内宫才多大点地儿啊？上次丢的那个。

0: 他们逃出宫了，最后是在井里找到的。那人是释信封。老爷子对这件事情极其重视，万一问我们要人怎么办？
1: 见闻旧臣徐斌，求见皇上。皇上，徐斌，御前问话。

0: 徐先生，若是这件事情能安排妥当，屈尊可以在我朝中做官也行。
1: 谢皇上抬爱，我无做官之职。这就奇了，你能做建文帝的官，不能做我的官吗？
0: 你若不在，我怎么知道建文的去向？吾皇万岁！具体想做什么官，这件事情之后细细商量。先说一下你们俩拟定的方案。
1: 我与太孙走了一路，选定在无锡的灵山寺，寺中有塔，塔在山巅，彼此进退方便。很好。
0: 建文帝不愿意见皇上，他先到，在九层，皇上在一层。如果皇上强逼见面，恐怕此事不成。为什么？建文帝觉得。
1: 无颜面相见，也无所谓再见。如若皇上怀疑他的身份，他自有办法证实。我们做臣子的，也只能如此。嗯，
0: 我侄子他怎么样？建文帝已出家为僧，若不是为了。
1: 努尔干都斯那三万遗孤，他是断然不会出山的。不见也罢，我也无颜见他。不过此人的真实，我还要鉴别。这个
0: 自然，一切按照皇上的心意办。接着说，事务日后，日落时分，灵山塔相见，最迟。
1: 可在天亮前离开。他过得好吗？住哪儿啊？我想给他盖一座宫，方便起居，也表示我的歉意。建文帝已遁入空门，再入宫殿，岂不是做了俗世的囚徒？
0: 愿皇上勿作慈祥。也罢，见我之后，最好从此消失，彼此心安。

0: 日出之后，若千万没有回来，爷爷可就把孙儿给坑了。哈哈哈哈哈！傻小子，你认为一个死人，爷爷能把你坑了吗？我，你立了大功了，爷爷把奖赏都给你选好了。
1: 我现在不告诉你，奖品孙儿不敢要。如若爷爷执意要赏，就恳请爷爷赦免努尔干都斯那3万人的罪行吧，让他们回京，共享皇恩。
0: 我可以停止他们的苦役，发生活用具，派遣医生，施舍棺木，把他们放回来。爷爷这招不会做，我是做事不后悔的。我不要后来人看我是手术两端的皇帝。 我这一生平定草原，迁都顺天，通运河，编撰《永乐大典》，足以媲美唐宗宋祖。我见建文帝，不是皇帝给皇帝道歉，是叔叔跟侄子道歉。你明白我心意？释放靖难，遗孤善事。啊！ 还是留给儿孙们去做吧。这些事情要成了，迁都顺天，发兵关外，我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1: 圣人之国如日月，爷爷，孙儿当竭诚尽力。

0: 别找了，聂星呢？走了。啊？走了？昨天晚上，我一直劝他到天亮，他执意要走，否则宁可去死。那你就放他走？那总不能绑他一辈子，看着他去死吧。 这个聂星是荆轲和聂政一类的人物，他虽然偏激，可一诺千金，我不能不顺着他的意。那他跟你说没说他去哪儿？他已经告诉你了。啊？他说要找个地方把伤养好。 回来再行刺杀。
1: 爹，你真是应该教训我，我好歹能劝劝他，至少让我知道他在哪儿啊。
0: 离开的时候，我也说过，他不忍心教训你。他说，离开此门便是仇人。你不是在梦里，他却是在梦中。

我们这儿已经找过了，没有人。上善局里里外外都找过了，也没有人。 怎么样？各宫开始搜查井底、御河。出去吧，上仪啊，我们要。

0: 完了。
1: 怎么叫完了？
0: 老爷子和年轻妃子这件事儿啊，外朝的人都说老爷子不满意太子，想在这哥仨之外再立一个。这外面的人说就算了，可是这个人在宫里不见了，那不让老二老三逮个正着吗？这不赵龙王死了咬啊。
1: 好好的大活人是丢不掉的，有找到的时候。他的寝室起居是我安排的，有什么事自然我来顶。
0: 你怎么顶？上姨啊，我们两个人相处了这么多年，一起管理宫内女眷，我可曾把你当成下人？
1: 无有。
0: 现在今非昔比了，太子已经没什么权力了。
1: 我懂得，嫔妃起居本来就归上一局直管，嫔妃出事自然我来顶罪。
0: 那你怎么跟皇上说呀？
1: 国家有刑法的，无需多说。至于人，活见人死见尸，一定能找到。
0: 可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1: 那也不难，
0: 为何不难？
1: 找一具尸体也没有那么难吧。
0: 真是聪明伶俐，合我心意呀、啊。

0: 你这孩子倒是挺孝顺。
1: 太子救过我的命，太子妃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姑姑抚养我长大，只恨无法报答，愿效死力。
0: 找一个体貌相当的，是哪位呀？
1: 还没找到。
0: 天亮之前找不到呢？
1: 不会，
0: 都是你的手足姐妹，下得去手吗？
1: 我常随姑姑入宫侍奉嫔妃，我与她体貌相当，若我一死，能解太子妃和姑姑的困厄，善想死得其所，不到天亮我就仰药而亡，万望太子妃和姑姑万福金安，如意吉祥。

0: 各位娘娘晚安。
1: 你先下去吧。说点我不知道的。
0: 娘娘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正在茶宫里的每一口井愈合。

0: 哥，今晚很多人都睡不了了。
1: 那我就在这儿等到天亮。如果再见不到人，我就去告诉皇上。
0: 贵妃娘娘真是委屈我们了。莫说御医还没有把喜脉请下来，不知龙种是有是无。就算是没有，主子就是主子，奴婢还是奴婢，哪敢连大规矩都忘了？
1: 哼！好一个小女官呢，在我面前卖嘴。
2: 倘若嫖妃怀了龙种自己乱跑，罪过更大，是不是您这个做姐姐教唆的呢？
1: 你
0: 娘娘，你别冲我急，太子妃让我告诉你，一定活见人死见

0: 你自己选吧，白灵服毒还是让我来？
1: 姑姑，你干嘛这么吓人呢？

0: 我真想看看你这小脑袋里面到底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晚上有你什么事儿？
1: 我见不得你跪着。
0: 人丢了，我自然要顶罪，
1: 你有我。

0: 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上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我真想看看你这小脑袋里面到底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晚上有你什么事儿？
1: 我见不得你跪着，
0: 人丢了，我自然要顶罪。
1: 你有我，
0: 老天遭人就是三六九等，我不认，我宁可死了重来。
1: 我也气过你，也不听你的话，你把我养大，教我读书识字，你也打我骂我，我今天帮你挡这一灾。
0: 我们两清了。我准备好了。你就算什么，在张岩眼里，你连他的猫狗都不如。他明天就想不起你是谁来了。你还会生我的气吗？你会后悔对我太凶了吗？如果现在我再要求你帮我选秀女， 你会答应吗？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我希望你活下去。
2: 太子妃让我过来问问，事情办妥当没有？
0: 崔明啊！ 告诉他我已经死了。找人的事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2: 还有十一口井没有下去，大家伙拼了命的通宵，也要再找一遍。
0: 天亮之前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2: 是。

0: 姓朱的这家人，就算你真进了他们的门，谁能保你平平安安过这一生？只要一天一个时辰一刻能过那样的日子，我也答应。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你不后悔吗？
1: 我就赌一宿，要输了我也认了。姑姑，你去金明寺问问替皇上挡箭的那个女孩，她是不是我姐姐？十年未见，我记不清了，我就觉得长得像。我没有别的心愿了。

妹妹，妹妹。

0: 姐姐，我梦见我回家了，风好大，我娘一直哭，我也跟着哭。
1: 哭什么？
0: 我娘说我命不好。
1: 那你为什么要躲起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呢？
0: 姐姐，皇上他根本就没有碰我。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后面的事情都是你们猜的。
2: 太子妃有请。
3: 孩子，你太年轻了，你逃吧，不值得去赌，我去认罪。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下不去手的就是你，你的小脑袋是靠在我的怀里长大的。
4: 姑姑，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你让我出去是要让我跪地起誓到老吗？
3: 不行，还是我去吧。
2: 嫔妃回宫了。
3: 你说什么？
2: 嫔妃回宫了，太子妃请上仪带女儿回去。

0: 儿子，儿子，过来。哎，想吃不想吃？想不想吃？哎，想吃叫爹，叫爹。哎，哎呀，真乖。哎，
1: 哼。
0: 哎，不是，你这跟开国功臣似的，你这一宿没回来干嘛去了？
2: 昨天晚上
0: 啊，
2: 嫖妃丢了，大早上才找到的，赶紧喊御医，给他请喜脉。如果请不下喜脉，写折子给皇上递上去。
0: 哎呦，那能请得下来吗？哎，你说你们这帮人，大惊小怪的干嘛呀？
2: 那么多房子，我们挨个搜了个遍呢。那么多口井，我们套了个遍，你知道吗？我头发都白了一片了。
0: 哎呦，你瞧瞧。哎呦，你们这些人呐，就是煞有介事。我告诉你，皇上根本不在乎。
2: 他不在乎？
0: 嗯，
2: 人家都说了，皇上临幸嫖妃呀，是对你们哥仨不满意，人家要换太子了。
0: 这话呀，也就你信。
2: 他不是让儿子给送药去的吗？
0: 那药啊，嗨，记得前些日子我咳嗽吗？
2: 嗯，
0: 那是给我配的化痰丸。咱这熊孩子拿着那药哄老爷子玩去了。
2: 你赶紧把鼻子下面的坑给我填上，你让人家知道。

你们爷俩犯的这叫欺君之罪，你知道吗？行了，真要是把春药给了老爷子，那才叫欺君之罪呢。虎狼之药最是伤身，你给了老爷子，他也未必敢吃啊。行了，哎，夫人，赶紧歇着去吧。啊，你看一宿没睡了，我在这儿等会儿那熊孩子。

0: 用不着咬牙切齿，要恨我也有你。
1: 姑姑，我不是咬牙切齿，我是怕疼，我以为又要挨巴掌呢。您坐着，我给您磕头。
0: 我受不起你的头，何错之有呢？
2: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替那个女孩去定罪吧。
3: 幸好安贵妃在宫里把她找着了，要不然死的人就是我。
2: 我宁可养药而亡，也见不得你受委屈。
3: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不能不要我。
0: 带兵打仗的将军打输了，被砍头那是天经地义。我管宫里的女眷，出了纰漏要我来顶，这就是规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小姑娘呀，你真觉得自己聪明，事情能做得干干净净了无痕迹吗？举头三尺有神明，我怕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2: 那就允许他们胡来。
0: 你现在不也学着一样胡来了吗？你就是死在嫔妃宫里，我也不领你的情。
3: 为什么？
0: 你想出头想疯了，想在太子妃面前去卖弄，拿命赌这一回。不错，他看上你了，要把你领走。你既然拼了命的要当我主子，那就去吧，我不拦着你。这儿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3: 姑姑，我不走，我要在这儿陪你，我要在这儿陪你。
4: 上姨，太子妃有旨意下来，
0: 说
4: 加封胡善祥为上仪局副署，主管换衣膳食，赏南横街住宅一套。
0: 知道了，你先在门外候着。
4: 是。
0: 好了，我有话说，你且听着。起来吧，太子妃的旨意就在门外，你接还是不接，我得替你回个话。你想往上爬，你的身世如何去讲？你哪来我这个身世飘零的姑姑？你是想害死我吗？你到底接不接旨？我没闲心听你在这儿推三推四的。
2: 什么金贵东西？
3: 上仪大人，我接旨。
5: 哎呦，真乖，真乖啊，真乖！封你为。

0: 白毛阁大学士。哎嘿嘿嘿嘿嘿嘿，哎呦，哎，哎哎哎哎，儿子，儿子
1: 啊，
0: 儿子，这儿呢，这儿，这儿，哎哎哎，儿子，儿子，哎，喊你呢，你看，这么大一活爹在这儿，你看不见啊？啊？
1: 您一会儿叫我，一会儿叫您的狗儿子，我哪知道您叫谁呀？
0: 哎，最近忙什么呢？
1: 忙御前机密。
0: 哼，你爹我监国这么些年，南七北六十三省，吃喝拉撒睡全用我管，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比我还忙啊？
1: 那是啊。
0: 又给你爷爷忙什么事儿呢？你小子啊，别记吃不记打啊，还是那句话，有些个事别人能给你的，别人也能从你这儿拿走，该干的事儿得干，欠的债也得还。你看你爹我见过这么些年干的事，大大小小的老了去了，这不让回来喂狗，哼，就回来了。哎，我看你最近有点飘啊，闹不好要出事。嗯，
2: 爹，你是拿我磨牙玩呢吧？
0: 你全心全意的靠着你爷爷，靠得住还行，要是靠不住的，嗯，我养着狗，你说它是能看住了门啊，还是能把人给你挡在门外头啊？嗯，一趟一趟的往鸡鸣寺跑，还嫌这口锅不够热呀，还想再添把柴火。

0: 真的，
1: 真的。
0: 走，去鸡鸣寺，我跟你一起去。
2: 哎，别爹，你干嘛去啊？
0: 哎呀，我去问问老爷子，把人往死里逼，有意思吗？
3: 爹。爹，你到底要干嘛呀？你总得说出个章程来吧。你就这么往里说，你让我一会儿跟爷爷怎么交代啊？啊？
0: 你就跟你爷爷说，他的老大太子爷想见他，不行啊！啊，我不是还没被废的吗？
2: 爹，你是不是要问建文的事儿？
0: 哼，
2: 他们俩不该见面吗？啊？爷爷说了。会保证建文的安全。嗯，
0: 你爷爷还跟建文保证过永不造反呢。你要是信，那就出了轨了。哎
2: 呀，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已经把我这条小命压在这事儿上了。爷爷总不至于害我吧？
0: 那你是觉得我谨慎过头了？
2: 我是有点不认识您了。二叔三叔见到爷爷腿都软，您今儿跑到这儿来较什么劲呢？啊，你说了爷爷就不去了，不能够，我求求您了，千万别让老爷子生气，好不好？
0: 我说你就是个孩子，你何以见得你爷爷不会动手杀建文呢？
2: 那杀他跟杀我不一样吗？啊，哎，快松开，
0: 滚，你哎呦，哎呦。你何以觉得你爷爷就不敢动手杀你？
2: 哎，不是，这么吓人的话你可不敢胡说啊。
0: 哦，你觉得吓人呢？我问你，你二叔

0: 有孩子没有？
1: 有啊。
0: 你三叔有孩子没有？
1: 有啊。
0: 如果你爷爷不把皇位传给我，有没有可能传给你二叔、三叔？说，有没有可能？
1: 啊。
0: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是几乎随时都会发生。对于你爷爷来说，什么怕到地底下见到太祖高皇帝啊，什么想起这个事就内疚啊，这些都吓不到他。他是怕不定哪一天无常到来，他想不松手都不行。建文比他年轻，对吧？现在这帮老臣跟过建文的不在少数，对吧？建文一呼，万一天下应从，国家内乱又起，打赢了耗费元气，打输了挖坟掘墓挫骨扬灰。你想想，你爷爷是在乎这些事呢，还是在乎你这颗小脑袋呢？你呀，这些个事你只能装在心里头，说破就是找死啊。行了，去把你爷爷请出来吧。啊，就说我在宫里头待久了，甚是想念，特来请安啊。这么大个事儿还不快去，这关系到你一条小命。
2: 太子妃有请。
3: 让我看看这小猴子换上了官服是不是更威风了。
4: 给太子妃请安。太子妃见笑了，
3: 起来吧。
4: 太子妃请用茶。
3: 赐座。我今日才想起来，你跟胡尚仪来过多次，我竟忘了。
4: 那个时候我都候在帘外，不敢仰视太子妃。
3: 懂规矩，这很好。我刚进宫的时候啊，太子还是燕王的世子，当时我束手束脚，什么都做不了。整整过了两年，才学会了宫里的这些规矩。这个远远不如你。
4: 太子妃是贵人命格，与我们自不相同。
3: 贵人吗？不见得吧。我听说宫里的人都笑话我，说我的父亲呢是个老书生，说我的弟弟是个小商贩，还有人说太子一身酸气，太子妃呢锱铢必较铁公鸡一般。平日里这些闲话听得不少吧？有吗？
4: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识大体的，我未曾说过，也不敢听。
3: 你倒是大体，那你说说，什么是大体呀？
4: 有一年黄河水灾，太子爷召了地方官来，商议赈灾的事，一夜一夜的开会。我那时小，天黑不敢睡，伺候夜宵，太子经常天亮才吃，饭菜凉了也不会怪我们。这样的人将来能做皇帝是天下人的福分。太子妃也从来没有拿家里的事麻烦过宫里，虽然赏赐少了一些，但能这样的辅佐太子，大家就是三年不换冬装也是心甘情愿的。
3: 那还是嫌赏赐少了一些。
4: 再多也嫌少，比如我刚刚当官，大家叫我请吃酒，我便没钱置办，送来的赏赐钱都花掉，也不够。
3: 哎呀， 这话

0: 的恰当。好吧，吃酒钱就记在太子府账上，算我额外加恩了。
1: 谢恩，善祥能有今日是太子妃赏赐，永世不忘。
0: 真的，
1: 真的。

0: 你道我怎么想起来的？有一日啊，太子跟我讲，有一个小女官也想选秀女，我就隔着帘子特别望了一下，就记下了。是你吗？
1: 是，愿为太子妃肝脑涂地。
0: 我倒是想你肝脑涂地，但是你的肝你的脑我要不了啊。太子真是糊涂，竟救下了你这么一个罪臣之后，偏偏还让我看上，这真是怪麻烦的。你也糊涂，还老提这件事儿。
1: 是是是，这件事情再也不提了。
0: 记住，你的小脑袋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胡善祥，这个名字好，可千万别不善不祥。

0: 进。
1: 我站着，我站着，我站着。
0: 哎
1: 哎，我站着，我站着，我站着。我这样一个，这样吧，进。我就不信了你，进。
2: 哎，
1: 我
2: 哎，喂喂，
1: 我乱进。这渐渐不好啊！
3: 什么事儿啊，小子？
0: 爷爷，我爹他，他想你，
3: 想我，真的？
0: 他自己这么说的。
3: 哼，老和尚，先让你赢一局啊！先赌不会输，待会儿再来。
0: 哼，没见你扔进去，
3: 你忘了？没见吗？
0: 没。

0: 别管我，扶你爹去。是，起来吧，坐吧。
1: 是。

0: 老大
1: 啊，
0: 你老了。
1: 是，爹，哪有不老的道理啊？这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爹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可现在，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该选秀女了。不服老，不行啊。
0: 嗯，

0: 这话怎么听起来像点我啊？怎么着？当太子当得不耐烦了？跑来劝我禅位来了？
1: 爷爷，我爹他哪儿敢呢？
0: 孩子，我教你学个乖啊。你说你爹是什么样的人？说吧，说错了也不怪你。
2: 爷爷问你，你就说嘛。
1: 那我可就说了，我爹他就是个老实人。
0: 干嘛不直说？老实为无用之别名。
1: 哎呀，
0: 你觉得你爹是个没有用的人？
1: 我，
0: 你知道这些年啊，各省道府县各地方官都出自你爹门下，不是太子府属官放出来的，就是每年通过科举你爹一手提不上来的。别看你二叔三叔耀武扬威，大明最有实力的就是坐在你眼前这个太子爷。
2: 爹，我选拔官员只有公心没有私文。
0: 是吗？那太子府的属官杨世奇他们把他们一路送入内阁什么意思啊？这不是私心是什么？
2: 我是国家的太子，未来的储君，把有用的官员选拔出来为国家效力，如果这是私心的话，那就是私心吧。咱朱家人的天下，朱家人要是没有私心该有什么心呢？
3: 说得好。
0: 这就是你爹的厉害，张嘴仁义道德，闭嘴道德仁义。我们朱家造反出身，怎么冒出个大圣人来啊？你这不是阴沟里蹦出个棉花球来吗？你做圣人，我做恶人，好不好？再多点罪我也不怕，一天800个折子替你鸣冤，我让他们全都把屁股洗干净了，蹲到诏狱里去。这都是你逼的，你逼的。哈哈，啊，你不是喜欢哭穷卖家具吗？标榜清高，行，我怕了你了。钱我出，我就住在庙里当和尚，你和老二老三斗去，我不管了，行不行？你饶我一命行不行？
1: 啊，爷爷，我爹他不是这个意思，您冤枉他了。
3: 那他什么意思啊？他能是什么意思啊？

爹，您让我当太子，您是知道我不会造反的。我一没有雄才伟略，二没有老二、老三带兵打仗的本事。我就是想让天底下人都吃上饭，穿上衣，别有谋逆的心。这几天，您让老二监国。 我知道，是爹可怜我，让我歇歇。做不做太子没关系，做您的儿子总行了吧？爹啊，您不信我没关系。 但是您得信这孩子。

0: 他出生，您才决定造反。您一直教他，他也一直跟您学。他要是折了，咱们朱家可就没希望了。我听说您要见建文，拿着孩子的脑袋当押物，这不行。您任性了一辈子，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儿子可就要造您的反了。
1: 爹，你说什么呢你？

0: 咱们父子相依到这种程度了吗？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意思？
1: 一家人，爹，还记得我们是一家人。

是真的吗？啊，什么真的？哦，你爷爷说的话呀，你爷爷在猪圈里待得太久了，他这一辈子出不来了。可是我想做人呢，不想当猪。 随他去吧。

0: 前王皇帝已经动身了，到此还需五日，我去接驾，五日之后在灵山佛塔上见。按约定，他们各自只能带两名侍卫，你陪着庙里这位皇上上去，他们二龙不能相见，你在局中传话。
1: 你呢？
0: 我陪着外面那位太孙在对面山上，子时一过，若是建文皇帝还没回来，我砍了他的脑袋。
2: 不错。
0: 怎么？
2: 我思来想去，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建文皇帝逃亡这么多年，他怎么就会答应你要来这龙潭虎穴和这位皇上见面？若他虚晃一枪，真身不来，这岂不是欺君之罪吗？
0: 这本来就是冒险一试，但是我拿到的手谕是建文皇帝写的，我认得他的笔迹。
2: 那好，就算他能来，若朱棣舍了太孙起了杀心呢？你就砍下一颗太孙的脑袋，自己千里逃亡啊，这也得不偿失啊。
0: 哼，我不会再逃了，杀了他我自尽便是。
2: 那就更不可。
1: 爹，你想想我们进京以来靖难遗孤这些人，他们办成什么大事儿了吗？在这鸡鸣寺里面倒是安全的很，可是外面那些兄弟呢？老王爷能放过他们吗？
2: 庙里这位息怒。

0: 无常绝非善类，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1: 爹，如果一个皇孙的脑袋不够，我们就再加上一个皇帝的。
0: 胡说！

我也不会渡黄，我已经陪那老虎死过一回了。这次见面我也在，如果说我不能救你们两个人，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匹夫易怒，流血无不的道理不是不懂。 知道你怜惜我，但是我有责任在身，须臾不可忘，你得成全我。

0: 沉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0: 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鉴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有责任在身，须欲不可忘，你得成全我。
1: 好，咱们就做干将莫邪。若是咱们俩都死了，还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好歹也落一个以身计剑，不苟活于世。
0: 我去跟外面那位道个别，安他的心。

0: 你觉得这孩子他变了吗？
1: 死过一次的人都会变。我本来没打算带他来京的。人生忧患是自始。他还没认字就已经注定半生忧患了。

0: 什么？舍不得我要跟我告别？事情做成，恐怕日后难得相见，提前来告别。难得再见，朝廷不是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行吗？啊，你可以留在京城奉养你的父亲，儿时的宅邸我也可以想办法帮你复建，上还了你。
1: 这般大的口气，说的好像你已经当了皇帝一样。
0: 不可乱说。哎，说真的，今天我这颗脑袋要是叫你朋友给砍了，那此刻我们就算是在诀别了。
1: 你也担心？
0: 那你还去？我答应了我爷爷。 就像你也答应过我，事成之后又留在京城，看着你当皇帝啊。这件事情办成了，你我之间的仇恨应该一笔皆过。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日后可以慢慢聊。努尔干都斯那些人什么时候赦免回朝？
1: 你什么样的昭告，你什么样的借口，这都不是一言而定的事情。如果你决心要办掉此事，就不应该中途跑了，否则我去就没有意义了。
0: 我明白，你自己小心。
1: 禅房里那位姓徐的朋友，是不是此刻正磨刀霍霍，杀心大起啊？ 我听他说了，你们又斗了一场，
0: 偷袭而已，别听他吹牛。
1: 你英勇无敌，剑法天下第一，何必要去跟一个反贼争什么高低呢？
0: 如果我跟他争的是你呢？
1: 你说我什么都行，只是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儿。我答应你什么了？嗯，我才不要留在京里呢。等这件事成之后，我就走。
0: 去哪儿？和谁？你还管那么多？我小时候听人说过，那些从海上回来的人说，大海的外边啊，千奇百怪。 总有一天，我会和许兵哥哥一起搭上一艘船，走走停停，就这么过一生，岂不是很好？
1: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当然不一样。
1: 行，你想去哪儿都行。

0: 是你们新编的词儿吧？
1: 这是我让他们说的，还行吧？
0: 各位姐姐，
2: 谢谢胡大人，
0: 一点小钱，
2: 谢谢胡大人，
0: 这是小妹的一点心意，
2: 谢谢，
0: 钱不多，太子妃都说了，
2: 谢谢，
0: 我就是小猴子穿官衣，
2: 谢谢，
0: 你们要是心里不高兴，私下打我骂我都行，可面上得多捧着点儿，提前谢过了，
2: 胡大人太谦虚了。
0: 他们心里肯定想，我这是小人得志，
3: 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骂别人了？
0: 来来来来来，
4: 祝胡大人方龄永气，福寿绵绵。
0: 哟，今天姐姐们都来了，可真的是捧我场啊！来，一饮而尽。
5: 胡大人前途无量，再这么说下去，我们就没脸没皮喊你姐姐了。
0: 来来来来，都拿好，
2: 谢谢，
0: 都拿好，
2: 谢谢姐姐，
0: 都拿好。
2: 谢谢姐姐。
0: 那就吃好喝好吧。
3: 你说那群大太监，还在那鼻子插葱装大象呢，引过来敬酒。过去调戏调戏他们。
0: 以为我不敢啊？
3: 走啊！
0: 算了，
3: 嗨，有什么不敢的呀？你都是有太子妃撑腰的人了，他们还敢难为你不成？你都有自己的院了，要不今天晚上找个漂亮点的侍寝呗？
0: 我找你。
3: 这是上医局的主管给你的，妹妹，你还真当咱们挣不到钱啊？你现在虽然比不上你姑姑，可那也差不到哪儿去啊，他们都得轮番着来孝敬你，以后你把我调到你身边，这些事儿我帮你来打点。
0: 哟，姐姐单独来了，我可受不起。
5: 你现在是上医附属了，可得多提携提携我们这些老人啊。
0: 姐姐言重了，
5: 这杯酒喝了。太子妃看得上，这日后啊必定前途无量。留着赏人，咱们上善局啊，别的不行，这妹子想要吃吃喝喝的总还是有的，多的不敢讲，这皇上能吃的咱们吃，他吃不着的妹子想吃咱也有。
6: 请高兴啊，来吃多吃，请请来喝喝，来
3: 五千，就这点小钱啊？上善局可是咱们宫里最肥的地方，真小钱。
0: 五千两还是小钱，那要大钱还不得一万两两万两。
7: 胡善祥
0: 谁呀？
4: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娘娘怎么来了？

0: 听说你当官了，过来给你庆祝一下。
1: 不敢，折煞我了。
0: 快起来，来，跟我讲一下，你这官儿是怎么得来的？
1: 太子妃赏的。
0: 你们听好了，就有这个狗奴才，拿着主子的命，当升官发财的台阶。
2: 太子妃到。
3: 哟，安贵妃你也在呀？
0: 在呀，我怕我的妹妹又丢了，所以啊，就早早的请胡大人把药赏给我，省得我这不死不活的招人讨厌。
3: 既然来了，给我倒一杯吧。您是喝了不少酒吧？要不然怎么酒言酒语的？现下嫖妃已经找到了，若是不得灵性啊，我保证往后再也没有人扰您的清静。我们这些宫里的人呐，等到将来走的时候，全靠他们伺候。这手头一松一紧的，差别可是很大的，而且是大得很呢。日后啊，你会慢慢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好好吃喝。
4: 恭送太子妃。
5: 多谢太子妃。
6: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7: 你猜我梦到什么了？
8: 现在就连念经也挡不住你做噩梦。你梦见你杀了他，这有什么奇怪的？
7: 你怎么知道？
8: 你起杀心的时候，就连佛龛里的菩萨都会动啊。是菩萨告诉我的。
7: 骗人。你说我见了我的侄子，应该跟他说什么呢？那我总不能说我错了，你做皇上吧。这不是笑话吗？
8: 你若做慈祥，又何必去见他呢？古人云，心动神知，若无忏悔之念，我看你即使是去了，恐怕在地下也骗不过去。太祖高皇帝又岂是上当受骗之人？
7: 我又岂是被蒙骗之人？偶尔我觉得不说话的死人会更安全。他比我年轻，如果有一天我死，他还活着，他对后人怎么说？我总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反驳他。他要不接受呢？
8: 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月在平。好好谈一谈，世界上大道轮转，叙叙离情也就是了。你就应该不改初衷嘛，啊？
7: 不改初衷？我办不到。

0: 皇上，
1: 人到了吗？
0: 已经到了，在第九层，一共三个人，其中两人佩刀，中间那个没有武器，带顶斗笠，密不示人。
1: 山上的人都清理干净了吗？
0: 神机营五天前已经肃清。

0: 一个人喝酒真没意思，哪位兄弟愿意与我共饮啊？他们要看着你，不会喝的。太孙请喝酒都不给面子啊！
1: 你当他们是谁啊？这二位，一位是蓝玉大将军之后，蓝田，举足备战；另一位是驸马都尉之后，那边那二位是济南城守将铁铉之后。如果国家没有改朝换代，以他们的才能，早就是一品上将军了。
0: 嗯，
1: 在外面碰见燕王府的世孙。
2: 恐怕你还得巴结他们。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要是没有改朝换代，我们家的人早让建文给斩尽杀绝了。朱家的人抢天下，你们跟着卖命，为什么？为气节？哼，不还是为了功名绝禄？
1: 哎，你们若是愿意投我啊，我保你们有官做。

你说的是啊，你当真这么想？想亦无用，过了今夜，咱们相忘于江湖。

0: 你是谁？我是御史大夫景清之后，我奉命来传递皇上的话。
1: 景清的孩子吗？
0: 对。
1: 让他过来吧。

0: 寿命一天，既寿永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传国玉玺。当年左宗始皇帝亡了赵国，得了和氏璧，把和氏璧雕琢而成，以后历代相传。你看这一角有一块残缺，很清楚看它是补上的。啊，这是当年权臣王莽倒逼汉末主刘英交出玉玺，太后一怒之下扔在地上摔坏的。啊，我掘地三尺都没有找到，果然他拿走了。他把玉玺带来没有？回来，这个放在最后问。我时间不多，你问他住在哪里，我想上表尊重他做太上皇，他肯不肯？
1: 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你当我肯轻易的回去吗？
2: 皇上说他深感内疚。
0: 其实他做了太上皇，平息世间流言蜚语，岂非更好？我这些年并没有一日偷懒懈怠，长城外平静了很多。我不过是让他来祭祀祖庙。
2: 皇上说他已出家，就无家可归，也无足可寄。
0: 怎么连祖宗都不要了？上去问他。
2: 我若说了，不要责怪我。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他已经不需要太上皇的名头了，更不需要取什么宫殿，连世俗的姓名也已经不需要再使用。住山和住宫没什么分别，姓朱和姓王也没有分别，都是有情众生。请皇上不用担心死后的事情，只要是能够为苍生造福，就算是对不起他一个人，也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0: 说得好听。

0: 这么说，他肯把玉玺给我了是吗？
1: 我想，建文皇帝是想安陛下的心。

0: 他说他已经是方外之人，这次若非为了努尔干都斯的几万靖难遗孤，他是不会来的。请皇上安心为天下人做事，不必再耿耿于怀了。
1: 让我安心做皇帝，怕是不成。

做噩梦，梦见我爹呵斥我谋逆，拿着剑砍我的头。我有时候醒来啊，痛哭流涕的醒过来，惊慌四顾，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梦里。如果你能接受做太上皇这个位置，我心里会稍安些。可是这玉玺还是先收回去吧。

是吧？就问他。刚才建文帝说，如果你要把这玺还给他，还有另外一番话让我讲给陛下听。他说，这一方小小的玺。

0: 能决定天下人的生死，可是使这方喜的人却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决定，这不是一件怪事吗？
1: 是啊，这东西既非根本无用。
0: 他说如果他成为太上皇，就真的能够安陛下的心吗？只要陛下能悔悟当初，及时补救，这些噩梦会自然消退。他还说，如果陛下觉得这个答案还不够满意，他就把这血扔进海里，让他从此不再面世。我还有问题。
2: 你的问题，还是我四叔的问题？
0: 我的问题，
2: 请讲。
0: 我自幼父母双亡，我从小就被人教导一定要报仇。我也起过誓，如果我能够活下来，我这条命就是一把利刃，换来所有活着的靖难遗孤能够平安返乡，然后这一切仇恨就烟消云散。可是之后呢？之后该怎么办？我该靠什么活下去？
2: 好孩子，没有对你好的人吗？
0: 也有吧，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他们。我想到他们，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把锥子，心思一动就刺得疼。
2: 你用仇恨做粮食，我四叔用恐惧做粮食，都是一样的不安。你要相信，你有这个发心，便不会死掉。前面还有大福报等着你。
0: 可是我看不到前面。
2: 说说我四叔的问题吧。
0: 皇上他说，您如果精通佛法，那您知道他来生会是如何吗？
2: 我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来回答。我四叔刚才问我，为什么把玉玺还他？我还他，是因为我不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抵抗恐惧。我已经到了知足常乐，什么样的境况，我都能够开心地活下去。当皇帝就当皇帝，当僧人就当僧人，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这是我这一世的功课。至于说来世，何谈来世呢？如果你觉得这辈子失败了，下辈子会怎样？其实这一辈子都没活明白，又何谈下辈子呢？一世命即是万世命，你做不了皇帝，也做不了僧人。不反思和改变自己，心不能安，到哪里都会被苦恼困扰。要与自己讲和。
0: 陛下，谢谢皇帝陛下开示。
2: 要与自己讲和。

0: 四叔，你老了。
1: 少说废话，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就想当面问你一句，你要用大话欺瞒我，我还是可以杀你的。
2: 皇帝，
0: 不妨事，请问，
1: 如果我死了，你召集旧部祸乱天下，我会不会后悔今天没有杀你？会吗？
0: 你们把刀放下。我听说皇太孙跟我的旧臣做了约定，以他的脑袋来压我的一条性命。
1: 是的，他很年轻，还没有大婚，我还有别的孙子。
0: 那么好，请他们两个人把皇太孙接回来，我的命听凭四叔处置。
1: 你少扮可怜。
0: 这位小姑娘肯以自己的一生来搭救努尔干都斯几万条人命，她虽未学佛，行的却是菩萨道。我修佛这么多年，怎么能连他都不如呢？生死这一关没有看破，我是不会来的。四叔，如果我的死能还你安心，动手便是。
2: 皇帝，你若要杀他，须先杀我，只怕你的心魔是越来越大，太孙为你做的所有努力岂不都只是个笑话？皇帝，
1: 见闻一死，死在我攻进应天那天，自焚而死。我何须再杀一个僧人？多谢大师开示，今日相别，有缘再见。
0: 皇帝走好。

0: 你这是做什么？
1: 将来，如果你碰到从努尔干都斯回来的人，请替我磕头道歉。

0: 局已经散了，没有比的必要。
1: 我们的局才刚刚开始，你可以认输。放心，努尔干都斯那些人，我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我自裁谢你。可是你要尽快的离开京城，
0: 有多远走多远，
1: 永远都不要回来。孙姑娘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0: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1: 这是你输了的代价。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

0: 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孙姑娘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1: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0: 这是你输了的代价。
1: 他又不是个物件，如何用来赌来赌去的？我若是赢了呢？
0: 我任由你杀。哼，不过我在这山脚下埋伏了500弓弩兵，我若是死了，你们都会被射成刺猬。
1: 这还真是一个赌局啊。
0: 嗯，
1: 既不能输又不能赢。

0: 我说过，再见你，我会杀了你。
1: 我知道。
0: 你离葛皇帝那么近，为什么不一剑把他给杀了？你不要跟我讲情义。你刚才用剑射我，
1: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
0: 你还是护着葛皇帝。这不是在宫里，我们也不在狱中，你不要找借口骗我。你是不是很后悔？应该远远地把我射死，接着我的人头去报功。你笑什么？
1: 我们以前不怕死，那是骄傲。可是现在，我很怕。我刚刚知道怕了的。为什么没有一剑射死你？杀一个人容易，要救人就难了。我做的事你不回头。
0: 你还真以为他们会答应你的承诺吗？
2: 快，这边，快！
0: 你们永远做不到。
1: 聂行，
0: 你们这会白白的被骗，你看着吧。
1: 聂行，
0: 我留你一条命，让你看看谁是对的。
1: 聂行，你去哪儿？
0: 你记住，你欠我一条命。
1: 聂行，锦衣卫他们会抓着你，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0: 今朝胜我，你算哪门子英雄？
1: 我本来就不是英雄，我是刺客。打够了吗，太孙？
2: 没有。
1: 这场赌局本来就不该有，我何必要跟你纠缠？
3: 都听好了，太孙要是想报复，不可阻拦，这是命令。
1: 既然不蠢，何不一起下山？
0: 你与我生来不是一路人，要滚自己滚。
1: 你这又是何苦呢？他跟我在一起，得其所在。你身份金贵，何必要纠缠我？
0: 跟你说实话吧，孙若薇此生算是让我给粘上了。
1: 你要是强留他，那就是杀他。太孙，大事当前，请你自重。告辞。

0: 姐，您怎么得空来，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1: 我来还要告诉你们吗？
0: 那可当然了，您说了，我们才能提前准备好大嘴巴子呀！哎，
1: 这么懂事儿。好了，我可没有让你们俩互相抽耳光。
0: 打耳光，还用姐提醒啊？前两天听说姐提拔了，我们俩可高兴着呢。
1: 高兴什么？
0: 姐的账是迟早要还的，隔得越久，那利息也就越高。像姐这种大人大量的，您不往多了要，我们也不能一点不表示啊。是。
1: 我呢，新官上任，该拜会的要拜会的，可不是来收什么账的。金的总管。
0: 他那是什么总管呀？他总管我们俩。姐，您可不一样，您总管的那可是全工啊。
1: 别胡说，金总管劳苦功高，过去替皇上挡过刀挡过剑，皇上都得礼敬他，我们这些做小辈儿怎么能把他老人家忘了？我是来问问他老人家还需要什么照顾。
2: 宫里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地方。胡大人，
1: 烫着。
2: 胡大人，
1: 有事儿说事儿，别来。

0: 来这套。
1: 我以前要是有什么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儿，你大人有大量，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反正我以后是跟定你了。
0: 你想说什么呀？嗯，
1: 就是我给你介绍对神儿，还说你要当我们主子。不记得最好，不记得最好。
2: 反正你以后要成了太孙妃，我就是太孙宫里的总管。你要是太子妃，我就是太子宫里的总管。你要是武夷天下了，我还给你当奴才。关上门，咱们还是好姐妹。
0: 谁说我要选太孙妃了？这都没你的事儿，别胡说八道。
2: 行了，你别不好意思了，大家可都传出来了，太子妃特别看重你，姐妹们都说了，咱们这堆人要是能飞出你这个金凤凰，以后不吃不喝了，勒紧裤腰带凑钱，好好的保一保你。
0: 凑钱？凑钱干什么？有钱就能选上？
2: 你真不知道啊，你选秀你得有个出处吧，推荐人是谁啊？让太子妃点头容易，可咱这个推荐人也得找扎实了吧，花点钱找个大官多有面子呀，把你这三代一写递上去，这事儿准成。
0: 找个大官多大的官儿？
2: 咱们这儿最大的官儿，那当然是皇上了。哎，不是，这不还有太子吗？哎，纣王、汉王啊，这些实在不行咱们就。
3: 旧伤复发，失血过多，幸好还年轻，这条命在鬼门关打了个转，又回来了。
4: 早就应该杀了他。
5: 你上哪儿去找他？
6: 请太孙进来一下，我有话要说。
4: 聂星昨天晚上是怎么伤的他？
5: 聂星竟然一路跟到了灵山，他想刺杀皇上，若非把他射伤，本意是想救他，可是聂星不肯，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拉扯的时候用力过猛，等我到了，他
4: 这个聂星如此混账，怎么连他都要伤呢？
5: 聂星这个人脑子不会拐弯，他说要杀人就一定会杀的。
6: 多谢太孙成全。
7: 成全？哼，我还没答应要放你走呢。
6: 多谢太孙没有让锦衣卫继续追查，他就是成全我。
7: 我怕我杀了他，你会恨我一辈子。
6: 像我这样的人，哪还有一辈子？聂心也没有。
7: 你还打算要走吗？还打算和外面那些人一起去过颠沛流离的人生吗？
6: 我的人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毁了，你施大恩于我们，来世必当结草衔环相报。
7: 来世一世命即万世命，你若当真要报恩，就先把心里的仇恨放下，好好活着。
6: 可我以后怎么活，我也不知道。
7: 不知道我可以教你。一会儿洗脸梳妆，爷爷会派人过来探及。昨天晚上我的脑袋是不是差一点就掉了？爷爷告诉我，
8: 要不是你喝破他的心魔，我们今天连面都见不着。说实话，我呢还挺羡慕你的。如若你执意要逃，你哪儿都可以去，可我只能在这儿待着，在这儿想想如何编瞎话去骗我爷爷。昨天晚上的刺客是怎么回事？你是因为什么受的伤？门外那二位又是什么人？想做成一件事情真难呐。我知道你不愿意留在这儿，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就当十年前的自己已经死了，现在你不过是一个无主游魂，跟我一起把戏演下去。
9: 今天早上老头就离开了鸡鸣寺，没回宫，去哪儿了我还真不知道。
10: 皇上你都能干丢，
9: 行，下回啊我还不告诉你了。
11: 我也得敢跟他呀，要不然锦衣卫你管。
10: 好，回来的正好，正好不想监国呢，一天到晚没完没了。
9: 老二，你是真不知道老头的意思吗？老头那人狼走天下净吃肉，你当他真在鸡鸣寺成佛做祖了？
11: 他是把事儿做完了，把局布好了才回来的，我也是刚刚才明白。
10: 你说的对，我就说这几天心里怎么哪哪不舒服了。原来老头把我摁在这儿，一天办860件事，像绳子一样把我捆得死死的。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8: 简文。
9: 什么？昨晚上死了个大内侍卫，我多留了个心眼，害他相好的拿钱去买消息，1000两银子，就买这俩字。
10: 不是，老头他去见简文了。
8: 他砍了你一条胳膊，
10: 好啊，真够狠啊。行，他后边下什么棋由着他啊，反正他做初一我做15。

1: 皇上圣功尽安，怎么看上白老爹了？回皇上话，臣这一辈子总想风流倜傥一回，可惜生的丑，只能看着古人的诗瞎想一番。<笑>就你？ 这儿鬼哭狼嚎的，受得了吗？第一天有些难过，心生悲悯，泪流满面。第二天就好了，我哭人，谁哭我呢？有情众生，也不外乎欲海漂泊，哭亦无用。
0: 最近这些日子，也听不到。你倒是有养气功夫啊！喜欢住就住，这不是房费。
1: 谢皇上圣恩。
0: 再给你一次机会，看见这个笼子了吗？
1: 看到了。
0: 如果你回答不。

0: 不如我意，那你就在这儿慢慢的养浩然之气吧。
1: 是。
0: 大卫传谁才好？
1: 太子。
0: 为什么？
1: 好圣孙，大明可望三代。
2: 大哥，
3: 哎，
2: 大哥，
3: 哎，哟，二弟，你怎么不在尚书房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啊？
2: 太子爷，
3: 嗯，
2: 你怎么穿上朝服了？
3: 啊？老爷子回来了，你不知道上午朝啊。哎，二弟啊，你这脸色可不太好，你得常晒晒太阳啊。
2: 你们俩都出去。太子爷，你觉得你能歇歇脚了是吗？咱爹把咱俩都玩了，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老爷子要打仗，预算我这儿过不去，哎，他让你上来把军队给搞好喽，我正好休息休息，你也过过监国的瘾呢。
2: 这不是耍人吗？
3: 哎呦，你还不知道他这么些年了把咱们哥几个都玩于股掌之上。哎，可话又说回来了，你明知道他玩人，你还觉得挺舒服。
2: 我呸。
3: 哎，来人！哎，这个白毛阁大学士要配种了啊！这两天老闹狗，去看看哪个贵妃宫里头有这个模样俊俏的啊！赶紧和锦，行周公之礼。
4: 知道了，马上去办。
3: 嗯。对了。这事儿你可不能偷看。
4: 知道了。
2: 臣以为放任瓦剌做大，必将使边境溃烂，早晚不可收拾。皇上还是早点出兵的好。
3: 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江南七省的财富全都要用光，到时候再有灾难之年，朝廷动荡不可收拾。
2: 太子爷，这是打仗，不是做生意，你老算小账，怎么辅佐皇上成就伟业？
0: 好了，你俩别吵了，听听大家的。太子说的没错，只不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攻打瓦剌并非一无所获，要给儿孙们把土地打下来，把生存的地方打下来，要比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比唐太宗朝代，比汉武帝时代还要大。这个账你也要算一算。
5: 是。
0: 你很仁德，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为儿孙争和平的事儿，我带老二老三去。监国的事儿还是太子干吧。老二老三专心整顿军务，制定出征计划了。

锡，少杨世奇。

0: 这谢学士呢？
1: 臣谢晋，叩谢皇恩。
2: 咱家还没念圣旨呢，你谢什么谢呀？念完了圣旨再谢也不迟。
1: 是是是，公公，我这不是梦浪了吗？
2: 皇上说谢学士学究天人，把这十个字认出来可以入阁，加封为大学士，认不出来就得听旨意了。
1: 公公，这臣学问浅陋，认不得。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谢学士不是说自己学究天人，无书不读吗？为什么天天花钱，让朕身边的太监把朕读过的书单偷给你？朕已经忍你很久了，念你编撰《永乐大典》有功，存着惜才的心，没想到你越来越不知道好歹，阴谋煽动太子，背后诬告杨士奇，排挤太子府属官。你想做杨修，朕还不想当曹操呢。马上收拾行李，滚到边疆去当个小官，那儿地儿大，够你耍心眼的，滚吧。钦此。
0: 这皇上还是头一回用大白话下圣旨呢。哎，谢学士，还不谢恩呢？
3: 臣谢晋，领旨谢恩。

0: 滚进来吧。
1: 监国，你是太子，你是监国呀！
2: 亲，
1: 你，
2: 亲，哎呦！

0: 老二，你威风啊！听说你接见各种官员，耍着刀跟人说话。
1: 哎，爹，我耍刀耍惯了，我一天不出声透喊，浑身不自在。
0: 那你跟我出关吧，哪有你耍刀的地方？老三，
2: 皇上，
0: 努尔干都斯活着的境内遗孤有多少？都干什么？
2: 实际人数有37000人上下，主要是帮士兵建成服劳役。听说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有一些不能干活的，在囚犯堆里办学讲课。
0: 那也叫过得不错。我的意思是啊，逐步放宽，年老体衰想回来看病的，查证为实，可以让他们的子女陪着回来，他们的子女可以去考举。甄别一下身份，有多少是无故卷入的，有多少连坐法被抓进去的，让努尔干都斯的官员详细查清楚，奏上来。
3: 是皇上英明。
0: 英明，你们背后少骂我两句，我就阿弥陀佛了。

家里有几件事情要抓紧办好，要把太孙的婚事给办了，把迁都的事情定好日子，我就可以放心走了。

0: 得了，还在这儿呢。你当真以为老头有千里眼啊？天底下的事儿他干的，我们干不得。
1: 二弟，我告诉你，别闹啊！
2: 老大，我看就你最能闹。
1: 爹回来传了旨意给你，你是半句也不告诉我俩。太子爷，就你这样当了皇上，还有我们俩活路吗？
3: 二弟、三弟，我可告诉你们俩了，咱爹那儿有个千里眼，
1: 拉倒吧！
3: 哎呀，荷兰人上贡的那个一拉那么老长，我不骗你们。
1: 哎呦！
0: 老大，你说话这么大喘气，你想坑死我们？哎呦，我就说了吧，他当了皇上，没咱俩活路。
3: 我说二位弟弟，看着路别绊着啊！哎，
4: 外头那个哭丧的，你管不管呢？
3: 哭什么丧？又没死人，让他走。
4: 我让他走，他就走了。人家不见救主心不平，逃的人午觉都睡不了。我让人把他弄进来了。
3: 哎！你别让他进来呀！你
5: 大人，
6: 大人，
5: 哎，你让开！
6: 大人，
5: 让我进去，放开！
3: 去，下去吧。
5: 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皇上说我跟您阴阶同党，这阴，这是苟且避光的。我身为太子府的属官，我自然是和太子一党啊！难不成我身在太子府，我看汉王得势就要向着他说话吗？我什么时候诬告过杨士奇了？我是说过，杨士奇从太子府一出去，他就不和太子一心了，这是大家的公论啊！您说说，我为了编撰《永乐大典》，我这心肝脾肺肾，没有不挪地方的，我这是累也累死了，苦也苦死了。这皇上对我有误会，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太子爷！
3: 谢先生，看这杯子，哎呀！让你去边疆，你就去吧。把人家杨士奇搁到天牢里头，人家不也什么话都没说吗？啊？你说我不救你，我只要替你说一句话，这阴间死党的罪名就算坐下了。你要不是有修永乐大典的功劳，你这颗脑袋，恐怕早就不是你的了。皇上要是知道你又来找我，顷刻之间就是狂风暴雨啊！快走吧，去边疆好。天高任鸟飞，这不总强迫在锦衣卫的天牢里吗？走吧，快走吧啊！
7: 孙小姐好些了吗？

0: 你去廊子上看着，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给孙小姐煎药，让他们轻手轻脚，不可大声喧哗。
1: 是。
2: 什么药啊？
0: 药。这可难住我了，都是一些补血的药吧。我来的时候，上医吩咐是皇上的口谕，不能马虎。
2: 就辛苦了。贵姓？
0: 胡，上山下乡。
2: 本就姓胡吗？
0: 孙小姐，你的全名是？
2: 若薇，若无其事的若，微末小事的微。

0: 这些折子都放到那边去。哎，
1: 来来来，这箱子打了封条放这儿，别动啊！哎呦，
2: 我这二弟呀，你还亲自来了，你招呼一声，让他们去扛不就完了吗？
0: 别呀，我怎么拿走的，就给您怎么送回来。大哥，太子爷，麻烦您等一会儿，好好清算一下。清单我放那儿了，奏事处送来的折子，打了封条，我可一个字儿没看。
2: 哎呦，二弟，上这儿跟你大哥打嘴仗来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活儿啊，那是活活累死人呐。哎，我这好不容易歇几天，你看你这满脸委屈劲儿的，要不我跟爹说一声，你再干两天。
0: 别呀，您太子爷的活儿我可不敢抢。不过话说回来了，您建国这么多年，怎么熬下来的？ 哎呦，二弟呀，就这个活儿啊，我一天从早到晚，干活老埋怨，偷懒挨骂。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这个火山口啊，我真做烦了，每天躺在炕上，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节全是疼的。哎，不定哪天我一个跟头栽下去，起不来。这些活儿。
2: 这不都是你的吗？哼，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你操的什么心呢？哎，太子爷，
0: 我刚刚看到谢晋来过，他来找你帮他说情。哎，还说什么情啊？我一脚给他踹出去了，这不是要害死我吗？这不是？我告诉你，有些人呐。
2: 读书读到狗狗狗狗肚子里去了，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嘿，
0: 你是说谢晋吗？我那白毛哥大学士呢？白毛哥大学士，白毛哥大学士。
2: 太子爷，啊，
0: 白毛哥大学士来了。
2: 哎哎，你看，你嗨呀！哎呦我哎，你看看这些日子狗都胖了，哎呦抱不动。哎，
3: 一个杨士奇贬一个谢晋，又打又摸。 太子爷，您这回啊，可是把兵部都攥手里了，不吃亏。
0: 哎，我。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军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

0: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被房屋主人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有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1000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异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1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1，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色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他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

0: 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1: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2: 那么吴昌生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走在这个楼上啊，就着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1: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说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与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3: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以法千钧。
1: 吴昌赫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啊，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一色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寸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赫先生啊，有时候呢会刻篆文，有时候会刻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刻洋文边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

0: 他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遮痕之美，它是一种受聚，又是一种拓展。
1: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刃于笔，刻画于印，历史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史。为什么叫以印记史？因为印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1: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0: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3: 这是我太公
4: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这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1: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应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鼓，故名石鼓文。在苏州，43岁的吴昌硕得赠石鼓文金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5: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基金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2: 他的石鼓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鼓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鼓文在原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鼓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硕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且呢，我现在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硕的
1: 张国恩，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硕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50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死存碑里面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死存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他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他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已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脱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些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奇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气。

0: 这幅画，
1: 我太公60岁这一年
2: 创作，
1: 120年。
3: 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他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印社收藏吴昌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学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昌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昌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劲，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三年学画眉，颇具痴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昌硕爱花，尤为喜眉。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昌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昌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授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2: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1: 太平天国，吴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象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2: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半放翁。 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

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597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1: 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1: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毩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你可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1: 7号阵地是敌人的营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
0: 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
1: 还有这里，敌军纵深5-6公里的这个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
2: 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0: 咋说？
3: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
0: 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
3: 我们209包了。
1: 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
4: 炮其实特别不良了，
5: 经理，
4: 说你的情报
5: 进展。

0: 十二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十五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1: 反击动员会就差你接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2: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八九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3: 副连长到！
1: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2: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1: 连长，你站什么？还等？
2: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1: 段副连长，顺着别想了，暂时回不来。
2: 双喜。 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士。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坑道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坑道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
2: 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1: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上的情绪。
0: 开教了，去吧。
3: 是。
4: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5: 好。
4: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5: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6: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7: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5: 能。

了。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啊、
3: 哎，别，慢点。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3: 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

0: 小子行啊你啊，山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
1: 呀，双喜同志
0: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

0: 刚才敌人还在，打来人，你想你跑了？
1: 夫人怎么了？夫人怎么了？
2: 前面，
3: 当心！啊，敌人在打上游通道。
0: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4: 是。
5: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0: 快快快！
6: 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7: 怎么样，疼吗？
0: 轻一点。
6: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都死了。
1: 进，
0: 指导员，他怎么样？
2: 中枪。
3: Okay.

0: 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啊。

上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

0: 背那桶水，他不会受伤，我不先去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
0: 你为避战，就会减少杀亡吗？做梦！我们石虎对老八连那支不是一公为首，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卑微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1: 大气儿不敢出。
0: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1: 连长，是我判他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
0: 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反复说让我这就是逃兵。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
1: 哦，
0: 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嗯，太香了。
1: 嗯，
2: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2: 一绝
0: 一绝。
1: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哎，
1: 这
0: 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经常在那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1: 还给你写快板，
0: 哎，
1: 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1: 是，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0: 哎，
1: 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0: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呀？

0: 报告组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组长，我说完了。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

0: 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里把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5: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6: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7: 哇，好酷。
6: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8: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
2: 送完就等下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七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
1: 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0: 我能坐下吗？
2: 坐。
0: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1: 哎呀，你女儿9岁？
0: 对。
1: 几月份的？
0: 11月。
1: 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他？
0: 国家。不对，李尚全托了。

0: 就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
1: 好。那我走了。
0: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了。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

0: 段子连长，你回来了，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1: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0: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又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弹，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4袋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1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4: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堵塞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5: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6: 赵参谋，
7: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8: 是。
9: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10: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1: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2: 我说合适吗？
11: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2: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可以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11: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啊，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11: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得个措手不及。
1: 是。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2: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时而有时。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记，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0: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1: 所有参谋，集合！
2: 是。
1: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
3: 已经下来了，
1: 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2: 是。

0: 冯曼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1: 不树英雄榜，灭族烈士碑，污蔑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 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 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方位压到二，高度七十。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1: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找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卡丘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秀场覆盖。
1: 是。
0: 第三次团，
2: 是。
0: 第三个团，
3: 是。
0: 第二个团，
4: 是。
0: 快！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돌려낸다.
1: 도리야!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出来了。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让炮和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
2: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3: 炮兵注意！击九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4: 方向3500，表向5500，还能。

0: 部队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治思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智慧，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1: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2: 开炮！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我们开始反击了，
1: 给91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

0: 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是这个呀！你干什么呀？
1: 可以啊，没味儿啊！
0: 这才是底。
1: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射击，停止射击，
1: 会伤到我方步兵。
2: 停止开炮！停止。

0: 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集合七号阵地的部队，一道路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海小萌，
2: 有，
1: 林克川，
3: 有，
1: 金大志，
4: 有，
1: 吴三给我来，这支援三号阵地，
5: 三号，
1: 有，带其他人去四号阵地，
5: 另外的猴子，向右走，
1: 有。

0: 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同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替；第二，将男九师调上来和男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男九师和男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克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1: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0: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3: 好，
4: 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就站好了。
3: 马刚，
5: 有，
4: 过来，
3: 大声的念出来。
5: 是。
3: 致司给我们15军指点嘉奖了。念，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4: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6: 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3: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好，快去。
4: 同志们，先去忙吧。
7: 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
3: 好。
4: 李副军长，
7: 秦军长。 秦军长。 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0: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1: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0: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1: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0: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1: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1: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小子造着呢。是，大哥们，
2: 来了，
1: 你帮着一块干，好，拿毛巾。
2: 有。
1: 哎，
0: 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2: 好。
0: 哎，
1: 擀薄点啊，
0: 参谋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1: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
0: 哎，
2: 行，
0: 哎，
2: 啊。

0: 这你怎么说？
1: 我调的馅儿。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2: 可以，
1: 都得包大个的啊！
2: 不会是的。
1: 哎，行行行行。这面够不够啊？
2: 够。
1: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可以，使劲啊，使劲晃。
3: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啊，
1: 到了，
3: 到了。

军长，别玩了，快！你看，加油卡，齐，齐，看。

5、4、5、6、7。报告师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之这是下来的。

听不明白。

0: 哎，
1: 哎，老参谋，连长，
2: 谢谢大家。
1: 都有了。嗯，香。
2: 连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哎
0: 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行。哎哎，吃吃吃，
1: 来。哎，老参谋，
2: 吃。

0: 真好吃哎，
1: 真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我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结果，
1: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2: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吃
1: 啊，
0: 吃
2: 吃
0: 吃，
3: 饺子煮煮
0: 煮，
1: 好，有，
0: 吃煮煮煮，
1: 煮过了，
0: 好，
1: 还有，
0: 吃
2: 吃
1: 吃。
0: 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是陆安相、鲁春生、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郎，还有王罗，
1: 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们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回家，
2: 回家。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小兵群战了。
2: 这样啊，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1: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2: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3: 是
2: 是，准备。

0: 怎么着，今儿分的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的很散。三总，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 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

0: 值，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分开了，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我们情况，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是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卫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2: 好，

0: 195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距金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司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疑，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 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全军受到致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

0: 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0: 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你下去。走啊！你下去，你下去，去，走啊！电话，下去。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幺三四团三连刚强，
1: 我们看看是姓龚。江丹，
2: 幺三四团五连八班李大牛，
3: 幺三四团五零八八李大牛，
0: 中间那个，签字签字签字。
3: 哎，
1: 谢谢。
3: 幺三四团二连二班李全胜。
0: 幺三四团二连二班，李全胜，辛苦了啊！
1: 谢谢。
0: 昨天，幺三四团八连段险峰。
1: 幺三四团八连段险峰。
0: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4: 皮外伤，没事儿。苏糖尝一个，女儿记得。
0: 好，走了。
5: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6: 一连二排三班
7: 李二强，
0: 干啷子哟？
8: 안녕하세요。
0: 都有，哦，감사합니다。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조입니다.
0: 지조?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이라고 해.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谢谢军长。
1: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134团206班陈强。
1: 进来了，
2: 同志，你的包裹。
1: 行，进来了，谢谢同志。
2: 不客气。
3: 45师侦察科杜文锦。
4: 45师侦察科杜文锦。下边。
5: 哦，对对对，
6: 这边我拿到。
3: 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2: 对，你们认识？
3: 对，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2: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3: 谢谢谢谢。
2: 好，检查检查。
3: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哟，
2: 好。
3: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0: 다들 너무 잘 오세요. 다들 너무 잘 오세요.
1: 감사합니다.

0: 아저씨가주세요
1: 아저씨가주세요
0: 좋아아저씨
1: 네
2: 同志，前面找谁？
3: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2: 他就是五军军部人。
3: 哦，
4: 正常点。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6: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7: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8: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个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接了一号坑道的通知，转告魔员，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3: 去七号仓库接头。
4: 你会说汉语吗？我从小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
1: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4: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1: 有照片吗？
4: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1: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这样吧，
4: 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5: 三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小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6: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三步，一、二、三，三点一线，枪口底时间窝，端枪要稳。
5: 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6: 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一旦拉弦。 7秒即到，知道7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5: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式预备。 后两排，立正预备，
7: 后勤放好。
8: 有请。

0: 我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和你们有多快。
1: 哟，
0: 使劲，腿再往前。
2: 来，接着。

0: 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下野狗。陈真，三组幺五零，紧急电话。
1: 张姐，
0: 你怎么没事啊？
1: 怎么的了？
0: 停！停！还是得直接下来。张姐，很近。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
0: 你懂的。
1: 那你说说。
0: 说什么？
1: 为什么懂？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啊，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0: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 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0: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吗？一块走吧，狙击到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0: 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7: 为爱情，一个人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

0: 重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4: 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得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有刘教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杰，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胡闹！
2: 你想投兵是不是？
0: 我不是逃兵。
1: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2: 三个洞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0: 你能不能撑住？
3: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2: 开叫了。

0: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1: 军长，军长，
2: 冯连长，啊，
1: 那个带鲨鱼投篮的应该是长信，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2: 冯连长，你把他带上。
3: 谢军长，
1: 军长，我打赌这里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生气，
2: 没有我的气啊！这事你要是烧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
2: 我没有要合作了，
1: 待会儿段参谋，你就指上谈兵去。
2: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1: 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二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只眼睛。
2: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2: 无论好坏，你保着个经济强，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
4: 掉在家这点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内功你怎么不说呢？
2: 还活不过三天？
4: 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看到没有？
5: 连长，
4: 段参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为什么呀？

0: 아주 좋은 거다.
1: 106.7mm 박형포 돈가스테. 곧 핸들을 다시 돌아간다.
2: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3: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2: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3: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2: All to the Koreans?
3: Yes, dismissed.
2: Yes, yes, sir.
4: 军长，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
5: 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人在哪儿呢？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
0: 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4: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七军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0: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赵，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4: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
0: 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4: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
0: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6: 军长，我是小朱，走。
7: 文远同志，
8: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我
7: 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建议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

0: 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教导致死啊！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啊，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
0: 同志放心吧，请您转告致死，我的病情不较轻，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1: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

0: 快点，手小子利索点儿。都小心手啊！
1: 这大只，猴子。跟上，跟上。
0: 别让啊！
1: 哎，
0: 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1: 动作都快点儿。
2: 来，等会儿手。
0: 这边也是。
1: 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笑>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3: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
1: 咱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了。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0: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 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1: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牺牲了好多司机。
0: 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我不得上当！哎，哟，发出信号，快闪三次，三对停。
1: 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我认真狡诈，你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哎，还没走，被发现了，最后上发信号，我们在这等。
0: 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2: 小子，看好了，你是撞飞机了。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就是安排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的制高地。就是安排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的制高地。
2: 向右看齐，向前看，哨时，同志们，现在12军在537.7高地上和敌人争夺的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3: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12军的命令，
1: 我们8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
4: 报告，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2: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显峰
3: 到。
2: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3: 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2: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1: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还是多备点。
4: 来，弄给大家，请喝水。
2: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3: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1: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2: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0: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2: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
0: 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
1: 还能提前吗？
0: 李德生说。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林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城外是数万马家军。
1: 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秦继伟，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林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0: 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三七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长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让他放心。

0: 军长，李德生提前两小时对537.7发起总攻。
1: 형중동부대공격이앞당겨진다는정보가있어
2: 걱정하지마우리가고지위에있는거잊었어그리고미군한테받은포탄들이남아돌아우리가화력에서딸릴일은없지언제든지오라고해

0: 9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冷456号阵地，美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我们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王，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2: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5: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啊，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6: 戴胜，戴胜，戴胜，
5: 是谁在说话？
6: 戴胜，
5: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6: 戴胜，
5: 戴胜，
6: 戴胜。
5: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7: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5: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7: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5: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7: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5: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7: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哎，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5: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7: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5: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7: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5: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7: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5: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7: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5: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7: 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5: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戴胜。
4: 哦天哪，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8: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9: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10: 是的，是的，
9: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沼湾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9: 这下知道了，伙计，
11: 那我们就这么办。
4: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3: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9: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10: 是不知道，
9: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10: 是，好，放心。
3: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1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戴胜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0: 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1: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2: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诞生的巢。
1: 可是
0: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
3: 当雌性蛋生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2: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蛋生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4: 那阿西高仿
3: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2: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蛋生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1: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蛋生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0: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2: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5: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2: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6: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5: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2: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5: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2: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6: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0: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7: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0: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7: 维汉，他没事吧？
4: 谁啊？
0: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7: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4: 哼，你不知道。
0: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7: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0: 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7: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0: 勇士也不敢靠近。
7: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0: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8: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0: 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7: 这些蛋可不是给你的。
5: 诞生，诞生、
8: 啊、什么声音？
5: 诞生，诞生、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7: 小心点，维汉。
5: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8: 啊，谁能阻止我呢？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0: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5: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0: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6: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带生。
5: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0: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6: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0: 那是一堆臭臭的带剩粘稠物。
6: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0: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7: 维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5: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0: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诞生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0: 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1: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2: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3: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4: 好多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戴胜。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5: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逆。
6: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7: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6: 这里有雪人？
7: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6: 呱唧，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5: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6: 什么声音？
7: 一定是野人。
6: 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7: 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6: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5: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6: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8: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6: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8: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9: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7: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9: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8: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7: 赢了，我们走。
5: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6: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8: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
10: 咕叽咕叽。
6: 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5: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7: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5: 呱唧，等等，
7: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9: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5: 我是小敏，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6: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7: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9: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5: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9: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7: 讨厌，集体拥抱？
5: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6: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9: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5: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6: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9: 没门，我要走了。
6: 等等，小杰。
5: 糟糕，
6: 呱唧，送我上去。
9: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7: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箭，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9: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5: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9: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6: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川尖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4: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9: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川尖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5: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4: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5: 甲壳虫挺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9: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6: 小杰，等等，
5: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6: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9: 快点！
7: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9: 有猕猴？
6: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9: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6: 嘘，相信我。
8: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6: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8: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7: 来，让我来抱抱他。
6: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8: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11: 咯咯咯咯，
7: 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8: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7: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6: 呱唧，快跑。
9: 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8: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7: 躲进去，伙计们。
9: 他们去哪儿了？
8: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6: 宝宝需要帮助，
7: 我去找小敏。
6: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5: 来，快点抓住。
6: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5: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
7: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8: 哎，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6: 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8: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6: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8: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5: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9: 妈妈，
12: 哇，小杰！哦，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啊，
9: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5: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6: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玩下一项。

变月牙，挠挠你的脑门变沙发，挠挠你的耳朵变门窗，挠挠你的眼睛变轮子，挠挠你的鼻子变汽车，挠挠你的门牙变小草。

通。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些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是说头两年，就是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儿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四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

0: 学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孤芳炸地姑娘，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是克什克腾旗京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法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交土授土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捶打麻油，这样你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料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徒弟了，主要负责蒸摆垛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捕大鱼，捕大鱼。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10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9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木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

好未来。科氏课堂起，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网络达人。你的第一标签是？
1: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敏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业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
2: 夹好了。
1: 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浅盒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

0: 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1: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
2: 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6号开始，宁夏气象局对外首发晚霞预报，新发布的晚霞预报产品包含晚霞指数、云量预报、晚霞出现时间及出现概率等内容。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云量预报 常言说无云不成霞，厚云不见霞。云层就像天空的幕布，能把夕阳的红橙光接住铺开，让晚霞更有层次。像卷云、卷积云，通常更容易拍出丝带状、鱼鳞状的霞光，效果会比较。

0: 通透，但如果是层积云、雨层云，太阳光很容易被挡住。西边天空如果不通透，晚霞就容易泡汤。最美的晚霞一定是由薄云、碎云、高云组成，云朵会被落日逐片染色，层次非常丰富。如果是整片乌云压顶，阳光被遮挡，我们与晚霞邂逅的几率就不大了。天气方面，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区多云，贺兰山、盐山、隆德、泾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开始全区天气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18到30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7到29度。吴中多云，18到30度。固原多云，15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0度。宁东多云，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为什么不看球？
2: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3: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5: 搞定。
3: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对表、精耕细作，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银川市办好富民增收稳新时势，以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0: 老街巷里的怀旧小店用旧物件做起新生意，怀旧情绪驱动消费新趋势。
1: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进行导学解读，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等。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精耕细作，实事求是，担当尽责，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央“155”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结合起来，一体把握，融会贯通，落实“四稳”要求，因地制宜、谋时谋细，我区相关专项规划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集约集群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要注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分层分段宣传解读中央规划和政策，做好我区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一致性评估，加强落实情况跟踪督办，充分释放规划和政策效能。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压实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主题，深化学习研讨，紧盯问题，深化整改落实，着眼标本兼治，深化制度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政治方向，加力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持续提升机关党组织政治引领力、服务保障力、创新驱动力、基层组织力、制度执行力，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宁夏科技创新、美丽宁夏建设“155”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央地协同、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科创平台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引入，健全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要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使命任务，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 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彻底整改生态环境问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富民增收、稳新实事，靶向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岗位安置、技能赋能、产销对接、科技助力协同发力，精准破解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及农村群众增收难题，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2: 近日，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干部入户走访，为村民徐兴明送去好消息。他申请的6000元养殖补贴已审批到位。此前，徐兴明因突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村里在常态化排查中及时掌握情况，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3: 只要是能享受各种补贴，这些领导都下来做工作，都给我们享受到了。我感觉这共产党政策确实好。

0: 接下来我们还给他申请了这个低保，现在目前正在审核当中，还给他申请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资金有个接近2000块钱。
1: 徐兴明家的变化是银川市富民增收稳新实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今年银川市聚焦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持续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公益性岗位已安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554人。在岗位稳收的基础上，银川市还广泛开展科技助农活动。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的北方大口黑鸬钢棚塘三级接力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是今年全市2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之一，实现当年投苗当年上市增收。
2: 在我们北方地区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养殖模式，并且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实践，整个养殖生长周期的话会缩短在半年乃至一年，然后整个的成本的话会下降30%到40%。
1: 今年银川市安排专项资金，聚力打造福仙农业、顺昌亚麻、绿色世纪农业三个标准化以工代训基地，搭建培训加就业加增收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实训，推动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同时安排200万元专项创新创业资金，落地实施27个农业创新创业赋能项目，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3: 8月11号至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西吉县彭阳县调研困难学生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困境儿童，参加公益捐赠活动。
1: 8月12号，陈庸一行来到西吉县吉强镇、兴平乡、镇湖乡10个村组小区，深入10户困难大学新生家庭，详细了解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及家庭收支状况，和当地干部逐项梳理各类兜底保障措施，协商解决问题，鼓励他们胸怀理想、勤学奋进，学成之后回报乡子，传递温暖。由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93学社宁夏区委会、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同心科创逐梦前行公益捐赠活动当日在西吉县举行，为全区22个县区捐赠价值1100余万元的智慧教学物资，并向西吉县50名困难大学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经自治区政协推动，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型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及公益捐赠活动于8月13号在彭阳县启动。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将先后在彭阳、西吉开展义诊筛查救治。宁夏银行及北京爱心人士刘新泽分别为彭阳县148名困境儿童捐赠专项基金15万元，为13名困难高中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调研组看望来宁义诊专家及在彭阳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彭阳县古城、城阳、白杨、新集等4个乡镇49个村组小区、67户困难学生和病残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家中，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吃药、上学开销等情况，现场会商病残人员用药指导、诊疗方案。陈庸说，要紧盯困难学生、困境儿童急难筹盼，落实各项保障政策，统筹解决共性问题，一户一策解决个性难题，立足政协职能，广泛链接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孩子们安心求学、健康成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杨淑丽分别参加。
4: 这几年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街巷里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怀旧小店，他们卖的是旧物，做的却是新生意。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件古着买单？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持续生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银川的老街巷，一探究竟。
3: 记者来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明德巷的拼布缝纫自习室，墙上挂满色彩斑斓的拼布壁饰，店主江丽丽正在指导学员制作饰品。
5: 它需要顺时针转，不能逆时针转。
6: 顺时针。
5: 嗯。
6: 顺时针是。
5: 往你怀里转。
6: 这边。
5: 往你怀里转。大家都好像对我开了这个小店，感觉特别期待。现在有几十个人都已经开始预约了，就期待着我赶紧把这个 课程表、价目表都出来。
3: 在此之前，江丽丽还是一位全职妈妈，在家里做了十多年缝纫。如今孩子大了，她也舍不得扔下这门手艺，于是就在明德巷开了这间拼布自习室。江丽丽发现，大家愿意为一针一线买单，买的不是一块布、一个成品，而是藏在旧里的那份久违的专注与温暖。
5: 扔可能是会有怀旧的那种感觉，会怀念我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扔和人接触的时候那种比较真诚比较温暖一点的东西。
3: 怀旧从来不是年龄的标配。在银川市兴庆区自强巷深处，一家叫他满百货的小店正用年轻人的方式诠释着复古。推开门，千禧风的彩色发卡、中古小包和古着衣裙摆满货架。
7: 我们三个字在哪儿开，然后好，那我们就想个店名吧。然后突然想到他蛮不错，就是他蛮酷的，他蛮有趣的，他蛮美丽的，女孩可以万千模样，不用去定义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叫他蛮，然后一下就觉得哦，这个对了，这个味儿就对了。
3: 这家店是三个1996年出生的女孩一起开的，店里的衣服饰品全是孤品，年轻人迷恋复古潮流，图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
8: 然后我自己也有买过很多那种古着的东西，觉得自己比较合适一些，然后再加上比较喜欢这老年代的东西，比较喜欢收藏一些。
7: 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有各个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有不同态度的年轻人，然后在这个西边，然后多点小店，然后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业态，还是我们这块能多元一点。
3: 两家小店虽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市场逻辑。怀旧消费的本质是用情感为商品重新定价，一旦物品被赋予年代感或唯一性，消费者便愿意为其买单。如今银川市兴庆区已经完成了鼓楼北街、宗木巷、自强巷等五条特色街巷的微改造精提升，老街巷的肌理被保留下来，恰好为怀旧消费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当一座城市的街巷愿意为这些老事物留出空间，这场由怀旧情绪驱动的消费新趋势自然变成了一门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9: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生态道德，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1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的现场，在海宝公园的莲花广场呢，本次活动一共设置有三个板块，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成果的展览展示区。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的展板上面集中展示了宁夏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一个个具体的举措和一个个生动的成果。你们感受到身边的生态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11: 就是生态变啊的更好了，植物变得更茂盛、更绿，这些。
10: 嗯，
12: 湖里边鱼更多了，大家都在去保护环境。
13: 嗯，很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树多了，我们森林覆盖率在提升。
10: 生态文明持续向好，不仅要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在我身旁的生态市集，此时此刻看围满了老百姓，大家正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你好，我看你刚才下了一单，也是在分享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这个成果是吗？
12: 是的是的，今天正好遇上了，非常幸运，然后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蔬果什么的，我就买一点回去尝一下。
1: 本次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通过实景展示、互动体验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14: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市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很强烈，恰逢今天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法治色彩，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让绿色成为中国现代化宁夏实践最鲜明、最厚重、最坚实的底色。
1: 8月15号，青春会思路携手向未来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宁夏美术馆开营，近80名国内外青年将用6天时间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三地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15: 来自韩国、加拿大、格鲁吉亚等九个国家、13个地区的优秀青年代表今天相聚宁夏，青年代表们在这里体验非遗展览，感受宁夏文化和产业风貌。
16: Silk Road 初次来到宁夏，人文风光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里也体验到了非遗团扇，用毛笔写字，希望在相处的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收获跨越国际的青春友谊。
17: 制作羊皮筏子等非遗体验啊，新奇也很有趣，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对宁夏有更深入的了解。
1: 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是我区重点打造的机制性国际青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21届，为推动我区中外人文交流和国际友成地方关系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8月1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启幕。活动以打造终身学习高地、展示全民学习风采、提供优质服务体验为目标，全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活动公布了2026年全区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分享了学习带来的蜕变。
18: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记得军营里的准则，不学就会落后，情志就会掉队。
1: 活动中，参会代表先后到中宁县大战场镇特教学校、第5小学实地观摩，学习助农主播孵化、特殊教育育人、乡村混合式等鲜活案例。
19: 我们将持续完善县乡村3G网络，做强中宁特色品牌，为建设学习社会、学习大国贡献力量。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记者从银川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宁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8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9个百分点，整体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1: 8月15号，赣江拓新康恒数智健康研究院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宁夏实验室在银川经开区正式揭牌，填补宁夏儿童数智健康、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领域空白。赣江拓新康恒数智健康研究院目前已联合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完成近万例筛查数据积累。
4: 8月13号，石嘴山市举办党课开讲了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市多个领域的11组参赛选手以小故事阐明大道理，以小案例诠释大情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红四堡区近日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免费劳务输送服务，组织180余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赴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外地企业务工，助力群众稳岗增收，拓宽致富路径。8月13号，盐池县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暨移风易俗文艺活动。活动中，文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真实经历，分享家风家训、勤俭持家的暖心故事。随后举行的文艺表演节目巧妙融入抵制高价彩礼、勤俭持家等移风易俗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视听体验中感悟优良家风，涵养家庭美德。8月15号，2026年西吉县第5届全民乒乓乐享健康乒乓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的38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以球会友。这几天，永宁县望洪镇一家企业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进入丰收季，每天可捕捞700至1200斤。经全流程冷链配送体系，以最快速度送达本地商超及周边县市。2025年永宁对虾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但填补了永宁县鲜活对虾养殖空白，还带动了群众就近就业。 跨越山海，星空为证。8月12号晚，闽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这场浪漫星空观测活动背后，是30年来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
20: 2025年

0: 八月，陈华彪老师随第三批福建省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来到了红四堡罗山中学支教。听说陈老师天文课上的特别好，红四堡区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1: 他们说我们准备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天文台，借您的手教这里的孩子看星星。
2: 你知道吗？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一次仰望星空，就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
0: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老师开设了天文社团，吸引了很多孩子。在这里，孩子们知道了星星的名字，学会了使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书本里看不到的风景。
3: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4: 我以前就想考上大学，考出去，然后去追寻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美好的生活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2: 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跟这个蓝天就有关系。
0: 八月十二号是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最佳时期，福建省泉州一中的孩子们特地来到了宁夏，星星的故乡。
2: 我们来站在湖边欣赏一下美丽的哈巴湖，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什么平坦开阔，几乎没有很高大的山阻挡你们看星星，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肯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你一辈子非常难忘的星空盛宴。

0: 看多了感觉有幻觉，我感觉这心情都在动。
1: 我也是。
0: 不，都带我去一个。
1: 我太远了，
0: 都带我去一个。
2: 你觉得心情离我们远吗？
3: 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在福建的话，我们虽然说有很好的设备，而且我也学了一些地理的知识，但是因为福建即使晚上的话也是处于一种多云的状态，所以也很难去观察到大片大片的星空。
2: 你觉得宁夏离你远吗？
4: 之前觉得远，但是来到宁夏之后，和这边的同学仰望同一片星空，就觉得宁夏其实不是很远很近。
2: 你觉得福建离我们远吗？
5: 其实不远，因为在我们班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陈老师，他就是福建来的一个老师嘛。然后像八班的英语老师，像是一二三班，他们其中有一个班的一个老师也是这样，像是复读班十六班呀、十七班，他们的这个语文老师也是。然后还有我经常去人民医院呀，或者说中医院，就是挂号，有可能那个医生他就是福建来的，那很近，就感觉很就在我身边。
6: 明年的春节前我就要回福建去继续在那边传教，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团火，对不对？
7: 对
6: 啊。但是接下去我们怎么样呢？到各个大学里面去，我们可以在对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搞天文科普，我们聚是一团火，善是满天星。所
8: 有痛苦都留在心里。在遥远的银河之外，我们用手触摸不到，
9: 星星一直在我的心底。
10: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流星，也他们有些也许有可能会落在地球上，这个可能是星星带给我们的礼物。
11: 一河润塞上，三山汇青绿。宁夏始终坚守一河三山基准线，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保护，美丽宁夏更加亮丽。
12: 如今黄河安澜，山川披绿，万物和鸣，产业向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长卷，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0: 蒸汽解馋，端端端；出游快乐，端端端；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

0: 不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1: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155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

0: 100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3: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4: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5: 家里有几个人啊？
6: 3个人。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没事。
7: 慢点。
6: 还有。
7: 慢点。
5: 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0: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8: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0: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7: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1: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7: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2: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7: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3: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4: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同比增长 4.1%， 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 5%。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

0: 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0: 你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呼吁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从新光村第一个考上南开大学的学生，到新光村的村书记，再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这条路我走了很多年。新光村从当初的空壳村到现在的民心村，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当初回新光村是因为乡愁，现在我真真实实把乡愁留住了。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把新光村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活力，让更多游客来新光村体验田园的韵味。

毕业之后呢，我先在天津港，天津港就是从事我的本专业国际贸易，当时做的还不错。2005年的时候，已经在我们那个部门算是主要负责人了。2006年的10月份，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讲说，那么宁夏也不是也挺好嘛，像你们回来也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一块创业嘛。创业干啥呢？毕竟我们搞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就这么把工作就辞了，然后就留在这边创业，一直做了，坚持做了

0: 10年之间，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发展，我们家就在根子在这儿，就是总是感觉很那种亲切感是没有办法用这个一般的语言去形容。但是呢，回来发现我们这个村子发展的并不好，就是感觉很惋惜，房子也没了，这个村庄的人也没了，确实是挺矛盾的，又想帮着他发展，但是好像又没有抓手。正好2016年阿里巴巴做农村电商，正好以这个借这个机会这个时机，我就回来从村淘做起。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些细节，一是看工匠那种工匠精神，人家如何去改造新光村，这个事情从2016年就开始了，就一直没断过，一直在默默地给他做设计做规划，想未来怎么入手去干。2018年机会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先开会，最终的50多户人就组织来12、13个人。
1: 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准备在这个村子上搞一个项目，然后搞什么，搞乡村旅游，我们可能需要把大家的院子要好好设计设计，好好改一改，我来出钱。
0: 开了不到一半然后走完了，剩了2、3个人，就说话也很难听，说是冲着这天方夜谭，我望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你很想被城里面打完比方来消费告旅游，就说我们这地方没有旅游资源，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实现，让我也挺有点灰心的，想为大家做点事情没有，都没有机会去做，因为大家不信你，不相信你。用了2个月我把样板打出来，我这回邀请他们大家回来看看之后，觉得确实挺好，就这么个把这个事情给他推进起来。遇到很多困难，每天的花钱速度比印钱的速度还快，瞬间这1、2个月2、3个月几百万就花完了。所有人觉得你干这个事图啥，没有往家里面花钱，尽是把钱花在别人家里头。当时我父亲就说丢人现眼，那会儿是在矛盾当中，但是呢我坚信这件事情我能把它干成，虽然很辛苦，虽然会被别人骂呀虽然会心里面会很累，或者虽然也会被家里面人不理解，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它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村庄的10年前和现在相比变化太大，我们把以前就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逐渐变成现实，至少你看现在我们村多少老多少人都回来了，我们村是人口回流的，我们全村以前只有191个人，现在我们常住人口已经突破500人。

0: 老师，那个，我们，7月4号有一个60人的这个研学活动，这个学校要求呢，就是在葫芦上，孩子在葫芦上进行画画、绘画，
1: 必须找一个跟我们当地文化、当地老生活相契合的一个文化主线，所以就以24节气和12星座为主线来打造不同风格的民宿，想让通过文化去影响。一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多一些色彩，二方面让大家看到，哎呀，这个可能在有些景区才能看得到，啊，画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让一些城里面的一些喜欢乡村生活的人，到农村来正常的感受到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你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真的能吃，只是能吃能住的一个农家乐，你是一个村庄，是一种生活，就是把它变成大家向往的生活这样一种场景。2020年年底推选这个村干部，好多老百姓就跑开之后跟我讲，我说你想当书记吧，我说当村书记是啥，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村干部都没想过。2021年换届选举得了1300多票，反正好多老百姓都认都不认识我。我在村里面从来没穿过干净的鞋、干净的衣服，我喜欢这个到地里面去走，到周边去看。作为村书记、村干部，还是要脚踏实地，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谋，要真正把你的双脚踩到泥里面去，真正感受到老百姓想要啥，他想说啥，责任也很重，担子也很重，啊，你当然你这个脚又踩得更深一点。

0: 我的理想呢，就是我们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沿着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实现的一个路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搞好，把老百姓的收入渠道拓宽，让我们再重新真正的回归到集体，凝聚所有人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在全区，在未来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我们能画下那么小小的一笔。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打骂，那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谢谢啊，秉坤呢？哦，秉坤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秉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不是。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你先喝口水，凉了。啊。你加糖了？嗯。我让你加糖了吗？ 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1: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奶奶还不认识你？
1: 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
0: 小赵是儿子，他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2: 你躺着两年多，都是郑娟照顾你，
0: 啊，
2: 说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2: 肌肉都萎缩了没？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的都变形了都。
0: 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哈。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真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2: 光明。
0: 去庙里了。咋样啊？
2: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0: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哈。
2: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0: 你说，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我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哎。
2: 我爸也有话回来。
0: 哇，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蔫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2: 上了，那小公叔叔给上。
0: 不容易呀、
2: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张罗。
0: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2: 我看你真好，别开始训我。
0: 训你是轻的，我很轻，你知道吗？
2: 哼。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0: 妈彻底好了，
2: 你保证？
0: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2: 以后娘在。
0: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姐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3: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也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0: 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真好。
0: 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你猜那医生说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呀、我躺了两年半呢，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呢，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我琢磨出来了，
3: 啥？
0: 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
3: 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哪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都她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

0: 哎，镇宅，
1: 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
0: 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2: 嗯，是，要不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计呀、啊，
0: 那是、啊。
2: 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啊，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嗯，这个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儿，他可就不应该了啊、哦，他是个女孩儿，嗯，
0: 是啊，姐呀、啊，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2: 嗯，对呀，
0: 这事儿我倒没忘啊。哎，他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哎，不是，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她爸是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1: 邱省长举手的人多了，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0: 那咱不亲戚吗？
2: 你这亲戚你跟他说呀。
0: 干啥呢？
3: 也领导来了，能不能干点活？
0: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3: 干了吧。
0: 哎，你们，你们，
3: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0: 不给，
3: 哎，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0: 不给，
3: 哎，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0: 不给，
3: 哎，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0: 不给，
3: 哎，
0: 啥玩意 秦叔，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1: 别急别急，老
2: 小巩，我今天让你来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过吗？
3: 老兄，我也没说不管呢。干昭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0: 说过。可公叔啊，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我们家两口子，这个下月马上生了，还有小妮儿，这12口，就住2间半，反正让我打住
2: 了。我不管你这个，
4: 确实有困难。
0: 那您家那还住着呢？
2: 我们先进的房子。
4: 爹，干啥呢？叫了半天也不吱声。
2: 好，大勇，你来了。
1: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4: 公叔，
2: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4: 爹，行了，这不我公叔不搁这儿呢吗？公叔，这你都吵赢了啊。你说这房盖了，盖我家来了，
0: 什么都干啥呀？
4: 咋的呀？那啥干啥？
0: 别跑！别跑！
5: 别跑！别跑！别打了！
6: 别打了！
7: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10: 别动！别动！

0: 哎，你们仨啊，回去把赶超那个小房给我扒了去。天黑前我检查。
1: 你跟春儿说，让他大姐一家回娘家住吧，郑娟那房子想给赶超住。那大夫都说了，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0: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
1: 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那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0: 行呗，我跟春燕说说看看。
1: 啊，就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0: 通，
1: 我跟国庆我俩爸房去。什么时候对不起？
2: 翁叔，对不起，
1: 翁叔，对不起。
0: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1: 处分。
2: 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行。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爵说，他胆子小。走。哎妈，这等于拆了。
3: 让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咋就这家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4: 小革命，是不是说我啊？
3: 没有，叔叔没有，
4: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还有啊，赶超的媳妇不是没事吧？不就孩子早出生几天吧？ 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哟，英子，
1: 宝宝叫水哥。
2: 水哥。
0: 哦，萌萌。
1: 来，随便坐啊。
3: 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1: 什么？
0: 货到了没有？
1: 糕点，雷到海滨岛。
3: 这次有多少？
1: 20台308808，4箱邓丽君丝带，明天一早进港。
0: 这次有这么多呢？
1: 不错。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3: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
1: 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2: 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1: 嘿，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
0: 不回去了
1: 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0: 孩子怎么办呀？
1: 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2: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1: 哎，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
3: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1: 水哥，翻篇了，
3: 翻篇。哎，来，你下来，我骑你。
2: 行，
3: 我看你劲儿大了。
2: 行，
3: 准备好没？
4: 你压坏他
3: 了。三，腿，这这，有劲儿啊！行不行？
4: 慢点，离这远点啊！

0: 谁呀、啊？
1: 我骑。
2: 让妹妹骑一会儿。
1: 我骑。
2: 啊，别摔着啊！
3: 奶奶这有针，
2: 别扎着啊！
3: 别扎着、啊，
4: 别撞着。
5: 小公主，
6: 娟儿，
5: 哎，快进来，快进来。
6: 炳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
5: 啊，炳坤。
2: 啊。
5: 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2: 啊，我来了。
7: 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嗯。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玉峰他们住了。
5: 啊，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
7: 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5: 不用。那你们聊哈。
2: 你咋样？
7: 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2: 啥事儿啊？
7: 工斌呢？
2: 工斌咋了？
7: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扒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小，他不惊吓呀。
2: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谁大雄他爸。
7: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2: 那你跟他说呗，说大雄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这一盖就盖上了。
7: 我比你清楚，我跟那孩子都说了。
2: 那咋整？那不行，明天去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7: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2: 你别上火，光说。
7: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2: 我说。
7: 行，我走了。
2: 你别上火，光说。许书记，嗯，
8: 炳坤，啊，
2: 许厅长，
8: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许书记，也不是许厅长，是许老太太。哎，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2: 啥？
8: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省长家？啊？
2: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
8: 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2: 哎呀，我是来找您的。
8: 有事儿吧？
2: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跟人跑了。幸亏公斌有这么一叔叔。
9: 他妈为啥跑啊？
2: 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嫁汉吃饭这关系这种。
9: 懂了，走。
10: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8: 把烟头捡起来。
2: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8: 我已经退了。
2: 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8: 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2: 不是利用。
8: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炳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你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2: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

0: 这个郭维泽真是个好名臣。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他
1: 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上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斌，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郭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0: 郭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0: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1: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啊？嗯，
2: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0: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它扎手的刺。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4: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5: 你觉得不好吗？
4: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2: 酸葡萄心理。
1: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6: 没有。
7: 华成特别忙是吧？
4: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1: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4: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生存第一。
2: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0: 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欺解决啊。当众缠了，别人多尴尬。
1: 你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0: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师傅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0: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 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这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1: 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
2: 泡茶，家里有茶叶没？
3: 有有有。
2: 白开水就行。
4: 泡茶，泡茶，回来了。
2: 林毅，哎，
5: 你兵团的战友来吗？
2: 哦，谁呀？哟，姚主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4: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2: 哎呀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0: 哎，
2: 久仰久仰。
0: 哎，幸会幸会。
2: 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0: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6: 京酱肉丝来喽！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0: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0: 先到水房洗把脸啊，来，好，风尘仆仆的来。
1: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到这儿
0: 的。我说的呢。
2: 哎，
3: 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到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但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那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4: 得把饼做大。
3: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机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冰爷，我们厅长还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5: 我想想办法。
3: 哎，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
6: 好吧？来，为了成功，
7: 成功！赶紧的，民警快点，把这个瓶子给我掏干净了，快点！不能把下午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8: 同志，来，怎么回事啊？是，干嘛？哎，过来！这怎么回事？这是
9: 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掰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8: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工兵呢？工兵呢？人呢？
9: 送院了，精神不在。
10: 咋了这是？
11: 出大车间出事故了，
10: 出事故了。
8: 嗯，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9: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8: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
12: 怎么回事啊？
8: 哟，老书记，
1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9: 几个车子全淹了。
12: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给抽水泵。
7: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
10: 啥叫板？
7: 哎，不是，
9: 工兵乱搬阀门。
10: 来，这边扣点。
13: 老书记，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
10: 这
13: 太埋汰了。
12: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哎，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哎，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9: 明白了。
12: 啊，好，你们处理吧，哎，我先走了。
9: 好，
12: 回去。哎，炳坤，你
7: 干嘛？
12: 骑车了吗？
14: 我骑了。
12: 送我一下。
15: 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 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14: 不好吧？
15: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14: 那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15: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14: 哎，你别吵了，别吵了。
15: 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驮着我
14: 啊，
15: 走。
14: 那您坐稳了啊，走。
15: 哎呀，
16: 没事吧老太太？
15: 你叫我什么？
14: 那许书记。
15: 不要不要。
14: 哎，没事吧？
15: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儿，起来了。
16: 这没事啊？
15: 继续，继续。哎，走。
16: 别了，你上来吧。
15: 哎呀，走。
16: 哎，上来了。
15: 上来了。
16: 真没事啊？
15: 没事儿。啊。
14: 马首长老婆，我在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我是马首长他老婆手下的仆人，他老婆同志。我是马小长他老婆。
17: 排队，
18: 哎，上后边排队去，
17: 上后边排队。哎，什么情况？
18: 上后边排队
17: 的，排队呀，
18: 排队。
19: 怎么回事？同志，上后边排队。
16: 我找马小长。
14: 哪个马小长？
16: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小长？有第二个吗？
19: 走，上吧。
16: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18: 哎，柳秘书，
16: 你们打个电话给马首长，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一电话。哎，
20: 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个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
1: 公公啊，阿炳啊，公叔啊，哎，出院了啊！啊，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2: 走到炳坤吧，啊，好好养啊。
1: 这彻底好了？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2: 提副所长啊？

0: 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1: 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的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
2: 猴子，快回去吧。
3: 那行，那回头说呗。
2: 回头说啊，来，慢点啊，嗯。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
0: 几点了都睡觉？
1: 你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1: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斌病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1: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长届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跟我发牢骚啊？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儿子没有。
1: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为工斌？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1: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1: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片做了3天调查呢？
1: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斌咋整？
0: 厂里决定是对的。
1: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1: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斌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去。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1: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1: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那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龚斌说，他再想点办法。
2: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龚斌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3: 哎，
2: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斌，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1: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2: 那就是麻烦你们俩了。
1: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0: 我也没啥。
2: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4: 老二啊，哥，
5: 咋的了？
4: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5: 嗯，行，我整去啊。你等着我啊！
2: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那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9岁。
0: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2: 嗨，龚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1: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叔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试试？
2: 不用。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龚斌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哎，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
1: 哎呀，
2: 叔，
0: 我们没啥，嗯。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小黄袋，
5: 怎么回事？这是
6: 事故的原因是工地乱摆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5: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龚斌呢？龚斌呢？
7: 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龚斌。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6: 会计我说，
8: 跟会计说呗。
6: 说了。
8: 这得瞒到啥时候啊？
6: 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哎呀，咱们区48户军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哎呀，
2: 把说的记住了。啊，
3: 知道了，放心吧，冰冻哥。
2: 你不能叫哥。
3: 啊？啊，也不能叫春燕姐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没事，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3: 为啥？
2: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那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
3: 啊。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2: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0: 请进。
4: 哎，你好，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
0: 这位，我是。
4: 啊，你好，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0: 坐吧。哎，松花江酱油厂。
1: 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0: 啊，对呀、啊，嗨，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
4: 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曹德宝。啊，
4: 曹主任认识认识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0: 哦，同事哈。啊，
4: 认识认识啊。
1: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4: 有那个醋、味精。
0: 有。哎，还倒是哈、啊，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1: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搁还不怕放，
0: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1: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1: 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
0: 哎，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1: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

0: 来喽。
1: 爷爷，
2: 老姚，
0: 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2: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
2: 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
2: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人说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2: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2: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你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2: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2: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嗯，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0: 走，吃饭去。
3: 弄啥呢？
4: 一毛钱一个。
3: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喝热水。
4: 有。
3: 这菜呢？洗一下啊，同志。嗯。
5: 今儿天冷，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
6: 嗯。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了吧，我要回去被我叔干指定得凶我。
5: 我行了，你快，
6: 你待会一会儿去那家来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院，让他拿咱当叫花子了。
5: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6: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多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5: 那不是六小君子吗？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6: 我觉得你对，老婆。
5: 不是你觉得，
6: 我叔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5: 还上面有人儿。前面有人就行了。嗯，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去考察你才当上的。嗯，那上面有人。嗯，
3: 都睡了。

0: 起得少，吃饭。啊，我吃过了。啊，吃是前后脚到啊。啊，爸，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多少年了？团聚。嗯。哎，你吃没？
1: 吃了。啊。
0: 我刚才去那大队。
1: 丁支书请示饭，嗯，
0: 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1: 辞了教育厂的工作啊？
0: 得辞了吧？
1: 不能吧？
0: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
2: 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你看，商店买的，镇江的，嗯，
0: 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3: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2: 哎，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3: 就你心眼毒啊！嘿嘿，那先走啊。拿着啊。哎，下一个。哎，来了。哎，
4: 给。行，谢谢姐啊。哎，快点。下一个。
3: 啊，领导也排队啊。
4: 哎，咋整？我瞧瞧进度去啊。
3: 哎呀妈！真是你啊，景波，你咋横？跟
4: 会计说呗。说了。哎呀，这得瞒到啥时候啊？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了。
3: 我现在也没说干。
4: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3: 没吃粑粑还恶心呢。
0: 你没他吗？那事故，
4: 我现在跟穷光哥过年的钱，厂里都无法了，
3: 肯定劲儿啊！
0: 啊，春节发钱啊！一
4: 人一箱酱油，一箱醋，两百克一袋的味精，每人十袋，换了不就钱吗？
0: 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3: 你们脸不红啊？
4: 他妈的！
0: 剩点那破玩意儿谁能卖出去？剩点好玩意儿行不行？ 这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4: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谁？
1: 小顾叔叔，这晚咋了？哎，里边说。
2: 顾叔来了。
3: 哎，月儿，那啥，这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坐着说。
3: 咋？我听。
2: 你喝点茶。
3: 哎。哎，娟儿。
2: 哎。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
3: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哦，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啊。嗯。
1: 忙吗？
2: 哦。
3: 咋？厂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1: 哦，这怪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儿，工斌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1: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工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工斌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
2: 哎，
1: 明天把那个死期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吧，100。
3: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

0: 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就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
1: 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0: 我想我。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

0: 我给你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局，黑市不合适。你要是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我明白了，公叔，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1: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不，
2: 家里边有，要公民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2: 能不买吗？哎，要我说，你让公民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交给我，我给你卖。
1: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
0: 行，我走了。
1: 公主，那啥，这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0: 没有，我真没有。

0: 你上哪儿啊？嗯，前面啊，配饰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儿是毛巾厂。这些日子啊，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抹不开这个面儿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那这公司好慢呐。
1: 那这公司好慢呐，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
2: 啥叫双卡？你知道吗？双卡。
0: 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1: 捡漏。
0: 哎。
1: 笑呢？这么大事儿，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0: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那你出点危险咋办？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1: 下回不许啊！
0: 多少来着？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9块8毛3，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块2。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
1: 要搁这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0: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1: 哎，大嫂，
2: 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0: 哎呀，大婶呀，你不能这样啊！你看看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
3: 相当于那49块2就是大婶给砍出来的。
0: 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平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4: 刚才说多少？
0: 163.83。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

0: 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我给了大婶10块钱。
2: 那就对了。
1: 啥对了？
2: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块钱也对。
1: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2: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1: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2: 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块给你，你赚的。谢谢你啊，麻烦了。
3: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派证券去的，就一上午来回。
2: 啊，那行，那我走了。哎，谢谢谢谢。
3: 谢啥呀？
4: 啊，回来了，干啥呢？
1: 缝裤子呢。
4: 给我买的。
1: 嗯。
4: 咋样？
1: 合适吗？
4: 啊，好看吗？
1: 好看。
4: 好看啊。
1: 嗯。
4: 咋整个皮的？多少钱啊？
1: 31.9块。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子。
4: 那咋钱都花光了？
1: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4: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1: 我啥也不缺啊。很快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秉坤，哎，秉坤上班去了吧？
1: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0: 圈儿啊，嗯，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啊、哦。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啊、嗯。嗯
0: 嗯，
1: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0: 行，
1: 好不？

0: 不可能。
1: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0: 没有，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三四十年了，同工在一起也没几天了，总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1: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0: 嗯。
1: 你妈虽然在床上躺两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2: 是，我懂你这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1: 是，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他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0: 只认识郑娟呗。
1: 啊，就认郑娟。
0: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了。
1: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0: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是初秋休息
1: 啊。
0: 嗯，
1: 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29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
0: 69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1: 哪五口啊，六口。
0: 怎么讲，
1: 郑娟有了，
0: 去医院了吗？
1: 去了，妥妥的良心。
0: 男孩女孩啊？
1: 有俩月你还知道吗？
0: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嗯，
1: 这话说对。
2: 姐，蹬鼻子上脸了，你还。
3: 你这还穿的嘎嘎新的，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4: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3: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4: 好。

0: 倒碗洗脚水。
1: 来，您来，您来，
0: 爸给您拿碗洗脚水。
1: 没完了。
2: 就你藏掌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
3: 我怕，不像的。
4: 咋的？你没吃啊？
3: 不是我偷的呀。
4: 那你指使的呀？
3: 谁指使的呀？
4: 那你这么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3: 就是，那人家有啥关系？就是你连偷带吃。
5: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那时候整点好吃的，
6: 到处藏啊！你管藏在哪儿？
3: 都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
1: 对，
7: 不用嫂子姐夫，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说话呗。
1: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7: 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4: 啥都在。
0: 爸，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哎呀，周荣帮忙，
1: 多好，
0: 快摆上。哎，冰一啊，
8: 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他爸和他妈拿过去
3: 了。不用了，爸，冰一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0: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哎呀，
8: 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
0: 哎，对了。
8: 哎，看看，我这是呢，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
0: 你看，拿着，
3: 冬梅啊，谢谢爸。
8: 哎呀，谢什么？哎，炳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4: 说好了。哎，
8: 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吧？
3: 好，
8: 哎，这怎么还有吗？
4: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8: 对，
4: 这咱东北绝对没有。
8: 哎呦，
4: 这还有啥呀？没了。
8: 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好。
3: 南方茶。
4: 好，
0: 重庆没有吗？
4: 没看过。
1: 对，爸爸给你两个糖。
9: 我不要。
8: 明天给他打，咱们喝吧。
3: 这个很好吃。
0: 那茶好吃不好吃得吃啊。
3: 妈，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哎
10: 呀，吃饭了没有啊？
3: 吃了。来，东西
10: 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儿是他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0: 妈，您吃了吗？
10: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
3: 哎，妈，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哦，
10: 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3: 有。他战友送了两家一模一样的，都有。
10: 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哦，
3: 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10: 你爸。
3: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10: 这是什么话？
3: 是不是嘛？
0: 啊，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
3: 哦，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10: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嗯，走吧。嗯。

0: 哎，要放这儿吗？
1: 哦。
0: 走。

0: 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
1: 也没回来过，就攒了这么多了。你看，我对不起你，你不怪我，不懂事儿，你着急。
0: 事儿着，没事儿，你说就行。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 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你看妈，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明年，明年毕了业就。 生的怕想你，阿姨，你睡觉吧，行，那妈放柜子里啊。哎，啊，走的时候拿上。

0: 怎么还不睡呀、啊？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2: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2: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城，月月呢？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算了，随便他吧。证券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 华筝，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筝，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1: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睡觉。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您说呢？
0: 周秉义让你来的，
1: 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8795 4000，8795 4000，8795 5000，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分手回去不好啊，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3: 不用买了。啊？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2: 真的？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你说为什么？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1: 帮你庆祝。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95555，40008795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95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795555，40008795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谁说红酒是陪侍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 这里的每一棵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神，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 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对表，精耕细作，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银川市办好富民增收稳新时势，以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0: 老街巷里的怀旧小店用旧物件做起新生意，怀旧情绪驱动消费新趋势。
1: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现体验活动，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进行导学解读，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等。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精耕细作，实事求是，担当尽责，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结合起来，一体把握，融会贯通，落实“四稳”要求，因地制宜、谋实谋细，我区相关专项规划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集约集群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要注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分层分段宣传解读中央规划和政策，做好我区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一致性评估，加强落实情况跟踪督办，充分释放规划和政策效能。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压实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主题，深化学习研讨，紧盯问题，深化整改落实，着眼标本兼治，深化制度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政治方向，加力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持续提升机关党组织政治引领力、服务保障力、创新驱动力、基层组织力、制度执行力，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宁夏科技创新、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央地协同、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科创平台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引入，健全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要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使命任务，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 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彻底整改生态环境问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富民增收、稳新实事，靶向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岗位安置、技能赋能、产销对接、科技助力协同发力，精准破解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及农村群众增收难题，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2: 近日，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干部入户走访，为村民徐兴明送去好消息。他申请的6000元养殖补贴已审批到位。此前，徐兴明因突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村里在常态化排查中及时掌握情况，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3: 只要是能享受各种补贴，这些领导都下来做工作，都给我们享受到了。我感觉这共产党政策确实好。
4: 接下来我们还给他申请了这个低保，现在目前正在审核当中，还给他申请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资金有个接近2000块钱。
2: 徐兴明家的变化是银川市富民增收稳新实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今年银川市聚焦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持续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公益性岗位已安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554人。在岗位稳收的基础上，银川市还广泛开展科技助农活动。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的北方大口黑鸬钢棚塘三级接力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是今年全市2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之一，实现当年投苗当年上市增收。
5: 在我们北方地区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养殖模式，并且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实践，整个养殖生长周期的话会缩短在半年乃至一年，然后整个的成本的话会下降30%到40%。
2: 今年银川市安排专项资金，聚力打造福仙农业、顺昌亚麻、绿色世纪农业3个标准化以工代训基地，搭建培训加就业加增收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实训，推动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同时安排200万元专项创新创业资金，落地实施27个农业创新创业赋能项目，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0: 8月11号至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西吉县、彭阳县调研困难学生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困境儿童，参加公益捐赠活动。
2: 8月12号，陈庸一行来到西吉县吉强镇、兴平乡、镇湖乡10个村组小区，深入10户困难大学新生家庭，详细了解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及家庭收支状况，和当地干部逐项梳理各类兜底保障措施，协商解决问题，鼓励他们胸怀理想、勤学奋进，学成之后回报乡子，传递温暖。由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93学社宁夏区委会、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同心科创逐梦前行公益捐赠活动当日在西吉县举行，为全区22个县区捐赠价值1100余万元的智慧教学物资，并向西吉县50名困难大学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经自治区政协推动，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型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及公益捐赠活动于8月13号在彭阳县启动。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将先后在彭阳、西吉开展义诊筛查救治。宁夏银行及北京爱心人士刘新泽分别为彭阳县148名困境儿童捐赠专项基金15万元。为13名困难高中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调研组看望来宁义诊专家及在彭阳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彭阳县古城、城阳、白杨、新集等4个乡镇49个村组小区67户困难学生和病残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中，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吃药、上学开销等情况，现场会商病残人员用药指导诊疗方案。 陈勇说，要紧盯困难学生、困境儿童急难筹判，落实各项保障政策，统筹解决共性问题，一户一策解决个性难题，立足政协职能，广泛链接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孩子们安心求学、健康成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杨淑丽分别参加。
1: 这几年，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街巷里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怀旧小店，他们卖的是旧物，做的却是新生意。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件古着买单？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持续生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银川的老街巷，一探究竟。
0: 记者来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明德巷的拼布缝纫自习室，墙上挂满色彩斑斓的拼布壁饰，店主江丽丽正在指导学员制作饰品。
6: 它需要顺时针转，不能逆时针转。
7: 顺时针。
6: 嗯。
7: 顺时针是。
6: 往你怀里转。
7: 这边。
6: 往你怀里转。大家都好像对我开了这个小店，感觉特别期待。现在有几十个人都已经开始预约了，就期待着我赶紧把这个课程表、价目表都出来。
0: 在此之前，江丽丽还是一位全职妈妈，在家里做了十多年缝纫。如今孩子大了，她也舍不得扔下这门手艺，于是就在明德巷开了这间拼布自习室。江丽丽发现，大家愿意为一针一线买单，买的不是一块布、一个成品，而是藏在旧里的那份久违的专注与温暖。
6: 人可能是会有怀旧的那种感觉，会怀念我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人和人接触的时候那种比较真诚比较温暖一点的东西。
0: 怀旧从来不是年龄的标配。在银川市兴庆区自强巷深处，一家叫他满百货的小店正用年轻人的方式诠释着复古。推开门，千禧风的彩色发卡、中古小包和古着衣裙摆满货架。
8: 我们三个字在哪儿开，然后好，那我们就想个店名吧。然后突然想到，它蛮不错，就是它蛮酷的，它蛮有趣的，它蛮美丽的。女孩可以万千模样，不用去定义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叫它蛮。然后一下就觉得，哦，这个对了，这个味儿就对了。
0: 这家店是三个1996年出生的女孩一起开的，店里的衣服饰品全是孤品。年轻人迷恋复古潮流，图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
9: 然后我自己也有买过很多那种古着的东西，觉得自己比较合适一些，然后再加上比较喜欢这老年代的东西，比较喜欢收藏一些。
8: 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有各个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有不同态度的年轻人，然后在这个西边，然后多点小店，然后我们就

0: 以作为一个业态，还是我们这块能多元一点。
1: 两家小店虽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市场逻辑。怀旧消费的本质是用情感为商品重新定价，一旦物品被赋予年代感或唯一性，消费者便愿意为其买单。如今银川市兴庆区已经完成了鼓楼北街、宗木巷、自强巷等五条特色街巷的微改造精提升，老街巷的肌理被保留下来，恰好为怀旧消费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当一座城市的街巷愿意为这些老事物留出空间，这场由怀旧情绪驱动的消费新趋势自然变成了一门真金白银的好生意。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生态道德，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的现场，在海宝公园的莲花广场呢，本次活动一共设置有三个板块，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成果的展览展示区。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的展板上面集中展示了宁夏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一个个具体的举措和一个个生动的成果。你们感受到身边的生态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生态变啊的更好了，植物变得更茂盛、更绿，这些。
2: 嗯，
4: 湖里边鱼更多了，大家都在去保护环境。
5: 嗯，很直观的就我们的树多了，我们森林覆盖率在提升。
2: 生态文明持续向好，不仅要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在我身旁的生态市集，此时此刻看围满了老百姓，大家正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你好，我看你刚才下了一单，也是在分享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这个成果是吗？
6: 是的是的，今天正好遇上了，非常幸运，然后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蔬果什么的，我就买一点回去尝一下。
7: 本次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通过实景展示、互动体验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8: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市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很强烈，恰逢今天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法治色彩。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让绿色成为中国现代化宁夏实践最鲜明、最厚重、最坚实的底色。
7: 8月15号，青春绘丝路，携手向未来，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宁夏美术馆开营。近80名国内外青年将用6天时间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三地，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9: 来自韩国、加拿大、格鲁吉亚等9个国家、13个地区的优秀青年代表今天相聚宁夏，青年代表们在这里体验非遗展览，感受宁夏文化和产业风貌。
10: Silk Road 初次来到宁夏，人文风光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里也体验到了非遗团扇，用毛笔写字，希望在相处的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收获跨越国际的青春友谊。
11: 制作羊皮筏子等非遗体验啊，新奇也很有趣，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对宁夏有更深入的了解。
7: 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是我区重点打造的机制性国际青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21届，为推动我区中外人文交流和国际友城地方关系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8月1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启幕。活动以打造终身学习高地、展示全民学习风采、提供优质服务体验为目标，全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活动公布了2026年全区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分享了学习带来的蜕变。
1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记得军营里的准则，不学就会落后，情志就会掉队。
7: 活动中，参会代表先后到中宁县大战场镇特教学校第5小学实地观摩，学习助农主播孵化、特殊教育育人、乡村混合式等鲜活案例。
13: 我们将持续完善 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强中宁特色品牌，为建设学习社会、学习大国贡献力量。
14: 跨越山海，星空为证。八月十二号晚，闽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这场浪漫星空观测活动背后，是三十年来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
15: 2025年8月，陈华彪老师随第三批福建省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来到了红四堡罗山中学支教。听说陈老师天文课上得特别好，红四堡区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16: 他们说，我们准备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天文台，借您的手教这里的孩子看星星。
17: 你知道吗？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一次仰望星空，就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
15: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老师开设了天文社团，吸引了很多孩子。在这里，孩子们知道了星星的名字，学会了使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书本里看不到的风景。
18: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19: 我以前就想考上大学，考出去，然后去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美好的生活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17: 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跟这个蓝天就有关系。
15: 八月十二号是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最佳时期，福建省泉州一中的孩子们特地来到了宁夏，星星的故乡。
17: 我们来站在湖边欣赏一下美丽的哈巴湖，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什么平坦开阔，几乎没有很高大的山阻挡你们看星星，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肯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你一辈子非常难忘的星空盛宴。
20: 哇，好美呀！
21: 看多了感觉有幻觉，我感觉这星星都在动。
22: 我也是。
21: 那边我举一个，
22: 哎，我看见了，
21: 我看见了。
23: 再见。
15: 你觉得星星离我们远吗？
24: 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在福建的话，我们虽然说有很好设备，而且我也学了一些地理的知识，但是因为福建即使晚上的话也是处于一种多云的状态，所以也很难去观察到大片大片的星空。
15: 你觉得宁夏离你远吗？
23: 之前觉得远，但是来到宁夏之后，和这边同学仰望同一片星空，就觉得离夏其实不是很远很近。
15: 你觉得福建离我们远吗？
25: 其实不远，因为在我们班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陈老师，他就是福建来的一个老师嘛。然后像八班的英语老师，像是一二三班，他们其中有一个班的一个老师也是这样，像是复读班16班呀、17班，他们的这个语文老师也是。然后还有我经常去人民医院呀，或者说中医院，就是挂号，有可能那个医生他就是福建来的，那很近，就感觉很就在我身边。
17: 明年的春节前我就要回福建去继续在那边传教，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团火，对。
26: 对。
17: 但是接下去我们怎么样呢？到各个大学里面去，我们可以在对，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搞天文科普。我们聚是一团火，善是满天星。
27: 你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28: 在遥远的银河之外，我们用手触摸不到，
29: 星星一直在我的心底。
30: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流星，也他们有些也许有可能会落在地球上，这个可能是星星带给我们的礼物。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4: 记者从银川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宁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8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9个百分点，整体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7: 8月15号，赣江拓新康恒数智健康研究院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宁夏实验室在银川经开区正式揭牌，填补宁夏儿童数智健康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领域空白。赣江拓新康恒数智健康研究院目前已联合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完成近万例筛查数据积累。
31: 8月13号，石嘴山市举办党课开讲了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市多个领域的11组参赛选手以小故事阐明大道理，以小案例诠释大情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红四五区近日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免费劳务输送服务，组织180余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赴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外地企业务工，助力群众稳岗增收，拓宽致富路径。8月13号，盐池县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暨移风易俗文艺活动。活动中，文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真实经历，分享家风家训、勤俭持家的暖心故事。随后举行的文艺表演节目巧妙融入抵制高价彩礼、勤俭持家等移风易俗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视听体验中感悟优良家风，涵养家庭美德。8月15号，2026年西吉县第5届全民乒乓乐享健康乒乓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的38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以球会友。这几天，永宁县望洪镇一家企业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进入丰收季，每天可捕捞700至1200斤。经全流程冷链配送体系，以最快速度送达本地商超及周边县市。2025年，永宁对虾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但填补了永宁县鲜活对虾养殖空白，还带动了群众就近就业。
14: 一河润塞上，三山汇青绿。宁夏始终坚守一河三山基准线，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保护，美丽宁夏更加亮丽。
1: 如今黄河安澜，山川披绿，万物和鸣，产业向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长卷，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六号开始，宁夏气象局对外首发晚霞预报。新发布的晚霞预报产品包含晚霞指数、云量预报、晚霞出现时间及出现概率等内容。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云量预报。常言说，无云不成霞，厚云不见霞。云层就像天空的幕布，能把夕阳的红橙光接住铺开，让晚霞更有层次。像卷云、卷积云，通常更容易拍出丝带状、鱼鳞状的霞光，效果会比较通透。但如果是层积云、雨层云，太阳光很容易被挡住。西边天空如果不通透，晚霞就容易泡汤。最美的晚霞一定是由薄云、碎云、高云组成，云朵会被落日逐片染色，层次非常丰富。如果是整片乌云压顶，阳光被遮挡，我们与晚霞邂逅的几率就不大了。天气方面，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区多云，贺兰山、盐山、龙德、泾源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开始全区天气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18到30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7到29度。吴中多云，18到30度。

0: 固原多云，15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0度。明东多云，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那每一期的《山海有你》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亲口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也跟我们一起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一位怎样的嘉宾？他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他的故事要从微观世界开始说起，我们一起听听这届人他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白景深，窦焕研究院建院81年了，从常书鸿先生那代人骑着骆驼进大漠，用粗布棉衣守护洞窟开始，这里就刻着坚守两个字。敦煌的保护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这背后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得静下心来做事。我想请这个年轻人出来讲讲，今天有哪些敦煌人还在做什么。他叫武发思，是我们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我们的文物保护需要非常多跨界的人才，他的研究让我们能提前拦住病害，这正是现在敦煌最需要的科技防线。但发思啊，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被我推荐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更不能出去吹牛。敦煌的保护容不得半点虚的，你手里的接力棒是常先生、段文杰先生传下来的，得攥紧了，用更多真本事让这些敦煌的文明传得更远。我们老了，往后就看你们的了。
0: 樊锦诗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所以他很遗憾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因此用录制音频的方式来推介今天的这位嘉宾。说实话，我听到樊先生这段话，我自己心情有点激动。往后就看你们的了。即将出场的嘉宾就肩负着这样的期待，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吧。掌声有请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武发思。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漠敦煌，来自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武发思。
0: 大家听他的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似曾相识？历史上有个人跟他名字特别像，有没有人把你叫成武三思的？
2: 还真有，我刚工作的时候樊院长就这么叫过我。
0: 他怎么说的？
2: 有一次他刚到保护所他说，哎，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武三思？我赶紧给樊院长说，樊院长，我不叫武三思，我叫武发思。院长看我特别紧张，立马就说，我知道，武三思是唐代的，然后莫高窟有很多精美的唐代的壁画，还有彩塑你应该多去看一看。
0: 所以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得好好考考你。所以我们来一组快问快答。第一个问题，您到敦煌多久了？
2: 16年了。我是2009年7月去的敦煌莫高窟。
0: 好，现在莫高窟有多少个窟？
2: 现在莫高窟统计的数字是735个，其实里面有壁画和彩塑的有492个。
0: 在莫高窟里有一幅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特别熟悉的壁画，它还被改编成了动画片，请问这是哪幅壁画？
2: 我想您说的可能是九色鹿的故事就是鹿王本身图它是在莫高窟的257号洞窟里。
0: 这幅壁画在敦煌莫高窟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2: 它在257窟的西壁它是一个中央塔柱式的洞窟但是我们在旁边有一幅专家临摹的九色鹿的故事大家可以也能看到
0: 不但知道在哪一窟，连东南西北哪个方位都知道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在敦煌莫高窟的众多的 这个形象当中，有一个被认为是和今天的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撞脸的菩萨，请看，和谁撞脸了？像不像冯巩？这个图我给冯巩老师发过，请问这张在敦煌莫高窟的什么位置？
2: 是来自，敦煌莫高窟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洞窟，第十七号藏经洞，它是从里面出土的一件绢画，是这样一件文物，上面还有一些褶皱，我们可以看到。
0: 好，敦煌莫高窟有那么多的形象，但是现在大家被公认的最美的菩萨，请问这是在哪里？
2: 它是莫高窟五十七号洞窟，我们也把它称为美人窟。这幅画它其实不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当时采用了一种叫立粉堆金的技法，就是那些菩萨的一些璎珞还有装饰，还有上面的贴金，它都是一些立体的，所以现场可能效果更好一些。但是我更推荐大家通过手机数字敦煌的这样一个小程序去观看，因为这个洞窟也是非常脆弱，它是一个特殊保护的洞窟。
0: 我真的是很羡慕您啊，在敦煌这么久，
2: 谢谢
0: 这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2: 其实坦白的讲，我对莫高窟的了解还谈不上如数家珍，它就像一个墙壁上巨大的博物馆一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场景，不光有佛像、菩萨、经变化，还有很多古人生活的场景，它都能给我们今天带来很多的启发。
0: 我们聊了这么多，大家能猜到五法寺先生在敦煌具体做什么工作的吗？能猜到吗？好像很神秘啊。我们有一件道具跟他的工作息息相关，猜猜看这是干什么的？谁能猜到？好，您看看这些东西熟悉吗？
3: 熟悉。
0: 这是干什么的？
3: 那个好像化妆刷。
0: 所以您猜猜看他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3: 化妆的吧。
0: 对，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各个景区不都是有讲解员吗？他就是负责给讲解员化妆的。没想到吧？真的还是假的？
2: 王老师真幽默。我们是通过生物方式搞文物保护的，确实是一个化妆的一个工具。当时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要清理壁画上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些微生物，还有粉尘这些东西，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那么有一次陪着爱人去这个化妆店，偶然间看见了一个刷子，这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然后就开始买了各种各样的刷子，然后去试，因为壁画非常非常的脆弱，我要去试，它是不是足够柔软，体感足够好。对对对，
0: 就是你会拿这个刷子在自己脸上试，
2: 对对，会试这个刷子哪个最软，会谁选，然后至于这个瓶子的话，我们怎么测试的？因为不同的瓶子它那个
0: 喷嘴不一样，
2: 对，喷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落到这个面上之后，它的均匀度那个小颗粒不一样，我们就要选一个最均匀的，而不是直接滋水的这种。对对对，要选一个最均匀的。
0: 所以这些都是您修复壁画用的工具。
2: 对对对对，文物壁画塑像它不会说话，用了比较硬的化妆刷它不知道，觉得疼是吧？但是我们要替文物着想。
0: 这个太奇妙了啊！昨天还在刷1000多年前的菩萨，今天就刷到了我的脸上，好软啊！哇，这种穿越千年的感觉。
2: 前面跟化妆老师，交流的时候，发现他的刷子比我的还多，我希望跟他也学习一下。
0: 他这个职业病又犯了。我们那个化妆老师给他化妆，他说：“你这个刷子比我那个硬。”
2: 也是从生活中去获取一点小灵感吧。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樊先生说，今后就看你们的了。
2: 铭记樊先生的教诲，多做实事，少吹牛。
0: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2: 其实刚才已经有一些提示了，本科是学生物科学，然后研究生是学植物学，但主要做的是微生物的工作。
0: 一个理工男，16年前来到敦煌， 我们非常好奇，过去这16年的时间里边，五发司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度过了自己的每一天，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给敦煌壁画化妆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掌声和舞台留给五发司，听听他的敦煌故事。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武发思，来自敦煌研究院。我在2006年8月份的时候其实是第一次到了敦煌，当时是参观了莫高窟，这是2006年8月6号也是在莫高窟打卡了一张照片。昨天有一位导演老师还在调侃我，你看着怎么像个体育生啊。其实不瞒大家说，我高中3年在当体育课代表，读大学选择了生物科学，现在我是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当时第一次到莫高窟去的时候就是讲解员带着我们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的去看。去过莫高窟的朋友们都知道洞窟里和洞窟外的差距非常大首先是这个温度外面可能有30-40度，里面有20多度体感的温度不一样其次是光线不一样外面光线比较强，里面光线比较暗。那么我就是跟着讲解员这样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在明暗和冷热的这种交替中感受了10多个洞窟的一个参观，当时总体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其次是脑袋比较疼，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讲解员的知识量怎么这么大呢，获取了特别海量的信息感觉自己的这个大脑的中央 CPU 都快被烧了工作以后其实没有想到的就是3年后也就是2009年的1月份我工作选择到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工作这个缘分通常是很奇妙的。那么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后，又被配到了接待部去实习接待部主要是带参观。老师给了我2本书一本叫讲解莫高窟，一本叫灿烂佛宫。他说你们这个研究生学起来都非常快你看几天书然后咱们就试讲考试合格就开始带参观吧。这个当时特别懵各种死记硬背，然后又到洞窟上去找这个书里面的这些画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跟着别的讲解员偷偷学了几天看别人怎么讲。考核合格之后我也开始自己带参观了。这次带参观也让我逐渐的建立了信心。也就在那个夏天，我为大概3000多名游客吧讲解了莫高窟也因此磨会了2双鞋这个工作经历让我逐渐意识到敦煌石窟它的价值所在。它不仅是墙壁上的这样一个博物馆更是全人类的这个共同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到这个接待部实习不仅收获了这个敦煌莫高窟石窟知识

0: 最大的收获啊，就是认识了我的妻子，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啊。现在后面有这个大家分析认为这个，去实习是不是也是单位感情留人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呀？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也特别想说，啊，感谢东皇啊，感谢莫高窟，也感恩遇见。其实这么多年，十多年也是一直跟文物上的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做斗争。我也带来了几张图片，哪位观众朋友啊，可以告诉我这四种动物分别叫什么名字？
1: 有这个松鼠啊，完了那是鸽子
0: 啊，鸽子对，两种、啊，
1: 完了还有老鼠，啊、这个叫屎壳郎吧？
0: 大概答对了2.5个。因为松鼠比较常见啊，大家都认识。还有这个鸽子啊，其实叫岩鸽。右下角的这张，刚才有观众说屎壳郎，其实他们有一个学名叫拟布甲。然后右上角这个啊，就比较神秘了啊，它叫雾鼠。这个动物它比较神秘啊，我有一段小视频，大家看一看。看它探出了一个脑袋啊，最左下角啊，好，飞，看到了没有？啊。它其实不是真的飞啊，它是滑翔，啊，它的腿之间有一个磨制的翼，啊，它可以滑翔。这些动物我们知道它的活动啊，包括鸽子它在起落的时候，还有这个雾鼠它在滑翔降落的这个时候啊，它就会对这个文物造成很多的机械损伤啊，它会抓伤这个壁画、塑像啊，还有这些昆虫啊，它也会在壁画、文物上啊爬来爬去，所以的话。我们要去啊，做一些想一些办法啊，去怎么样让这些动物啊不要在文物上活动。其实啊，我们在昧吉山石窟也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这个动物啊，还有巫鼠，还有松鼠啊，它在活动的时候，它还会排泄啊，它会拉屎，将这个便便拉到这个崖体上、文物上。因为我们知道昧吉山在哪儿，它是在甘肃天水啊，它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森林系统小陇山啊，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周边有很多的核桃树，还有松树啊等等。那么这些小松鼠啊，还有雾鼠啊，其实还是蛮幸福的啊，它平时吃着这个干果，啊，然后把这个带有油脂的粪便啊，经常排泄到这个石窟寺的一个崖体上。我有好几位同事一直调侃自己是昧吉山石窟的铲屎官，那么我们这几年的一些工作，就是在昧吉山石窟清理长年累月积累的这些一些粪便。我们使用了高温的一个清洗机，用了一个包括一个生物酶的办法，就是把生物技术运用到文物保护中。这是一个现场工作的场景，经过这个方法之后，总算清理干净了。但是没过几天，却发现啊，这个雾鼠和这个松鼠啊，它又把粪便排泄到这个石窟上了。我们知道，这两种动物它有一个习性，叫千里觅食一处便。怎么讲呢？就是它喜欢老找这个老地方去上厕所，可能是有它自己的气味吧。啊，然后。这就要需要我们去找到一个防治的办法，啊，要阻止它，啊，不要到昧吉山石窟来，不要去在石窟上活动。那么通过一些红外相机的监测啊，还有一些我们的照片比对等等，我们找到了这些动物在昧吉山石窟爬行或活动的路线。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路线上布置很多很多的障碍。啊，比如说一些金属刺啊，还有一些防治动物的一些有害动物的一些超声波驱赶器啊。那么经过一个综合性的处理后，这些可爱的小松鼠啊、小雾鼠啊，也最近几年也在这个石窟上活动的频次也减少了。刚讲完了动物，那么现在再简单聊一点植物吧。大家去过石窟寺啊，去过遗址地啊，有时候会看到。啊，这个遗址上长满了草木，这怎么办呢？因为草长着长着，这个遗址也就慢慢的坍塌损毁啊，然后不见了。刚开始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去拔草，但是刚清理完没两年啊，这些草又长起来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吧？其实这两年我们后面也做了一些植物多样性调查，发现有些植物它能保护遗址，所以我们想着要利用草去保护一个遗址。我们是怎么干的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啊，包括在我们一个研究院有一个多场耦合实验室啊，这两年我们在种草啊。是怎么种的呢？这是一堵模拟的实验墙，这是在一个实验室里啊，这个实验室非常大，爱文物的比例类似于1:1做一个大实验。那么最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架子啊，这是一个模拟降雨的装置，在这个墙上左侧有黑色的像电线一样的东西，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传感器，它可以去监测不同高度啊遗址里面的温度啊、含水量，还有它的形变啊，可以获取很多的指标。在遗址上种植一层草之后，然后让我们去判断这个遗址啊在降雨啊和晒太阳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下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去评价这一层草皮它是怎么样保护文物的。这层草我们在学术上通俗的把它称为软覆盖，也就是相当于给文物遗址盖了一层被子啊，有这个冬暖夏凉啊，还有遮风挡雨的效果啊。那么这两年我们把草种到了三星堆的城墙遗址上去，这是三星堆的城墙，这是对角线的方向，大家可以看看之前长满了很多的树木啊、灌木啊，还有杂草啊，基本看不到城墙的样子了。我们就清除了这些灌木，清除了这些树木，然后筛选了适宜生存的这个当地的十多种草啊，然后把它做成草皮，重新的铺在了这个遗址上。这就是我们想利用植物啊去保护文物啊，把原来的这个思想观念啊发生了一些转变。最后一种就是微生物啊，这个微生物啊，为啥叫微生物呢？因为它确实太小了，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看见它的形状呀什么。它虽然小啊，但是它造成的破坏啊却非常的严重，就像人得病一样啊，如果是微生物和细菌性感染什么的，对吧？就会有不同的症状。那么文物上长了微生物是什么样子壁画上长了微生物啊，可以看到有很多白色的或黑色的一些菌丝体啊，就类似于像蘑菇的那个菌丝一样啊，长在了壁画上，有可能会覆盖这个画面层啊，它会造成一些污染啊，同时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也会破坏壁画的一些微观的一些结构啊，它会分泌一些酸，会腐蚀壁画。那么如何去治理这些微生物呢？以前我们的修复人员拿刷子刷一刷，这不没了吗？刚才比如说拿我刚才的小刷子一刷，哎，好像是没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啊，这个微生物又长起来了，也有可能啊在其他的位置长起来了。因为微生物啊它会有孢子啊，它在刷的过程中，这个孢子会传播到其他的位置去，这就需要我们找到一种无害化的处理方法啊。怎么无害化呢？就是对文物本身无害，就像我们筛选的工具它不会对这个文物表面结构造成太大的伤害啊，它比较柔软啊，其次它对环境无害啊，它这个微生物啊不会扩散到环境里面啊，对环境无害。最后也很重要，对我们的保护修复人员无害啊，这种无害化。因为很多微生物它也是人体的一个人的一个致病菌，所以我们也开展了大量的一些筛选工作，现在实验室进行筛选然后就做成一个类似于壁画的模拟石块，然后进行筛选。工作过程非常类似于在医院看病因为在医院看病或者心要经过各种的检查，这个保护材料的研制有非常类似于药物研发，因为药物一个新的药物研发它可能有几年几十年的过程，它要进行临床1期、2期、3期、4期这样一个评估。壁画保护材料也是要经过评估的，首先在实验室筛选最合适的其次是做一些模拟的壁画石块然后去检测我们方法的有效性，防治的这个药物的有效性，最后还要在原位进行小范围的试验，然后确保这个它具有一定的长效性。那么经过大量的这样一个分析检测筛选评估我们最终也是找到了一些清理壁画微生物的方法也就是把这个画面上的微生物可以无害化的去除。
这个是一个我们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微生物的一个场景。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清理完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呢？这是当时一个效果啊，很多白色的这个微生物都不见了，是吧？黑色的也不见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

0: 一次操作啊，有可能都是不可挽回的啊，因为文物它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一个这样一个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啊。如果我们的方法有太大的负面作用啊，这个文物就会造成它在10年后20年后30年后有可能会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啊也是充满了一个高科技。那么这2年我们也是尝试着利用环境调控的办法去抑制啊或者减缓啊这个微生物病害的发展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预防性的保护。谢谢大家。在东煌工作了大概16年吧，16年听起来很漫长，其实很快啊，一瞬间感觉自己工作都16年了啊，都成老同志了。我还是希望我和东煌研究院或者和所有的文物保护同仁们一起啊，然后更续这个坚守大漠啊，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这样一个漠高精神啊，然后潜心的去为国护保，然后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承、弘扬还有管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吴老师，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怎么样，大家听得很过瘾吗？但是没想到我们遇到了这个中国文物保护脱口秀第一人。
0: 过奖了，你过奖了，
1: 掌声鼓励一下吧。很多人觉得文物保护好像是老学究气很重的一个学科，其实恰恰相反，文物保护应该说是可能是在所有的学科当中最活跃的一个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取得的最新的学术成就都可以为文物保护带来新的发现、新的成果。那除了我们在这儿聆听，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跨界的专家，那么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观察？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行这场跨界对话，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测评奠基人之一、著名心理学家郑日昌先生。欢迎郑日昌老师，欢迎，欢迎您，郑老师。您好，郑老师。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0: 郑老师好。
1: 好，两位请坐。两位第一次见面吧？
3: 第一次见。
0: 第一次，第一次。
3: 我们是一家，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是到了云南，那叫西南联大，我们北师大呢是到了西北。那么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了，师范大学又回到北京，但是留下了一部分人，也就是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我事先还查了你的背景，所以我觉得我们很亲切，你是我们的校友。
0: 对对对，
3: 他是80后，我也是80后，我是80多了。我方才在台下听了这个吴先生的演讲，一个是很感动，就是坚守这么多年，还有一点啊，我发现咱们那个吴先生呢讲话很幽默，讲文物啊甚至生物都是很枯燥的，但是他竟然讲的大家经常会兴奋起来，觉得很好玩。
1: 收获最大的是找了个媳妇儿，说这个老鼠怎么着千里觅食一处拉粑粑。这些词儿您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0: 也是在想办法让这个枯燥的专业知识怎么能让大家能听懂。刚开始没觉得然后干着慢慢的越来越觉得越有趣，越有意思，越来越觉得离不开它。
1: 我觉得武先生就是个很乐观的人。16年前您到敦煌的时候没有现在条件好吧？
0: 但是也改善很多了。其实在16年前跟当时常先生还有我们的段文杰段先生，
1: 他们那时候条件很差。
0: 对对，那时候特别艰苦。
1: 您到敦煌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就要在这干下去了吗？
0: 也是一种选择吧，我确实也有机会去一所高校的博物馆工作。但是当时因为敦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1: 对啊，
0: 它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机缘巧合到了敦煌。
1: 敦煌选人有什么要求呢？
0: 敦煌选人其实现在也是看专业匹配度，其实 专业门类非常多。

0: 我们院里面有40多个不同的专业，各个专业都能在那儿发光发热。
1: 现在的词儿就叫演员嘛，
0: 装像不负。
1: 您在敦煌修壁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说的直白一点，可能这个荷尔蒙分泌的多巴胺分泌的会更多一点啊，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不少这种小问题的解决，比如说巫鼠或者松鼠在梅基山，它捣乱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向前跨了一小步，然后找到了这种无黑化清除微生物的方法，我觉得又往前走了一小步，可能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去积累。
1: 敦煌这片土地，莫高窟也滋养了你们这一代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你是怎么理解敦煌人这个概念的？
0: 不知不觉自己成了敦煌人啊。
1: 对，
0: 敦煌这两个字，它有大还有盛的意思，可能是一种格局。敦煌在历史上它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咽喉要地，所以它也是四大文明的一个交汇点，所以敦煌啊，历史时期就受到了这个国际国内的关注吧。沉浸在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中，不知不觉的去浸润自己啊，然后内心发生一些变化啊。我在莫高窟住过2年，通常晚饭后都会到洞窟周边去散步，这也是我们很多同事的一个习惯。确实非常静谧，非常安静，感觉自己沉浸在这样一个庄严同时又很有历史感同时非常安静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很好的一种感觉。
2: 所以这都需要一种情怀，就对这工作本身的热爱，然后敬业才能坚持。我相信只要组织不调他走，他一直能坚持干到退休，等退休了还可以发挥余热还继续干都可能。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真的喜欢去敦煌工作，前段时间我们有个社会招聘，有8位博士，有来自不同的高校，还甚至有国外留学的，还有一位北大本硕博。
1: 对，
2: 我真的有一个台湾朋友，心理学教授，他的独生女，这女孩呢，也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会对，文物考古感兴趣了，结果他考大学，他想那个去美国。我说学什么？他说学考古。我说考古怎么上美国啊？美国是阿尔伯顿的意思，挖不出多少东西来，还是我们中国文物最多啊。后来就带着他们呢，去了这个像那个兵马俑啊，那秦代的，然后就是莫高窟。我一看，哇，当时大吃惊，我中国这么多的文物啊！所以以后他就改了，我不去美国了。然后就考了北大的，就报考了北大的这个考古系。
0: 能留下来的大部分还是因为喜欢，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您从毕业然后扎根在甘肃，到了敦煌莫高窟，当时有想过自己就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会扎根在这里，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吗？
0: 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顾虑，因为研究生阶段就是一个学术素养的训练过程，你要学会去查文献，那么在网上可以找到国际上的各个国家的各个学者的文献啊。通过读文献可以扩大自己的一个视野同时敦煌它的国际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也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可以增进这个视野。我觉得偏僻跟研究之间没有太大的正相关。
1: 所以这其实背后有个很大的话题，就得请教一下郑老师，年轻人就业的时候如何去找到自己的兴趣，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所谓的境遇，然后去向前发展取得顺境，您有些什么建议呢？
2: 这就是生涯规划的问题了。咱们过去认为呢，只要到报志愿的时候才有生涯规划，其实在欧美国家他们的生涯从小就开始做这样，从幼儿园就要了解各种职业，那么你得找一个适合的。这里面怎么样适合呢？那首先呢，就看你个人呢，你的能力特长，你擅长干什么，你得善于干这个，这样呢你才能干得好。当然还得一个，你还得有兴趣，还得喜欢干，你就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匹配。
1: 那这个就太完美了。那要是
2: 还不够，你还得有个性格的问题，有的人就是适合和人打交道，有人就是喜欢自己关起门来去搞点研究。这是你了解自己了，你还得了解对方啊，了解社会啊。 有没有这需要啊？国家需要，那么老百姓需要，那我们正好我有这能力特长，有这兴趣爱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匹配了。
1: 匹配不上怎么办呢？不是像他这样一下就匹配上了。
2: 好多找工作，不要说一下就一次到位，你先干着，没准干一干，哎，有成就感了，哇，被人肯定了，慢慢你可能就喜欢他了。能力也是呢，可以培养的，
1: 慢慢培养，
2: 哎，慢慢你不就有能力了吗？
1: 肯定会在敦煌一直工作下去了啊！未来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希望呢？
0: 希望可以把专业知识更好的运用，也期待能够培养更年轻的一些研究人员，人才培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接续和传承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节目的最后，会给我们留下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0: 借用一句名言吧，叫“玉汝于臣，功不唐捐”吧。
1: 谢谢谢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五八四先生到来，感谢郑世昌先生到来，让我们一起热爱敦煌，保护敦煌。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吴老师，非常感谢，谢谢谢谢郑先生，谢谢谢谢各位的收看，上海有你，我们下期再见。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石的薄度足可透光，韧性经得住反复折叠，洁白度也堪比初雪，可就是差了最后几分神韵。握在手中，少了青丝禅意的灵动，抖动手臂时，还能听到纤维摩擦的轻响，远不及祖上传的纸样那般抖丝丝绸不闻声。
1: 师妹，咱们都试了20多回了，浆的配比、连的密度、老纸的力度都调遍了，再想不出法子了。
2: 苏姑娘，我年轻时听你爷爷讲过，南唐后主李煜造雪浪轩时，最后一步有个揉纸的法子，寻常纸造好便筛，雪浪轩却要在半根时动手脚。
0: 什么法子？
2: 要达到雪浪轩这般白透轻柔的极致效果，咱们现在的造法与寻常宣纸不同，不用浇反水熟化定型，全靠你们先前摸索的重压法，紧实纤维。可这重压虽让纸韧性足了，质地紧实了，却也把纤维压得板结，那股青似蝉翼、抖似丝绸的柔性就没了，得在半根时补救。
0: 我这就去试。

0: 成了，真的成了。
1: 雪浪轩复制成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出半日就传遍了泾县，文人雅士们纷至沓来观看。
2: 一张雪浪轩要经过选料、去浆、曲连、抄纸、揉纸等百多道工序，光是揉纸一道，一个工匠揉出十张纸就得半天功夫。算下来，雪浪轩的造价竟是先于文殊轩的十倍，且纸坊全员开工，一日也只能造出20张。
3: 看来这雪浪轩只能供王公贵族、那些手头宽裕的文人墨客享用了。
2: 今日起，雪浪轩限量供应，每月只售100张，日常产销仍以新云纹熟宣为主。
3: 哎呀，好啊！
1: 本令让你们搞垮苏家纸坊，结果呢？你们倒是有本事，眼睁睁看着苏家造出雪浪轩，一声传到京城，这般废物留着何用？
0: 大人饶命！求大人再给一次机会！
1: 废物就是废物，连贵妃都这般不成体！跪起来，跪起来！三日内若再不行动，就砍下你们的脑袋！滚！

0: 索阿史接府台大人手谕，手谕上说京中太傅寿辰将至，府台大人要定百刀新云文书宣作贺礼，特立京县秦池县派差人监工，三日后验收取货，
1: 请回禀府台大人，苏家必当按时交差，保证纸质精良，
0: 不可有误。
2: 府台亲自定旨，还让知县监工，这是要给咱们苏家扬名啊！
1: 这般郑重其事，反倒让我心里生出几分不安。
3: 大人，我敬你一杯。
4: 刘兄啊，尝尝这个肉，香着呢。
5: 嗯，香。
3: 大人这是做什么？平日里都是小的孝敬您，哪有大人反过来给小的送银票的道理？这个使不得，使不得。
4: 府台要的这百刀纸是给太傅的贺礼，若是纸出了岔子，知道后果吧？你只需要这批纸差那么一点，后续的好处少不了你的。
3: 大人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保证做到天衣无缝。
1: 剩下两刀我盯着就行，你好好歇着。
2: 对，府台的订单关系着纸房的名声，马虎不得。
3: 小兄弟，来借一步说话。
6: 陆管家有什么吩咐？
3: 你趁人不注意，把这袋木屑倒进新泡的弹皮箱里，记住，一定要混均匀，别让人发现。
6: 这要是被发现了，我会被赶走的。
3: 若是照做，这十两银子是你的，日后刘董家还能给你安排更好的差事。若是不做，你娘治病的钱可就没着落了。
6: 我知道了，
3: 这就对了。

0: 你在做什么？
1: 没做什么，只是路过。
0: 等一下，这纸不能打包，这纸的质量明显不合格，先把这张纸收好，然后马上去查谁动的手脚。
2: 县太爷到，
0: 奉府台大人君旨，查验订单纸张质量。苏家人好大的胆子，这是什么？竟敢再给府台大人的纸上掺进木屑，以次充好。
3: 大人明鉴，这纸被动了手脚，并非我们以次充好。
0: 休得狡辩，是方是你苏家的，公然是你苏家的，出了问题自然是你苏家的责任。将苏阿纸拿下，打入大牢，查封苏家纸房，所有苏家宣纸一律禁止售卖。
3: 你们不能抓我师妹。
4: 师哥，照顾好我爹。
0: 带走，封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我们离婚吧。

你跟我说什么呢？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他。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陶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有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别生气啊，别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2: 我就是要刺激他
0: 啊！
2: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2: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4: 我跟你说不通。
5: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4: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2: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5: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4: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5: 知道了。
6: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7: 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8: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

0: 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
1: 我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
0: 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2: 我看离不了，
3: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0: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
1: 我不离。
2: 秋芳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2: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1: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2: 你就这样吧你。
1: 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
1: 妈，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芳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2: 嗯。

0: 考虑好了吗？
1: 嗯，考虑好了。
0: 那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吧。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1: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那你，
0: 反正是我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敏。我们好好过日子。
0: 是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3: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嘉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零食留下啊，
1: 好。
0: 放那儿吧，放那儿。
2: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们回来了。喂，哎，
1: 给你了，谢谢。
0: 怎么说？好的很，
2: 一切都正常啊。
0: 正常，挺好的哈。
2: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今天特意杀只鸡，
2: 好好庆祝一下。
1: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好。姐夫，我来吧。
4: 不用，你坐着，我来。
5: 大姐，
1: 啊，
5: 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1: 哟，嘉欢真会疼人。
6: 大姐是要生弟弟了。
1: 我生的是弟弟吗？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0: 大姐是生外甥，
1: 能没有弟弟，但是女外甥。<笑>
0: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大孩女孩都不知道。
1: 这不，
0: 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1: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笑>
0: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1: 张向东。
0: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1: 哦，爸，
0: 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1: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
0: 我们也不止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7: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8: 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笑>

0: 怎么今天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0: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1: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的。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0: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1: 那你想什么呢？
0: 你想什么？
1: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天天给你做。
0: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1: 馓子汤？行。
0: 你又越想越大了。妈，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哦，让人托话了，说是上饶支援去了。
0: 上饶？老远去那儿干嘛？
3: 哎呀，说是饶河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
0: 还砸死不少。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3: 哎呦，
4: 他住嫂，
5: 美心，你不知道吧？
3: 咋了？
5: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6: 涂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5: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6: 哪地震了？
5: 河北唐山。
6: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5: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
3: 我们一起来，
5: 我先去了。
3: 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人的真实吗？东东，
1: 拿定啊！
2: 爸，钉子没了。
0: 嗯，
2: 钉子没了。
0: 去问问朱嫂。
3: 啊，好。
4: 大姐，
2: 哎，
4: 大姐，我饿了。
2: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4: 啥时候吃什么？
2: 走。
0: 有。
2: 哎，我饿了，
4: 大姐。大姐，
2: 啥时候吃饭？
3: 爹，马上啊，
2: 哎，来了。妈，钉子在这儿哦。妈，妈，你回去给他们弄点吃的吧。
3: 好，
2: 搬凳子，搬凳子。好，饿人家，要
4: 不要？这是啥呀？
5: 今天差不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头看看，舅舅快没挖了。
2: 嗯，走。
5: 哎，这是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2: 给我看看。
5: 少女之心。
6: 哎，老哥回来了。
7: 啊，好。
5: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沙包。
7: 他挖了那么多宝贝呢。
5: 嗯。
7: 来的这个本子，
5: 捡的。
7: 哪儿捡的？
5: 汤镇明家后头捡的。
2: 对。
7: 你们看了吗？
8: 好多字不认识。
5: 嗯。
7: 幸亏你不认识。
9: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7: 这事儿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2: 啊，
7: 别说哈。
2: 嗯。
7: 吃哦。嗯，
10: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7: 饭还是要吃的啊，
10: 有事儿说。
7: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10: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7: 嗯。
10: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7: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10: 什么意思？ 我走得正，坐得正。
7: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10: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7: 你的吧，
3: 这圣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7: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3: 全当是
7: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6: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遵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妾妾，
11: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7: 嗯，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
3: 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12: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11: 那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12: 我能做饭啊。
11: 你做，
12: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11: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
12: 嗯。
11: 老二，
13: 嗯，
11: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12: 知道。
11: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
14: 嗯，知道。
11: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14: 知道了。
11: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12: 嗯。
3: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15: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们。
16: 酒吃完了。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你这是遇上啥好事了？
1: 我高兴呗，能为大姐做事。
2: 飞塔，抓不着，抓不着。
3: 嗯，蜡烛，这有火柴，
4: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
3: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半夜有人吃了。

0: 佳义，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0: 没事，
2: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0: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3: 着火了，盆子着火了。
0: 看看你，
6: 哎哎，等等等。
7: 自己着的火，
0: 是我。
7: 你们站在这儿别动啊！
0: 大姐，我也去。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5: 是他点的蜡烛，
6: 是他擦的火柴。哎
0: 呀，
2: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7: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8: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7: 宝宝，回去吧。

0: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1: 我想参加工作。
0: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哎呀，加完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的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哎，
0: 真的。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嗯
1: 啊，
0: 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1: 小。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太好了，您可以当姨了。
1: 对呀。小年儿。
2: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学了蒙贝宁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7: 妈，不辛苦，
8: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2: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风了啊。
8: 什么呀，像秋风？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民是吧？

来，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

0: 哎，周到，比你有水平，
1: 太看得起我了。
0: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1: 这话夸张了。
0: 建国来当家？
1: 不，哎，这话夸张了。
0: 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啊，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0: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
1: 了。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2: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3: 对，小梁饿了。
4: 嗯，喝点吧。
1: 好，
4: 来来，
1: 妈说了不喝了啊。嗯，
3: 梁可能饿了，
4: 是吧？来来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5: 真好玩。真好玩。哎，
6: 小心点啊，你们都。
5: 知道了。哎，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7: 我可不敢。
5: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7: 老四，你小心点啊。
5: 知道了。

0: 哎，老师，怎么了，老师？妈，爸妈，老师在这儿。
1: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2: 吃到了，大姐。
3: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4: 嗯。还不肯出来？
1: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4: 会留疤吗？
3: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4: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1: 车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
4: 那好吧，好。
3: 滴点香油。
1: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
4: 小心烫啊！

0: 你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呀。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就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6: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4: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7: 大姐，家欢走了吗？
8: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2而已，
0: 戴上它过一阵疤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啊，我也戴。咱俩统一战线。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的。

0: 哎，老何，
1: 有人找你。你是何长胜吗？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好，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 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谢谢。

0: 爸，
1: 坐这儿了。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您今天的事儿？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2: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3: 好了，你在这儿吧，
1: 我去看看孙女儿去啊。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

0: 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
3: 嘉文，你考吗？
4: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3: 这人呐，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0: 刘妈说秋芳报了。啊？
3: 嗯。秋芳要考了？他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0: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
5: 佳丽，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4: 哎呀，我……
3: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嗯，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4: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4: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这可是个机会。
4: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4: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了？爸做你工作了？
4: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一把。嗯
0: 嗯，佳丽，
1: 哎，
0: 来来，
1: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0: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0: 女举人干嘛使？
1: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0: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0: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0: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3: 我回来了。
6: 爸，
1: 哎，快过来快过来。
3: 怎么了？
1: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7: 啥事儿啊？
1: 嘉文考大学的事儿啊。
7: 谁？老二啊？
3: 这不是不考吗？
1: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3: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1: 试试呗。
3: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1: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

0: 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1: 爸，
2: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啊？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1: 行，你拉钩。
3: 这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4: 拉钩，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0: 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
1: 嗯。
0: 哎呀，
2: 怎么了？考上你发什么愁啊？
0: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爸，格局大一点。
5: 欧阳宝，
6: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5: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6: 咋还不想吃了呢？
5: 哎呦，就是不想吃了，
6: 你想吃牛肉，
5: 我吃了走了。
6: 啊，叔好，
0: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6: 可是没呀、
7: 啊。你吃饭啊？
6: 啊，吃过了。
7: 再吃点呗。

0: 家住哪儿啊？
1: 嗯，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姐，怎么样啊？还行吧？
1: 。养慢一点啊！
2: 找厨房的信。
3: 来，你的信。
4: 哦，谢谢。妈，妈，
5: 易学院的信。
6: 易学院的信。
5: 嗯。哎呦。

0: 觉得考上了，考上了。
1: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2: 嗯，没来得及，姐。
1: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2: 我尽力了。
1: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2: 我不考了。
1: 啊？为什么？
2: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1: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2: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1: 再努把力，先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2: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一言，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我正式参加工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0: 霍元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1: 好的。
0: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
1: 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0: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2: 我
0: 要
1: 你命，你给吗？
0: 给，
1: 你给我也不能要。
0: 我，你不要我也给。
3: 你别看咱们家六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4: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0: 是吧？
4: 爸。
5: 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你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6: 姐，这可是你说的。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
4: 艺术院校，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你个拔了，
3: 道歉，
4: 对不起，
3: 大点声。
2: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 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
7: 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嗯。

0: 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1: 老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2: 没遇到合适的。
3: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1: 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2: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3: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2: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4: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找的？
0: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4: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你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0: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4: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0: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4: 对呀，
0: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4: 就是。

0: 找公司吧，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了好。
2: 卫国，卫国，
3: 哎，怎么了，郭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3: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2: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
4: 嗯，
2: 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4: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2: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4: 对，
2: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2: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4: 行行行，
2: 嗯，好嘞，好，再见啊！
4: 哎，
3: 何嘉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3: 你一会儿就开演了，吧？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3: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嗯。

0: 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1: 那我陪你走两趟。
0: 那你不看电影了？
1: 电影哪天都能看。
0: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1: 没事，陪你走两步。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0: 嗯。
1: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走开，走开，走开！
0: 妈，妈，
2: 哎，嘉文，我刚刚去打点酱油
0: 啊。
2: 哎呦，
1: 你脚能沾地吗？
2: 哎呦，好像不行。
1: 啊，
2: 不行不行。
1: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2: 哎呦，那不合适吧？
1: 没事，
0: 背着妈，让她背吧。
2: 哎呦，
0: 慢点。
2: 哦，好，
1: 我自行车。
2: 好。哦，那那。
1: 哦。
2: 哎呦，不好意思。
1: 没事，阿姨。
2: 哎呦，谢谢谢谢，
0: 慢点。
2: 这是
0: 里面里面。
1: 哦，
2: 对。让我坐到躺椅上就行了啊，
0: 这个椅子上。
2: 哎呦，谢谢，让我这个嘴可以。好，好，妈，
0: 怎么了？
2: 哦，
3: 这上战场了，负伤了。
2: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
3: 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1: 没事啊，
2: 谢谢。
1: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3: 你去拿红花油，
0: 好。
1: 看看脚没事。
2: 骨头没事，
3: 好像有点肿
0: 啊，
2: 有点哈。
0: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2: 那去医院吧。
3: 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1: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2: 有。
1: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0: 哦，好。火柴来了。
2: 哦，火柴，
3: 这儿有点，
2: 这样有点。
1: 来，让
0: 嚯，点杂技呢？
1: 阿姨，你忍着点啊。
3: 好。
2: 哦，
0: 怎么了，叔叔？你是谁
1: 啊？啊，我。
3: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儿。
0: 嗯，快去。
3: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1: 阿姨，我叫陈卫国。
3: 哦，卫国。
1: 哎，
3: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面粉厂的？
1: 啊，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3: 哎呦，那吃香啊。
0: 嗯，
1: 还行。
2: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3: 妈，你脚不疼啊？
2: 哎，真的好多了。
1: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3: 你人真好。
1: 你别客气，阿姨。
4: 嗯，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堆人影。
0: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长这么个黑皮子，赵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3: 真不用去医院啊？
2: 不用了，不用了。
1: 骨头应该没事，
3: 没事，
1: 养着就行。
3: 哎，你人真好。
0: 嗯。
3: 回头，那个
4: 妈又来了，
3: 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1: 啊，
3: 好不好？
1: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3: 好。
1: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5: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6: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5: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2: 顺荣，你说说。
5: 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0: 我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卫国，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0: 非他不娶。
1: 妈知道了。 有人吗？

0: 大妹子。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0: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
0: 请坐。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来来，请坐，请坐。
0: 哎呀，那感情好。哎呦，
1: 嗯，喝点茶。
2: 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哎，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
1: 我是见过，嗯，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0: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
2: 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0: 必须看缘分。
2: 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0: 您流？
1: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0: 太贵重了。你不用有压力，
2: 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1: 这，
3: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1: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1: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1: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嘉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1: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嘉文和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1: 我看得出来。有眉毛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1: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3: 不知道怎么想的。

0: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乾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1: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2: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3: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2: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4: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那剩下的。
3: 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2: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了。
5: 毅，我有那单片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不犹豫了，
1: 不，
0: 不泄气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家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易。易，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3: 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傲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4: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3: 我到家了。

0: 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唬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我贵的，
6: 谢谢你，
5: 不客气。
7: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吃吃，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啊，
3: 啊，
5: 行，
3: 走。
7: 哎，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哎，妹，
5: 试试啊，
2: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你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6: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7: 小妮，来，
8: 我帮你。
7: 哎，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6: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
6: 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191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起具体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2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义学，以兴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 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是火。

0: 舰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八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忆道，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ie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he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0: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S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1: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

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再美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0: 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军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军民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见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2: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咱们矮一点。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1: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命。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3: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
4: 今晚有很多各地的学术人。
0: 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 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5: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赓，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五个。
1: 军工的我认识得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6: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是那个叫 guidance， 问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 guidance 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7: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8: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9: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8: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10: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0: 此刻，距上海千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 钱学森正知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十分鼓舞。

0: 1955年十月一日的国庆阅兵，是我
1: 1955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

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5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 DDD 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呢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

0: 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叶老总那儿去了。叶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1: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2: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1: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2: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3: 前头，排序，排序。
1: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4: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1: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

0: 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7G部负责，原子弹由2G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图景。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这

0: 觉得我很不敢当。
1: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儿，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1: 不恋权，不爱钱，不鞠躬，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
0: 在我那个屁股啊，
1: 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1: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1: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 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由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维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已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京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

0: 司令部。
1: 是是。
2: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1: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奶奶，奶奶，
1: 哎呦，奶奶，老天爷，奶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3: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

0: 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1: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0: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1: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0: 我，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2: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2: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2: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3: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3: 是啊，琳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援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春英，
3: 哎呦，怎么样？
1: 春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3: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让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3: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3: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3: 哎，这不，
4: 报告。
3: 什么事儿？
4: 严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3: 好，我们马上就去。
4: 是。
3: 来了。
1: 什么来了？
3: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哎，
5: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6: 进来，
3: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0: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道，
3: 请首长指示。
6: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1: 双英、小高，坐吧。
6: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镇

0: 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0: 不是没有用意吧？
2: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0: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2: 是有点用意。
0: 哦，说来听听。
2: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0: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你继续说。
2: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鸿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鸿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0: 不错，
2: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0: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
3: 提前结束休整。
0: 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4: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1: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0: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鸿开是天津警卫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鸿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鸿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鸿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4: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鸿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鸿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请首长指示。
0: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2: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2: 这廖耀湘发给叶鸿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鸿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0: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4: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5: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2: 切。首长您看

0: 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2: 嗯，
0: 真的啊！
2: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嗯，
0: 哎，太好了。
1: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三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0: 等候我们到达。
1: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3: 请首长指示。
1: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0: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1: 嗯，
3: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伊琳娜从城北突围。
0: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3: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1: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3: 连长，咱们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1: 连长，老袁。
4: 叶营长，
6: 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行动，3连撤出战壕。
1: 是，3连撤出战壕。

0: 快过来！快！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我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3: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
1: 说说看。
0: 让李副官和马便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4: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4: 冯参议，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2: 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

0: 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外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哦，放开他们。
3: 是。
2: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新六军特勤处。
2: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4: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4: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你的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成都，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5: 是。
1: 哎，等等，
0: 什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

0: 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2: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3: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5: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走。

0: 曹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黄文学、北齐老夫人，孙安龙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有事。
2: 奶奶，快！
0: 你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
1: 绝不能拖泥带水。走。

0: 枪，平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吧。

0: 跟着我往前走。哎，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

0: 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而打。
1: 好，弟兄们，共军跑了，打！

0: 队长，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去那边境界。是。
1: 这里怎么没人呢？
0: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啊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
2: 快快，
4: 老夫人。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1: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2: 来，奶奶。

0: 云队长，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1: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孙二勇，
2: 动！
1: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0: 是。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别怕，我带你干。
0: 走。
1: 哎，
0: 我不，别，我不行。
1: 哎，
0: 兄弟，我真的害怕。
1: 走吧，没事的。
0: 我。来，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3: 我有恐高症。
0: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症。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3: 好，
0: 过来，
3: 同志们都准备好下枪，
0: 好，
3: 准备好。
0: 下车，好，等会儿。

0: 我是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嗯。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4: 是，
5: 我松人你掩护，
6: 东西一大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7: 好快，
8: 所有人跟我来。
9: 来，

0: 同志们，烟雾太大，投影报销。
1: 郝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2: 是。

0: 这副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张卡章。
1: 上车。
0: 坐好了啊。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2: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哎，这我倒没有想到。
2: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没有伤亡吧？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这冲啊？跟着我，撤！好，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2: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上校，谢谢你。
3: 应该的。
2: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4: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2: 为什么？
4: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2: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4: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2: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4: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嗯，
2: 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 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1: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4: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 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2: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来干什么？我要喝水。
1: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怕你听不见。哼。喝吧。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我们从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收到。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1: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1: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嗯，你说什么？
3: 究竟怎么回事？
1: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1: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0: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3: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雾霭渐渐散去，山林间洒下第一抹阳光，唤醒了沉睡的山峦田野。清流县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参加春耕节，铿锵的鼓乐声中，客家传统的走鼓式队伍热闹地穿行在田间小路，向脚下的土地传递着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一年好景在春耕，对农民来说，春耕是一年中的大事儿。耕牛下田开犁是春耕节上最重要的仪式。
1: 大叔你好，哎，这是在干什么？喂他吃什么呢？
2: 米汤吧。嗯，
3: 他就放了一点盐。
1: 哦，有味道的。嗯，米汤是不是？
3: 这种田吧也比较有力。
0: 随着犁铧翻过，泥土清新的气息弥漫在田野间，大地也就有了无限生机。人们通过传统的仪式表达着对山林和土地的感恩之情。
1: 踩在刚刚翻耕的土地上，松软的质地间带着一种柔韧的力量，泥土也有特别的香味。像这样传统的农耕场面，现如今啊，更多的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在这山水田林间，这里的人们已经有了更新的生活。
0: 清流县位于闽西的群山之中，因为清溪环绕、碧水回流而得名。九龙溪穿境而过，润泽这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流县有100多个行政村，人口不到12万，却是全国商品粮基地，每年粮食产量达到8万多吨。人们把山林土地耕耘成沃野良田，过上了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福建山多地少，平缓之处都被开垦成农田，房屋大多依山而建，绿树掩映的村道旁，一处处农家院落保留着屋瓦白墙的客家风格。房屋上的田园彩绘为村庄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屋檐根架就坐落在这清秀的山水间。
1: 我老远就看到您这个特别精致漂亮的院子了。
4: 对对对，
1: 像一个园林一样，我感觉。阿姨您好。您好。
4: 像我们这个家，你看整个院子包括围墙，这些都是我们客家的风格。
5: 嗯，比如那边的车库啊，
4: 对对对，靠山面水，前面有点小区嘛。嗯，你看前山环绕，郁郁葱葱。
1: 嗯，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客家人选的这个居住的条件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嗯，
0: 花草树木把整个庭院装点的生机盎然，体现着客家人山水和谐的自然观念。宁化、清流、规划、陆爱、林深、胎华，这是1930年毛泽东率红四军挥师赣南途经清流时留下的诗句。那时的清流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闭塞的交通一直制约着闽西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清流还是省级贫困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到了90年代初，水泥路铺进了山沟沟，开荒山种柑橘的大路口村成了清流最先富起来的村庄。
4: 我们整个村里面都是种果专业村，当时的时候有3000多亩果树嘛，这样子。所以我们90年初期的时候，我们当时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6000元了。我家里面种200多亩，一年的收入是有当

0: 资就30几万。
1: 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山乡的面貌，勤劳质朴的客家人也没有辜负这片山水的厚爱。那时的清流县涌现出了一批果树村、茶叶村、养鱼村。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到清流县考察时，来到了乌连根的家。
0: 这个照片呢，是当时我们习总书记在我们福建省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98年2月的时候到我们家里面。当时我家里面是种柑橘的大户，他就很感兴趣，而且亲自品尝了我种的橘子，他就想你这柑橘真的好。但是他也嘱托我们要改良新的品种嘛，所以这20多年以来，实际上我们整个村里面也是按照习总书记的嘱托，把这柑橘品种进行改良。是
1: 看到老区的变化，习书记说道：“当年毛主席诗词‘宁化清流归化，陆爱林深胎华’，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应该说是陆宽林茂凉风。”
0: 习总书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有说过，清流县虽然不大，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人民热情好客，确实是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地方。

0: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路网建设不断发展，清流的发展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但无论怎么变化，土地都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依靠。一大早，吴善生家的厨房里就忙碌起来。夏天的日子，客家人的早餐里一定要有传统捞饭。
1: 哎呀，这是咱们的早餐啊。
2: 嗯，对。
1: 每天都这么吃吗？
2: 嗯，是。
1: 好丰盛啊。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3: 对。
1: 也是哈。
3: 到时候插秧的时候，一家人都要去，有三姓都要去开那个插秧的。
0: 吃过早饭，吴善生和家人来到田里，开始翻耕土地，为插秧做准备。与过去全靠人工不同，如今凭借着机械化设备，一家人很轻松地就能完成这片土地的耕作。
2: 我们现在的话可以做到的是水稻不落地生产。对，就是从种子进来到最后的收成，回到我们的烘干中心，到最后的出成大米，整条我们都是机器化、数字化在做这个事情。像现在我们一台，比如像拖拉机一样，一天我们的话可以几十亩。如果以人工来耕种的话，一天就是一两亩地。
0: 2014年，吴善生的父母在当地承包了2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那时家里只有一部老式拖拉机和一台小型收割机。父母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时间，农忙时还要请十几个人帮忙，辛苦一年也挣不到多少钱。
2: 当初的话是因为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回到这个家乡，看到父亲为了烘干这个稻谷，确实也是比较辛苦，需要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起来，要就添炭柴火或者是加点煤进去，那保持它的温度的恒温嘛。当时在我们的面包车上足足睡了差不多快一个礼拜，才把这20000斤谷子给烘干，所以这个过程看的是比较心酸的。
0: 为了让父母过得轻松些，吴善生辞去了工作，回到父母身边。那时如何转变传统农业的耕作模式，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难题。在广州工作时，他看到过关于现代家庭农场的报道。吴善生意识到，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他报名参加了县里的技术培训班，熟练掌握了各种农用机械的操作，

0: 那我们看到了，确实农业的出路还是以机械化为主，就是除了一些像这些的这种比较边角，现在机器还不够成熟的环节需要人工的话，都是用机器的。所以的话，现在家里面就是以分工嘛，人工做的人工做，开机器的开机器，负责技术的负责技术，一家人齐心协力的去把这事情给完成。
1: 如今，吴善生家大大小小的现代化农机有50多台。现代化农机的使用，让耕作的效率变得更高，管理的土地从最初的200亩扩大到530亩。吴善生一家又通过轮种甘薯等作物，让一亩地的收入从最早的500多元增长到3000多元，每年家庭收入100多万元。年轻人在家乡的土地播种下梦想，收获到幸福。
0: 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成长过程吧，就从第一趟接触这个农业开始，到第一年秋天收到这个沉甸甸的稻谷，这心中的那种喜悦的话是非常记忆犹新的。我觉得
2: 现在也经常会带着这个孩子们来田里，是吗？
0: 对，想让他亲近亲近大自然，再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农耕的一些文化和一些体验吧。
2: 对这个土地的感情依然要保持着。
0: 对对对，是。
1: 从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变成掌握技术的新农人，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乡村发展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如今清流县像吴善生家庭农场这样耕作面积超100亩的种粮大户已经有13家。
3: 现在虽然说是务农啊，但是至少一家人，老公啊，然后爸爸妈妈呀，孩子呀，至少都在一起呀。我自己个人更倾向于这种生活。
1: 早春大地，草木抽出新芽，一年的丰收就在这嫩嫩的青绿中酝酿。清流县有18万亩土地，每年有近3万吨粮食运往全国。除了依靠农业机械化助力，水稻托管新模式又让农户们过上了有田不下地、年年收稻谷的日子。
4: 边边角角一定要给农户，给他服务到位。
5: 做完以后就转厂转到工方。
1: 魏建森大学毕业后一直做农机生意，从2017年开始，他换了一种职业，当上了土地管家，做起了水稻托管。那几年，清流县的许多年轻人到厦门、广州等地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田间耕作十分吃力，而且这些农户的耕地比较分散，面积也只有几亩，购买农机设备并不划算。魏建森便想把自己的农机整合起来，为他们提供代耕代种服务。2017年，他召集了50多名农机手，拿出200多台机器，成立了农业服务合作社。最近一段时间，为了推广水稻托管服务，他常常跑到村子里与农户们聊天。
5: 老师，
6: 哎，
5: 上来坐一下。
6: 你今天过来啊？
1: 今年73岁的石开清是村里有名的种粮大户。老两口种植着100多亩水稻。
5: 我这边有一个明白纸啊，我们这个是打田，叫做机耕托管哈。
6: 机耕托管，
5: 130块钱一亩地，然后机播托管，60块钱一亩地。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机插托管，机插托管就是120元一亩。
6: 120块一亩比我们便宜的多了。夏天，大家都怕太炎热。
5: 哎，对对对，中午要休息，又还要管饭，对吧？
7: 那我们接下来这下面还有叫机房托管。
1: 明白纸上标注了从水稻种植到收获的每项服务费用。使用托管服务，人们可以解放双手，通过其他工作增加收入。即使选择全程托管，每亩花上700元的托管费，按照亩产1400斤、每斤1.5块的收购价来算，每亩地一年的收入是2100元。扣除托管费后，农户还有1400元左右的收入。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0: 实际情况选择不同项目，从而减少服务费，增加收入。
1: 我们自己有烧锅机，有打点的，这两个自己能够干活。
2: 对对对，你就选择这个机拨，还有机叉跟机房。
0: 水稻托管模式让分散的土地连在一起，形成了山区大农场，不仅整合了土地资源，节省了宝贵的人力，还能提高水稻品质。过去农户种植的水稻品种各不相同，使用的技术和投入的精力也有差距，如今有了统一管理，生产出的稻米品质更好，价格也更高。
2: 你可以打得很深，以前卖的这个效益比较低，卖5到6块钱一斤，那我们这几年来有在开展这个社会化服务，那现在我们统一固种，统一种植管理，统一工艺，然后统一精深加工，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卖到18块钱以上。
0: 如今清流县有4万多亩农田被托管，山谷里坡地上片片良田，在客家人的耕耘下成为清流乡村最美的风景。这种跨越空间的合作不仅成为如今乡村发展的智慧，更源于这片土地古老的历史。这座老屋里供奉着清流客家先祖乌罗郡。
3: 这是我们祭拜清流客家人开基祖乌罗郡的地方。
0: 隋朝大业年间，乌罗郡为了躲避战乱，带领族人辗转迁徙到闽西的大山中。
3: 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祸，逐渐向南迁徙。这块处理地就被人民看成世外桃源，纷纷到此定居。
0: 寻找到安身立足的家园，人们希望在这里过上安稳的日子。但那时，闽西山高林密，瘴气丛生，匪患不绝。为了生存下去，乌罗郡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人们在坡地上开垦农田，种上粮食，在山林里砍伐树木，建造营堡。大家同心协力，用双手建起安定富足的村寨。
3: 客家人呢，就非常懂得，要发展就必须要团结起来，
4: 是的，
3: 要齐心协力，我们才有安身之地。
4: 而且把这种团结的精神哈，一直传下来。
3: 这种感情是随入我们的骨髓的。
0: 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崇尚孝道，这是客家人的本分。时代变迁，这些老传统依旧延续。临近中午，村里的老人服务中心热闹起来。为了让村里老人生活得更加舒心，清流的许多村庄都建起了长者食堂。食堂面积不大，却布置得十分温馨，大家都喜欢聚在这里吃饭聊天。
5: 因为孩子都在外面，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两个老人家在家里面，没事啊，我们这边煮煮饭吃一下，然后大家也是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不是更热闹。
0: 午饭过后，老人们读书看报，下棋聊天，长者食堂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生活富裕了，村民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
4: 新农村的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在清流的乡村，土地有了管家，但是勤劳的客家人并没有闲下来，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值得追寻的东西。
0: 土地有了管家，水稻可以托管，人们从传统的农耕劳作中解放出来，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
6: 最初许多人选择外出。

0: 打工，但一家人就只能聚少离多。如今家门口的工厂实现了人们既能照顾家人又能致富的愿望。
1: 这厂房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致富的一个产业。
2: 别有洞天啊。
3: 什么什么感觉？
2: 好浓的这个豆香味儿哈，你看热气腾腾的。这个就是咱们的
1: 特别香，这就是我青牛豆皮。
3: 它特别的这个晶莹剔透，但是又不失这个润泽度哈。
1: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豆皮哈，还不是我们的成品。现在这个呢，我们叫初胚。我给你看看我这个烤干的豆皮。
2: 这个是烤好的，
1: 是可以马上吃的哟。
2: 不怎么吃啊？跟那个
1: 怎么样？
2: 烤地瓜片啊，烤红薯片的那种感觉似的，
1: 而且更鲜甜。
2: 对。
0: 清流豆腐皮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当地有句老话，一年到头吃不怕的是白米饭，一年四季食不厌的是豆腐皮。古老的美食早已融入客家人的生活。蓝矮珍做豆腐皮已有20多年时间。
1: 我最早就是读职高，然后呢就是在乡镇企业打工，在96年就下岗了，那就把这个祖祖辈辈这个
2: 捡起来了，把这个技术，
1: 我就努力去学。
0: 那时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凑上2000元，帮助女儿在家门口开起了一家小作坊。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忙不过来的蓝矮珍便召集了村里有手艺的姐妹，大家一块儿做。渐渐的，小作坊变成了小工厂。
1: 在我们这个客家啦，有句老话，叫一根筷子一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没钱相互借，没有技术相互帮。
0: 2007年，清流豆腐皮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看到发展前景的蓝矮珍便想扩大工厂规模。那时厂里的女工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有的住在邻村，每天往返就要几个小时。看到这种情况，她放弃了扩建工厂的想法，成立合作社，开始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建作坊。
1: 你看我们现在116个这样的，每天生产200斤，到300斤大豆的产值，那我们一天的量就是15吨到18吨，但是我们也要讲规矩，有标准，远要求我们的女性，像我这样的，一出去打工以后，老人小孩没人管，所以把产值做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家门口来，
0: 听到家门口就可以建作坊的消息，许多在外打工的人也回来了。邱秀华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原来是都是在外面打工嘛，
2: 后来想了想，怎么就回来做豆腐皮了呀？
4: 就是觉得在家里面也能照顾小孩，还有老人家咯，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了哈，所以我们就回来做这个豆腐皮了。
2: 做豆腐皮收益怎么样？
4: 比外面打工好一些，因为自己家里面什么都不用买哈，自己家都有，也是主要是这个合作社大家都帮来帮去的嘛。
0: 2008年合作社成立之初，大家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先进社的经营好的要拿出一笔资金帮助刚加入的社员，同时也要在技术上给予扶持。那时刚刚回乡的邱秀华积蓄不多，拿不出10万元的建厂费用，就是靠大家的帮助度过了难关。10年过去了，邱大姐家不仅盖起了新房，买了新车，孩子还刚刚考上了大学，家里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4: 最早我们家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房子，老房子，
2: 就是这样的。
4: 是啊，
2: 那后来
4: 又重新翻过了新房子，
2: 很气派啊，那么大，
4: 做了8年豆皮的就盖了这个新房，
2: 把家里的生活都改善了。
0: 如今在家门口建一座小厂房，用统一的标准和设备来生产，夫妻俩就能完成。

0: 所有工作，一年可以收入十多万元，不但收入可观，还能照顾家人。家门口的工厂也从最初的五座发展到116座。这一天，邱秀华做了一桌豆腐宴，招待曾经帮助过他的乡邻。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清香四溢的豆腐宴汇成了如今清流人的幸福生活。随着家庭作坊的普及，清流豆腐皮年产量达到了6000多吨，带来的收入超过3亿元。初春时节，漫山遍野的樱花竞相开放，沁人心脾的阵阵芬芳弥漫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人们在这里欣赏田园诗画般的风光，领略悠远的客家文化。朵朵鲜花映衬着人们的笑容，让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显得格外动人。

0: 秦岭深处古老的引风仪式世代相传。哇，
1: 从王节度随遇来的。
0: 20多天生命，千百公里飞行，酿出了甜蜜，也改变了山里人家的命运。
2: 他那个小小的一只小蜜蜂都很勤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0: 百花盛开处，他们如何建造出梦想的家园？
3: 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是别人羡慕的日子。
0: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秦岭花谷，百花相处风。

0: 作为中国地理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巍巍秦岭壮美且神秘。每年农历三月，大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山野间绵绵不绝的花香引得森林里的小动物活跃起来。此时蜂农们也开始在山中寻找野生中华蜜蜂。中华蜜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种群，又被称为中蜂、土蜂。秦岭沟壑纵横，山高林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手持一根打蛇棍，随时防范未知的危险。虽然采药人留下的山路依稀可见，但想要在深山中找到野蜂窝并不容易，这时就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向导。85岁高龄的王堪和中华蜜蜂打了半辈子交道，熟知蜂群的习性，一路寻找的同时也在向年轻蜂农传授经验。
1: 那这步桥是都有步桥吗？
2: 这每一个蜂洞都必须有步桥，这个步桥好像是蜂群的一个中心。
0: 野生中蜂一般在背风向阳、附近有水源的树洞崖缝里筑巢。老人领着大家沿着山涧一路寻找。
2: 以前蜂，咱们注意着动作。

0: 要轻，要快，啊，要稳。蜂王金豆，白玉来了。
1: 蜂王金豆，白玉来了。
2: 蜂王进斗，白雨来了，意思是暴雨就要来临，赶紧进入斗中避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蜂群像是听懂了养蜂人的密语，温顺地钻进人们早已准备好的蜂斗。野蜂群转移进蜂箱，标志着引蜂成功。在秦岭，人们常用野蜂和驯养的蜜蜂混合饲养，这种方式可以改良蜜蜂的种群基因，提高抗病能力，增加蜂蜜产量。在这条60公里长的山谷中，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蜂场。
3: 最上面这个蜂盖的就是成熟蜜。
4: 阳光下看了，哇，好漂亮。
5: 我们蜂蜜常吃，但是这样从蜂巢里面直接取出来的新鲜蜜还是第一次呢。
3: 这是最新鲜的，甜吧。
5: 哇，这一口感觉花香浓郁，满口都是花香。那在秦岭大山当中，这些蜜蜂它都采什么花的蜜啊？
3: 只要是植物它开花它全都采，在温度适合、气候适合的情况下它都会留蜜的。
5: 所以中华蜜蜂不挑食是吗？
3: 不挑食。
2: 中华蜜蜂不挑食，遍布秦岭的刺槐、五倍子、椴树、凤挡、柴胡等植物花朵都是中蜂的蜜源。中蜂的传花授粉是秦岭生态链中重要的一环，但近代以来中蜂种群受到了国外蜜蜂的严重侵害，由于产蜜量大，西方蜜蜂被大量引进和繁殖，中蜂种群数量一度缩减了70%。作为中华蜜蜂的传统栖息地，秦岭在保护的同时规划了多处中华蜜蜂产业带。随着中华蜜蜂种群数量的逐渐恢复，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5: 在来到秦岭之前，我就对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向往，而来到这之后更加让我感慨，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蜜啊。您看，秦岭广袤的山林当中蕴藏了丰富的植物种类，取之不尽的蜜源为蜜蜂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些可爱的小昆虫们勤劳工作，为人类奉献出了香甜的蜂蜜，而当地人也依托于这方山水勤劳劳作，靠着发展蜂蜜产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就像秦岭花谷这个优美的名字一般，人们的日子也充满了甜甜的味道。
2: 东起嘉陵江畔，西至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的这片狭长山谷，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因为盛开百花，蜜源植物丰富，被当地人称作秦岭花谷。山�谷间分布着9个行政村，生活着6000多人，其中半数都是蜂农。靠着养蜂事业，山里人家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人们纷纷建起新房，广场凉亭下常常传出欢声笑语，蜿蜒的山路上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游乐场里嬉戏打闹的孩童，树荫下悠然自得的老人，勾勒出一幅喜乐祥和的山乡画卷。
6: 王大姐，
7: 哎，
6: 你好，你好，来您家看一看。
7: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来。
6: 哎呀，这是、这是我家孙子，
7: 啊，
6: 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儿子。
8: 啊，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现在家里几口人在这儿？
7: 嗯，现在家里6口人。
10: 啊，哦，
7: 还有个老公公，我老公，这就。啊，我们现在6口人啊，
10: 一个大家庭了，
7: 一个大家庭了，就是。
10: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起的？
7: 这房子是2016年的时候咱们起的。
2: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冲调一杯香甜的蜂蜜水，是秦岭人家的待客之道。

0: 尝尝咱们这里的土蜂蜜。
1: 嗯，
0: 花香味浓不浓？
1: 真甜，而且确实花香特别浓郁。
0: 对，
1: 嗯，感觉都能闻到，喝到嘴里面这个香气更浓。
0: 嗯嗯，这就是咱们这边，就我家门口这资源，
1: 感觉
0: 山里面的这些北花。
2: 2015年，王喜文结束了在外务工的日子，回到家乡开始养蜂，背靠秦岭大山，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甜蜜的生活。
1: 所以一家人现在都在家门口做生意，
0: 对，
1: 养家，
0: 对，
1: 都不用出去了。
0: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是负责养殖蜜蜂，还有一个我来做直播。我儿子的话就负责发货、售后呀这一方面的，我媳妇儿在一管。家里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块，我也感觉挺幸福的。幸福的，就像我儿子说，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是别人羡慕的日子。如果说就是收成好的一年的话，他就在，这个10万，左右。
3: 我看您这房子是挺大，挺宽敞。我发现每次一说这儿，您都眼泪汪汪的，挺激动的。
0: 就是我很激动，媳妇儿也娶了，孙子也抱上了，这房子也买盖好了，这车也有了啊，这样的生活，我在以前的时候就不敢考虑到这种情况。
2: 过去，秦岭的大山深处，因为交通不便，耕地稀少。人们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2010年左右，当地许多家庭一年收入仅有4-5千元。村民吴成平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靠赊账过活的日子。
4: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本地人，哎呀，在商店里面打个招呼去拉人，回来吃点有钱再给人家，他经常是那样的。
2: 在养蜂之前，吴成平靠着种些花椒和苹果维持生计，收入微薄。当时已经年近40的吴成平，就是因为穷娶不上媳妇儿，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吴成平开始自暴自弃。每年卖花椒卖苹果换回的钱，他就用来大吃大喝，丝毫不考虑未来。
4: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什么该干，就是那种，就是到处玩嘛，反正也不挣钱，就是家里边东游西逛的，就像我们这儿说像个二流子一样。
2: 这样东溜溜西逛逛的日子，他一过就是5年。2015年，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部门在秦岭推广中华蜜蜂保护性饲养，重点扶持低收入农户。吴成平的果园是养蜂的好地方，大家劝他通过养蜂来提高收入，但嫌麻烦的吴成平只是同意提供场地，把蜂箱放在他的果园里。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几十箱蜜蜂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那一年，吴成平发现树上结出的花椒和苹果品质比往年好了很多，收入也增加了5-6千块钱。
4: 他有蜜蜂授粉的时候，他那个苹果的那果形好看嘛，它长得圆圆的，没有蜜蜂的话，它那苹果长得就是奇形怪状的，没有卖相了。
2: 无心插柳的结果让吴成平动了养蜂的心思，而朋友的一番话也让这位中年汉子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将来。
4: 他就说，和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人，他们都成家了，有的有事业，说我好像在家里老没事情干，说不如一只小虫子活得充实。说小蜜蜂以前干多少活，一辈子就活了20多千，他是怎样过的？
3: 你当时怎么理解的？
4: 当时一开始还有点生气，后来我一想，他说这话就是比较实在，确确实实为我好。我到后面去，去看那个蜜蜂。我看着那蜜蜂，我想啊，他说这话有道理。他蜜蜂很勤劳啊，他出出进进的。他早上天一亮，我们刚好看见人的时候，他就出去了。他干活直接干到晚上。我们人晚上要休息睡觉，他不，他在里面，他可以，他要亮密码。他那个小小的。

0: 一只小蜜蜂都很勤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1: 中华蜜蜂虽然个头小，但是行动敏捷，非常勤劳。与西方蜜蜂相比，它们出巢更早，归巢更迟，即使遇到风雨也不会停歇，就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山里人一样，勤劳勇敢才能酝酿出生活的甜蜜。果园里进进出出的蜜蜂让吴成平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2016年，他购置了70多个蜂箱，一边种花椒苹果，一边学习养蜂技术。第一批蜂蜜卖出后，给他带来了4万多元的收入。
2: 那个时候拿这个钱，心里感觉不一样哈。
0: 第一次拿那么多的钱，以前见过那么多钱，但是没在自己手里拿过，还在别人手里拿着。
2: 我能感受到你那个时候拿到这个钱，一下子好像生活改变的希望就有。
0: 他就有动力了嘛，有积极向上要去给你有你干往前面干事情的那个动力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你肯定要干啊，你不干你肯定不会有好日子嘛，不会改变现状嘛。
1: 中国人常说疫情天下无难事，从无所事事的懒汉到勤劳的养蜂人，吴成平依靠养蜂改变了命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房前屋后谷地缓坡养蜂酿蜜，秦岭花谷所在的宝鸡市养殖中华蜜蜂近40万箱。当地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把所有蜂箱连成一条直线，长度能达到200公里，可以从宝鸡一路马放到西安。在秦岭山乡，人们的生活和蜜蜂紧密相连，就连许多地名都和蜜蜂有关。这里的山叫蜂泉山，山上的庙叫蜂泉山寺，寺里供奉的是蜂王爷。每年农历6月12，当地蜂农都会上山祈福。春祈秋报，古老的祭祀仪式表达着人们对蜂王爷的崇敬，更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作为世界第一养蜂大国，中国驯养蜜蜂历史悠久。相传炎帝母亲女登就曾在秦岭教授人们养蜂酿蜜。到了唐宋时，秦岭一带出产的蜂蜜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养蜂这种维持生计、补贴家用的老手艺、老行当，如今在政策的扶持下，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3: 当地的蜂农告诉我说，一只蜜蜂勤勤恳恳一辈子，20多天的生命里只能酿出5克花蜜。可以想象我们口中甘甜的蜂蜜需要耗费多少蜜蜂的辛勤劳作。或许是受到蜜蜂勤劳精神的鼓舞，大山深处的养蜂人踏实肯干，让秦岭深处的蜂蜜产业有了长远的发展。
1: 一大早，杨金荣来到蜂场查看蜂箱的情况。
2: 我看到我们这儿的蜂场啊，这蜂箱上面都多了一个小帽子。
4: 上边这个盖子了，你看啊、
2: 哦，这其实上就是一个降温遮阳的作用。
4: 哎，降温通风。
2: 不过我们打开会不会刺激到？
4: 不怕。
1: 杨金荣正在查看的蜂箱是合作社创新小组研发的蜂蜜产品“蜂巢蜜”，也就是把蜂巢和蜂蜜一起售卖。
2: 啊，确实闻确实不太一样。这不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块一块完整的蜂巢蜜？哦，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在采蜜的之后，去做出来的这样的人为的形状。我没想到是在产蜜的过程当中，这个形状就已经形成了，这是天然形成的。
4: 那这我们这个新产品就是利用蜜蜂的这一生物学特性，让它就是完全给我们服务。对，它本身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哦，因为我们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矿子的话就只是一个草储，只是一个基础。蜜蜂根据这基础就把它造起来了，也是6块，那做起来以后我们就拿出来一放就行了。
2: 啊，你看这样一板可以完成1、2、3、4、5、6块，
4: 六块啊，哦，

0: 六块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话，就在市场上卖到100块钱，我们就600块钱。
1: 哦，这一块100块。
0: 这个最少都卖100块。哇。哦，因为它这个的话就是天然成熟的蜂蜜，它的营养、口感、色泽各方面都是优于这个你摇出来的蜂蜜。
2: 现在这种蜂巢蜜在市场上已经随处可见，但在十多年前却是国内少见的稀罕物。那个时候秦岭花谷出产的蜂蜜大多被当作原材料出售，随着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收购价格一度陷入低谷，最低的时候只能卖到35元一斤。要如何改变现状，大家也很迷茫。有一次，杨金荣和朋友前往海外旅行，超市货架上的一小盒蜂蜜让大家找到了灵感。
0: 还有一个方块状的蜂蜜，这个我们就好奇，
1: 方块状的蜂蜜，
0: 它装在这个塑料盒子里边，而且非常规整，这个对我们产生好奇，我们就买了2块。
1: 售价高吗？
0: 售价高，10几美金，这说实在心疼啊。当时我们卖10几块钱，人家这个算下就接近上100块钱了，对吧？那一个产品的变动就差了这么大的价，价格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1: 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
0: 之前的话我们只知道大桶一大桶卖，或者装瓶的话一大瓶一大瓶卖。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到。
2: 一个小小的创意价格就翻了几番，这让蜂农们大为震惊。归途中大家商量着成立创新小组，准备回国后开发新的蜂蜜产品。创新小组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加入，环保蜂巢蜜、干粉式蜂王浆、口粮式蜂蜜，打开了思路，创意开始层出不穷，蜂蜜产品的种类也不断更新。
1: 这都是创新口味，
0: 创新口味，果味蜂蜜，首先有柠檬味，有山楂味，有这个玫瑰味。
1: 玫瑰味。
0: 对，我给你先品尝一个。
1: 好，尝一尝。柠檬蜂蜜。
0: 柠檬蜂蜜，
3: 柠檬味。
4: 直接吃吗？
3: 直接吃。
1: 酸度刚刚好。我觉得既有柠檬的风味，又不会过酸，刚刚好，这个调配的非常舒服。
0: 这不是调配的，
1: 是用什么方式呢？
0: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汁拿出来，日常喂蜂的时候夹在蜂蜜里边，让蜜蜂吃。
1: 也就是说，让蜜蜂吃进去之后产出来的蜜，自然就带这样的风味了。
0: 对，它就永远把这个味儿定格在这个蜂蜜里边。你哪怕放个3年2年，你拿出来它还是这个味儿。
2: 看似简单的改变，蜂农们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杨金荣还记得，在他们刚开始尝试时，由于缺乏经验，蜂群发生了大规模倒蜂现象。
0: 我们在搞这个实验的时候，当时我们喂了一部分蜂群，那我就出去了。当我下午回来以后，从早上倒到下午，就这一片就形成了全部倒蜂。
2: 要让蜜蜂生产出果味蜂蜜，就需要在蜜蜂的饮食中添加天然的柠檬果汁。当时杨金荣和社员们只给50多箱的蜜蜂进行了投喂，而蜂场却有100多箱蜜蜂。柠檬的香气吸引了没有被投喂的蜂群，他们强攻进去抢夺，一时间整个蜂场乱了套，100多个蜂群在空中展开激战，大有不死不休的态势。
0: 首先有一个蜂投进去，那他回去告诉第二个蜜蜂，第二个蜜蜂带着一大群就来了，整个蜜蜂就是说窜到蜂箱周围的话到处乱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巢门的话有守卫蜂，有小偷，那相互的话就是一个打一个攻。
1: 就蜂群打起来了。
0: 蜂群打起来了。
2: 倒蜂现象发生时，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不但绝大多数蜜蜂会在攻击中死亡，蜂农们的试验也会失败。为了尽可能挽回损失，大家连夜把100多箱蜜蜂远远隔离开来。杨金荣的儿子杨少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5: 倒蜂也必须晚上处理，因为晚上这个蜂群

0: 归巢以后才能把它搬走，导蜂要搬到5公里，至少5公里之外去。我父亲他带着几个社员，等到晚上弄个三轮车，啊，一箱一箱装起来。因为蜜蜂这个东西它怕这个震动，所以还要骑得慢慢的，还不能快。从我们这儿出去以后，一趟本来10分钟的路，要走最起码半个小时，这一折腾折腾到凌晨2、3点。
1: 成功是对每一位不惧怕失败的人最高的奖赏。经过一年的努力，果味蜂蜜上市了，卖出每斤100元的价格。一次次的创新带来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产业的不断升级。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蜂蜜新产品，如今宝鸡蜂蜜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宝鸡市每年生产销售各种蜂蜜产品近2万吨，产值高达5亿多元。
2: 酿出被更多人认可的好蜂蜜，这是秦岭咬蜂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勤于动手，勤于思考，在一次次的探索当中，不断地提升着秦岭蜂蜜的品质和口碑。现在秦岭花谷不仅是蜜蜂的天堂，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空间。
1: 这些年随着中华蜜蜂种群数量的不断增加，秦岭的生态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人们来到这里，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纳凉，秋季采摘收获，冬季体验冰雪，乡村旅游也开始红火起来。蜂场里建起了研学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探索蜜蜂王国的知识。很多村民不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里开启农家乐，经营起民宿，自己做起了小生意。陈海军一家是在2016年回到村里的，一年到头，他家的民宿天天客满。说起现在的好日子，老陈脸上挂满了笑容。
3: 所有的开销全部去掉的，剩余的钱就是今年纯收入，就是个7、8万块钱。
4: 虽然自己做赚的多少都不说了，最起码我们自己一家三口都在一块。
1: 让老陈更高兴的是，在外地学厨师的儿子也回来了。这几年陈卓一直在家中的民宿掌勺，对自家的生意和未来的发展，这位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打算。
5: 未来可以考个高级厨师证，然后再考一个营养师证。我们这老年人比较多，就是到时候可以给他们升级一下业务，不能只是家常小炒啊，是吧？要给他们吃啊营养套餐搭配一下。
1: 在当地村民眼中，家乡的这片山水就是一座天然宝库。村民们在养蜂之余，又建起了食用菌大棚，在林间种植中草药。秦岭，这条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上，既有雄伟险峻的山川，又有美丽绚烂的花谷。山里人家四时忙碌，在家乡的山水间逐梦，在绿色生态发展的道路上，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一方热土从不缺敢闯敢拼的人。
1: 加刀单给他干完的。
0: 他们用一寸厚的欠条换来一个产业。
2: 可能是穷则思变，穷怕了。

0: 耕耘三十载，为东北年轻人筑起归巢。
1: 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用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0: 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满江红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金钥匙。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满江红村，沃野望不尽，黑土是吾乡。

0: 六月中旬，黑龙江省逐渐进入雨季，连日的阴雨使得土壤发黏，自动播种机无法进地，霍春林请来邻里一起人工撒种。
1: 如果说明天再下雨的话，当然总再隔一天就不行了，所以说今天即便是咱们再辛苦也得把它弄完，探点黑顶点雨啊。
2: 好嘞。
0: 大家正在种的是平贝母，新鲜的平贝母存放超过一天就会变质，今天有3000斤种子必须种进地里。暴雨倾盆而至，大伙儿加快了速度。
1: 下大了也得坚持啊！哦，现在下的是雨，下刀咱也给它干完吧。
0: 只要双脚扎进这片土地，一股无所畏惧的执拗劲儿就从这黑土中生发出来，注入东北爷们的脾性。几个小时后，乌云散去，夕阳洒进来，如追光灯般打在这群湿漉漉的人身上。3000斤种子赶在天黑前全部种完了。
1: 累不累的啊，大伙儿？
3: 累呀！
1: 等到这片地起收前，我请大家吃猪肉，到时候我就杀口猪请你们吃饭，吃猪肉。
3: 好，
4: 好，
5: 好。
0: 傍晚时分，妻子包着老霍最爱吃的韭菜盒子。霍春林整理着这段时间买种子的账目。
6: 你愿意吃馅儿大的馅儿小的？
7: 馅儿小点儿，
6: 管着点儿。
7: 再说了，这一辈子了，啥事儿挑过？你给我做吃的好坏呀？只要你做熟了，我就能吃。
8: 这次就一共花了43万多。
1: 2023年的买种子和种植这一块就算是结束了，这不值得庆贺吗？
6: 要不给老韭菜盒
1: 子？嗯，是这样。好香啊！
6: 咋样？
7: 哎呀，好吃啊！
6: 多吃点啊！
7: 韭菜盒子实际上它是有寓意的啊。
6: 啊。
7: 韭菜可能代表着
6: 酒，
7: 长长久久啊，以前是吧？盒呢是和和美美。如果说日常生活都好的话，应该就像韭菜盒子一样是吧？长长久久的和和美美，多好。
0: 夜幕中，满江红村的灯火抚慰着人们一天的疲惫。第二天，人们还将在自家的平贝母地里继续忙碌。在这片黑土地上，最平凡的日子中饱含着最踏实的奋斗与收获。风雨散去，晴空下一望无际的平贝母地展现在大地上。眼下正是平贝母播种和起收交替进行的季节，前一年种下的平贝母开始起收了，这座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小村也迎来最忙碌的季节。
9: 收获的时候，这地可真忙活呀。
10: 对呀，现在这贝母吧，正是采收的季节。哦、这底下现在起出来全是白花花的小珍珠。
9: 您自己家种了多少？
10: 我自己家种了40亩地。
9: 大概这一年收入是多少？
10: 大概40亩地就能卖到上百万。
9: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小贝母有这么大的产值，
10: 对，
9: 这么高的收益，
10: 产量也高。
0: 早上起收的新鲜平贝母，下午经过清洗烘干，就能作为药材出售了。满江红村家家户户都种平贝母，每年能产2000吨新鲜平贝母，换来7000多万元的收入。村里人家都靠着这些白色的果实，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11: 来到满江红村，不仅会领略到东北黑土地的辽阔和壮美，更会被这里兴旺的平贝产业所吸引。说到家乡的平贝，当地人的言语当中总是充满了自豪。产业的发展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自信和底气，也让这个小兴安

0: 岭下的村庄有了东北平北第一村的美誉。
1: 村庄位于小兴安岭南部丘陵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呼兰河水自东南向西北流经村庄，润泽一方良田。由于紧邻铁力市城区，村民们同时享有着城市的便利与乡村的闲趣。每年种平贝亩，村里人均收入3万多元。这些年虽然家家户户都在城里买了房，但仍然把村里的房子装修一新。阳光房成了花房，好友相聚，冬天可以对酒赏雪，夏天在此品茶纳凉。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们，一放假就回到田园中撒欢。在黑土地上，人们把生活过出了一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趣。然而，就是这样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在种上平贝亩以前，却是村里人家不敢想象的。
0: 我听说过去咱们这个村收入水平是很低的。
2: 哎呀，我们处于地处郊区，人均地面积是2.3亩，太少了，然后还都是沙壤土，沙壤土是不愿意长大田的。
1: 20世纪90年代，满江红村曾是黑龙江贫穷的村庄之一。与绝大多数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不同，满江红村人多地少，人均耕种的土地只有2-3亩。由于这片城郊地土质沙化，人们种水稻、玉米、大豆产量都上不去。就在大家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身后的小兴安岭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家乡的资源。当时村里的几名农业技术员尝试把山里的野生平贝亩种到地里，希望种出经济收益。霍春林的岳父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村里人家一年才挣200-300元，而霍春林跟着岳父学种了2亩平贝亩，2年时间就挣了10,000元，买下了村里第一辆四轮车。
2: 先让你看看我这有历史性的这个一台四轮车啊，
0: 看着确实有年头。
2: 这应该是全村第一台，老长村第二批，3588。
0: 3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可是一笔巨款。
2: 对啊，在这里边那真是我看上它，可神气了。
0: 所以这件事当时给您带来很大的启发和触动，是吗？
2: 对，因为多少辈人都在找机会，都在找门路，都想发家致富。我就觉得这件事儿是这块发展改变这个穷人的这么一个特好的机会。
1: 2000年，当地政府专门划出了75亩地，免租2年，鼓励农户种植平贝亩发展经济。但当时年轻人大多外出，村里的老人面对新技术，不敢大面积种植，75亩地竟然有1半租不出去。霍春林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决定把剩下的1半地全部租下。
0: 面积扩大了，
2: 面积扩大了，心里是打鼓的，认为是不是管理不上去啊，或者这东西适不适合大面积发展起来啊。
0: 您当时为什么敢呢？
2: 但什么事情你都得去尝试啊，如果不尝试的话，如果不敢冒着风险的话，我们也没有几率去成功。
0: 您那个时候和家里人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万一你赔了咋办？我说赔了不要紧，我就蹬三轮车也能养活你们生活，大不了咱还回到以前过穷日子。如果说我们要是赚了，那我们就不是现在的生活了，就彻底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平贝亩的果实就是种子，30多亩地，光是种子钱就得40-50万。霍春林把房子和那辆四轮车都抵押了出去，但还是缺8000多斤种子。于是他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找到收购商，高于市场价5毛钱一斤，赊来平贝亩做种子。
2: 我说前提是，我得欠着你的钱，我来买四，我给你写个欠条。因为贝母每天来一部分，每天来一部分，他有一部分我就去买了一部分，完我就给人写。

0: 每天得写一张条子，写到最后有大约得一寸多厚。
1: 那么多？
0: 对，几十万的欠条子。
2: 但那个时候您拿着那么大的一摞欠条，心里不发慌吗？
0: 也慌过，是吧？这欠的钱怎么办？老婆孩子怎么办？
2: 这个决定和这样的决心在当时的状况下是很难下的。
0: 可能是穷则思变，穷怕了。
3: 手里攥着一寸厚的欠条，那两年一家人常常一天就吃一顿土豆。面对三十多亩平贝亩地，霍春明丝毫不敢懈怠。平贝亩越长越好，两年后赶上了价格上涨，一共卖了100多万元，不仅还清了那一摞欠条，还赚了40万元。回想起那段日子，霍春明心里百感交集。正是这一场与命运博弈的勇气，迎来了村民大规模发展平贝亩的信心。也是从那时起，在满江红村的带动下，村庄所在的铁力石平贝亩面积逐渐增加到9万多亩，成为中国最大的平贝亩栽培基地。平贝亩的采收进入尾声，人们有了闲暇时间，山里的鲜味也长势正好。盛夏的小兴安岭很热闹，蝉噪鸟鸣，光影跳动，繁茂的树木下有数不尽的山野菜和野生药材。
4: 每年的这个季节，利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十人八人的聚在一起，到山上采采这山野菜，乡里乡亲分一分。
1: 这山里面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山野菜啊？
5: 您看，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来采的勾勾菜
2: 啊。这个就是啊，
5: 上面这不勾勾吗？就叫勾勾菜，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凉拌啊。
4: 这个是老桑芹，有芹菜味儿，所以就叫老桑芹啊。
1: 在过去的时候，靠着大山的人在山里面讨生活是很常见的。
6: 按照当地的传统说法叫跑山人。
4: 过去讲的跑山人呢，就是老行家、老把头，领子采采人参，打打猎。
1: 那要是采着野山参，那是很厉害的吧？
4: 物以稀为贵嘛。跑山人，如果是山参采的多了，换的钱越多。
3: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20世纪初，关内灾害不断，人们便把求生的目光投向了东北。一副担子，挑着一家老小，走出了一条充满艰险的闯关东之路。张宝的爷爷就是那时跟着祖辈来到这里，靠跑山维持生计。刚开始没有经验，张宝的爷爷只能带回些野菜给家人充饥。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决定往无人去的深山试试。
4: 进山以后就靠自己跑山人实践经验留下记号，一旦离开这个人群以后啊，进入深山几天几夜找不回家。那次进山以后大约是2个来月才回去，终于采到几只。
2: 那个时候爷爷慢慢就有更好的经验了。
4: 他每次进山的时候，他到一个区域呢，当他看到有人来的痕迹，他就不在此停留，继续往深处走，这样采到野生珍贵的药材的机会非常多。
3: 名贵药材越采越多，老张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山林设下重重险阻，也以丰厚的山珍药材回馈这群勇闯深山的人。无数跑山人身后一个个历尽险途才来到这里的家，也从此扎下根来。
2: 所以那个时候东北人家的骨子里都有这样一种闯的精神，
4: 敢于冒风险，敢于闯，敢于赏识。往往是好的东西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得到，只有人们不常到的地方你去，可能收获要多一些。
3: 带着一股闯劲儿汇聚到这方土地的人们，用双手啃出沃野良田，靠双脚踏出药材产业。清朝末期，平贝亩出现在东北的药铺里，如今当地的野生中

0: 材有200多种，可以种植的有20多种。每次采山回来，腰上邻里相聚，新鲜的山野菜拌上肉馅儿，包成饺子，就是当地最应季的美味。
1: 和面和馅儿都会。
2: 这种野菜饺子还是第一次包，第一次吃，闻起来有一股野菜的清香。
1: 啊，对，嗯，吃起来特香，
2: 真是。这现在的餐桌是丰富了，大家生活就变化了。
3: 这过去周边村子都笑话我们，都管我们这满江红村叫满江穷村。现在要提起满江红村，我们上街里去唠嗑，一问你们是哪儿的、啊，说满江红村的，他们就说：“哎呀，那你是满江红村，那行啊，你们那村子都种什么呀？家家户户都有钱。”我说可以这么说。
0: 祖辈曾用来充饥的野菜，如今是东北人家丰盛菜肴中的点缀。乡亲邻里围坐一谈，唠唠家长里短，谈谈家乡变化，寻常烟火中满是生活的热乎劲儿。这段时间收获的平贝母都集中到村里大大小小的合作社，准备进入市场。
2: 你好，李大哥，这是在搬新收的平贝啊？
4: 对对对，新收的贝母分好几个等，大的、中的、小的。这是0.8以下的，这个1.0到0.8的。
2: 啊，
4: 这个是1.0到1.2的。
2: 那价格有区别吗？
4: 有区别，应该差2毫米就差5块钱，小越小越值钱。这个东西，不是越大越值钱，
2: 越小越
4: 小越值钱。
2: 我以为大了之前，
4: 小的煲粥啊、煲汤啊，都用这个，愿意烂。大的呢，它是生长期长，平肥碱的含量高，药厂就需要这个高含量。小的在市场零售，主要是零售就得贵一点。这个大的呢，是走药厂，几吨、几十吨、上百吨那么卖，批发价。
0: 分出大小，看似简单的步骤，却从10年前开始，给这个村的平贝母产业带来深刻的改变。2013年左右，村里的平贝母不分大小，起收完就堆在地里等客商上门。因为不了解市场，常遭压价。为了把平贝母卖得更远，李百军和张世勇合伙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平贝母到广州找销路。跑了几年市场，终于在当地大型制药厂的招标中胜出。但当他们第一次拿到80吨供应合同时，却高兴不起来。
4: 因为他就要的12毫米以上的，咱这库存虽然有100吨库存，在1.2以上的只占1/3，当时一半都不太足。
2: 那个时候要找到这种统一规格的平杯是很难的一件事吗？
4: 对，但因为都是桶的，大中小都在一起，没有分开，没办法，咱就得全都买回来，买回来自己筛选。要想筛100吨，我就得买300吨左右，一下成本太高了。
0: 东家借西家赊，才终于在合同的最后期限凑齐了80吨符合要求的平贝母，最终成为了药厂供应商。但那时候，李百军和张世勇心里都轻松不起来。
2: 其实这事儿给您一个触动了。
4: 对对对对，当时市场按市场需求回来，想分开种，大中小分开给他种。
2: 我以为是比如说大家还是这样种，然后想办法去筛，不是，是从种植开始。
4: 种植开始，小的就种小的，大的就种大的，告诉大家这么种利润还比以前还高了。
0: 村里人种了几十年平贝母，早已习惯了种子不分大小全撒进地里。合作社用了5年多时间，带着乡亲们把种子大小区分开来，种植变得精细化了，平均每斤卖价能比原来高出10元左右。村里的平贝母产业也在人们不断的改进与提升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4: 因为整个村上都种好了，可以推动市场。咱们这贝母没有市场，以前像粮食在天间地头产完就天间地头就卖了，现在都走到市场最前面了，是规格标准了，颜色标准了，大小也都标准了，都按一个标准去做，有规模化的，整个产业往前走一大步。

0: 2020年开始，合作社结合这些年种植、加工以及供应制药厂的经验，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起草国内第一份平贝母供应标准。合作社的张世勇是这份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天，张世勇收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寄来的定稿，第一时间与伙伴们分享。
1: 终于你哥也榜上有名了，这不是第四个张世勇就是我吗？
2: 是。
1: 这细瞅瞅，
3: 很不容易啊，
4: 很不容易。
1: 来，咱们以这个鸡汤代酒吧，咱庆祝一下啊，继续努力啊。
0: 能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村民们都很自豪，它承载了过去几十年人们的努力，也将推动满江红村走上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
5: 从单一的生产者发展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当地的产业道路越走越宽。现在随着科技农业、智慧农业的不断发展，东北乡村正逐渐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看着家乡发生的巨大改变，曾经外出闯荡的年轻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0: 比平贝母供应标准定稿更让张世勇觉得自豪的是，年初成功说服了在杭州工作的儿子回家乡发展。和许多东北年轻人一样，冯春志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进入大型互联网企业工作，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这些年，村里的平贝母产业不断升级，面对互联网、智能化这些新的技术，父亲张世勇实在有些跟不上了，于是一直劝说儿子回乡发展。
6: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7: 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回去。从各个方面来说，杭州的机会，杭州的这个生活挺好。
8: 他妈都准备给他买房子了，我始终没同意。
6: 您当时是怎么想？觉得杭州不如回来？
8: 就是通过这个产业，就我们这个变化非常大。现在我们东北吧，尤其黑龙江资源也丰富，不是没有机会，在哪儿都有机会，只是你给你机会，你去不去发展，去能不能做起来。我因为孩子回来呢，通过这个智慧农业这块带动我们整个这一个产业走得更远一些。
0: 2023年春节，冯春志回家过年，看见父亲半夜还在电脑前研究中药材大数据平台怎么使用。平台数据分析，这些对于冯春志来说正是得心应手的事。他突然意识到，如今家乡的平贝母产业就像参天的梧桐树，父辈已经为年轻人筑好了归巢。
7: 平贝这个行业现在的形势也挺好的，包括我现在有的这些好的资源，然后觉得回到农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实时的监测你
0: 先录着。当时冯春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返乡大学生，刚开始总是形单影只，但很快他就交到了一群年龄相仿的朋友。这一天，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送来两台最新研发的平贝母自动起收机下地试验。这样一台机器能代替三台农机、18人的工作量。
9: 快走吧，然后再往前看。
0: 2022年，国家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服务三农，黑龙江有36个科技小院落地。其中满江红村的平贝母基地就有一个，东北农业大学的博士和研究生在这里驻扎下来进行田间试验。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冯春志回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科技小院配合，用生物防治病害的方法进行科学试种。根据过去一年的数据，这群年轻人得出了结果。
10: 今年的数据出来没？
11: 出来了。我们去年大概产量是3500斤左右，就是我说的是每亩。
10: 那我们今年每平方米能有6到8斤。

0: 每亩的话就是4000斤，那是增收了。
1: 对对对，
2: 每亩增产了500斤左右。
1: 对，
2: 按每斤15元的价格计算，再乘以我们的种植面积，
1: 大概有3000亩这样。
2: 那也就是我们增产可以达到2000万元左右。
3: 这几年，黑龙江在科技农业上不断投入，物联网覆盖田间地头，庄稼实现了智能养护。当地政府为投入现代化农业的年轻人提供住宿、培训、补助等支持，越来越多青春的身影在田野间结伴而行。一天的工作结束，放下无人机，收起网络设备，新农人们喜欢坐在村里最高的田坝上，眺望这片辽阔的大地。

今天的黑土地不仅是广袤的中国粮仓，更是年轻人绽放青春的热土。父辈脚踩大地耕耘出富饶，年轻人用曾经的远行和今天的归途，为东北农村注入新的活力。这一代代人的脚印，便是奋斗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写下的关于家乡的故事。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这是 from China, which have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堡，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

0: 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寺卜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型火车一起搬到了红寺铺。搬到红寺铺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寺铺，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寺铺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哦，
1: 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这走的都
0: 是。王杭娣是红寺铺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他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寺铺。
1: 今天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
1: 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完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水果都种的是甜，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寺铺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菜你每年到跟前都给多施点肥，
2: 多施点肥，
3: 把农家肥你往包
2: 上，农家肥往搁点，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搞得好。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南亩都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啊，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有7年7-8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了。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子。
3: 就是。
2: 这哪家沙子的植物
0: 不行？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2: 不买就早，到时就得那个。80-90斤，那手快的得1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2: 挣80-90块钱，手快的挣1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些挣80-90块。
1: 一天70-80呢。收入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2: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真的好些。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寺铺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

0: 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1: 我最重视的事情就是全靠经验，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果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3: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4: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5: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们，
6: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5: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寺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
2: 嗯，
1: 我每年都在拍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高于山地才有之别。
2: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嗯，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嗯，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寺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寺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

0: 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部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部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1: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从小麦附种的，还有14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2: 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3: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2: 17-18吨。
4: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1: 要是走开了，生化垃圾过程之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边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1: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这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边清了，水边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了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章。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1: 参谋处大概70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
1: 还
0: 是比较的，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的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小侯。
3: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4: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3: 这有个挖地。
4: 对，
3: 陈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低洼处。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2: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4: 先记录。
2: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6: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的起沙分数，
3: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6: 在屏障作用。
3: 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6: 对，
7: 好，看这个深度。
6: 现在
3: 需要多少？
7: 刻度60。
8: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3: 80。
6: 啊，用劲钻。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3: 转一圈。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7: 70。
3: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6: 有体力活。
3: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7: 可以。
6: 那可以的，
7: 可以的。
3: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7: 洪荒之力。
3: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6: 对。
3: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80。
5: 这个刚才我们在
2: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5: 这个

0: 其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房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1: 是。
0: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1: 对。
0: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2: 耗材。
0: 哎，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1: 对策
0: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的这个土壤含水量，
3: 好，
0: 好不好？
3: 好，老师，
0: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3: 哎，是好，没听过，这个沙子的含水，
1: 可以放。
4: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0: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2: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0: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4: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2: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0: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0: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大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4: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

0: 持全民参与产业之上。
1: 四米之间，好。
0: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2: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3: 深，
2: 对，
4: 深一点。
0: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1: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秤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11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啊。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3: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冰梨，
1: 对，
3: 它是什么呢？
1: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的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0: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种，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5: 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阿布拉，
5: 阿布拉，
6: 对，
5: 哦，包了多少亩啊？
6: 60亩左右，
5: 60亩，
6: 对，
5: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6: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5: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6: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5: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6: 10块到12块左右。
5: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3: 12万
5: 啊、
6: 对对。
5: 哦哟，祝贺。他的管护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7: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6: 没有。
7: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6: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60亩，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5: 口袋有的钱，你这样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主动性啊。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3: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1: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0: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3: 看看我们的成果。
1: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8: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7: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7: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7: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7: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2026继续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驮呀！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1: 本帅正思虑，御寮大计，我的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0: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辽，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
0: 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
1: 来，
0: 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
0: 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1: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
0: 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1: 呵呵，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
1: 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
0: 嗯，
3: 哟，娘。嗯，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1: 是吗？娘，
3: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1: 恼？
3: 什么事儿啊？
1: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4: 那我可说了，
3: 嗯，
4: 昨天晚上严昭。

0: 帮我洗脚了。
1: 啊，洗脚？
2: 不会吧？
0: 怎么？
1: 不会吧？
0: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1: 哎呦，真的假的？
2: 这么久？
1: 不可能吧？
0: 你不会生气吧？
3: 不生气。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
4: 啊？哎呀，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就是
4: 啊，
3: 哪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怕你们学。
5: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4: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3: 就是啊。
6: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7: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长我的嘴。
4: 啊，你早知道了。
0: 哎呀，娘，
7: 真是啊，敢真偏心
5: 啊！我老虎嘴。
8: 好。啊，你也来一个。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9: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8: 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痛苦不堪。
9: 我也觉得是。
8: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9: 真的？怪可怜的。
8: 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9: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8: 下辈子在一起。
9: 宗宝，我想我爹了，
10: 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8: 你想家了？
10: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辽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8: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1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8: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10: 咱明天就回。
8: 好。好吃吧？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打扫打扫。

0: 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
1: 不会的，
2: 不会的，饶姐，
1: 不会的。
3: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我们吧。
4: 哎呀，来看看看看，你看这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3: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4: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3: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4: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3: 小姐，
1: 小姐，
5: 小姐，
1: 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6: 小姐，
1: 小姐，
6: 小姐，
1: 小姐，
6: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 小姐，带上我们吧，
7: 带上我们吧，
1: 带上我们吧，小姐，
8: 小姐，
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6: 好样的，
1: 小姐，
9: 姑爷，来来来，
3: 你们要干嘛呀？
10: 啊，木柯寨的山呢？木柯寨的水，
1: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1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5: 哎，
3: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0: 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1: 嗯，哼哼，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0: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0: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2: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哎，娘慢点儿。哎哎，好。呀，小心。哎，怎么了？
3: 我想去方便一下。
2: 去去去去去。哎，嗯。
4: 桂英，快点回来！我要见到你。
5: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6: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
7: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5: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
8: 现在，
9: 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8: 杨元帅，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0: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
11: 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2: 好多谢了。哎，杨元帅，您儿媳呢？啊，
13: 对对对，
12: 桂英马上就到。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呐。
13: 对呀，
12: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嗯，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3: 对，
14: 那倒是。
15: 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
13: 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多谢多谢，桂英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娘。 这谁说的？上朝不能戴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戴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16: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13: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
16: 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你看，
17: 这宗宝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16: 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3: 为何不合适啊？
18: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6: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9: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13: 你说你这话怎么想的？
19: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8: 我看行。哎，
13: 我们上将驾到。

0: 穆桂英为何不跪？穆桂英为何不跪？穆桂英，快跪下呀！这规天规矩，爹娘别让我不跪。好大的胆子！真敢！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0: 往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
2: 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这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
3: 望圣上海涵呐！桂英，跪下！我给圣上跪下！还不下跪？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
4: 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
2: 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
0: 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2: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0: 诸位请起吧。
5: 谢圣上。
6: 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7: 谢圣上，
6: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0: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8: 凭什么？哎，桂英，别动啊！桂英。
9: 桂英，
10: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这皇宫里，
9: 桂英
10: 门都没有。
11: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乱。

0: 说他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2: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2: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1: 这
3: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4: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3: 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4: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她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3: 哼，
4: 可谓一举三得。
0: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3: 去！
0: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3: 哼，
0: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3: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0: 父皇。
5: 桂英，
0: 公主，各位婶娘。
5: 公主，
0: 你们先回去吧。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1: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5: 公主，多费心了。
1: 您费心了，走吧。
5: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

0: 不会贵。
1: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0: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
1: 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2: 是啊。
3: 去去去去去去！
1: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2: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1: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2: 哦，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1: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2: 是。奶奶。
4: 嗯。台风啊。
2: 哎。
4: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2: 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4: 就说我死了。嗯，
2: 什么？奶奶，
4: 就这么说。
2: 奶奶，
4: 嗯，
2: 排风说不出来。
4: 哎，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2: 奶奶，
4: 嗯，
2: 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打排风啊？
1: 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2: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3: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4: 娘，娘，娘，
5: 娘，
6: 五郎，
4: 娘。您没死啊，
5: 武帝，你怎么说话呢？
4: 他告诉我的。
5: 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1: 我
5: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6: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4: 娘，您还好吧？
6: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4: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6: 哼！
4: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1: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4: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1: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4: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6: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吧？
4: 娘，娘，
5: 武帝，
4: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5: 武帝。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这，这，娘，
3: 娘，五郎赶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

0: 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1: 臣遵旨。
0: 好，
2: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1: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3: 你
1: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0: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1: 胜利。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胜利！
2: 胜

0: 绝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
1: 再当面的都不怕，就怕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2: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羞羞，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3: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哈哈，你算个什么天？
4: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5: 不出征才好呢。
4: 那你不担心宗保？
5: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再

0: 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
1: 嗯，
0: 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不不不不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0: 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
1: 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
2: 哦，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
2: 啊，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4: 出事！
1: 嘿，嘿，
0: 嘿，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
0: 啊，
3: 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照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对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
1: 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烤地瓜、
1: 胡帖子、
0: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那就完美至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0: 哦，
5: 好，听到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5: 哎呀，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有刺客在哪儿？
1: 刺客，
0: 快
2: 抓刺客！
0: 刺客！抓刺客！
3: 抓刺客！
4: 抓刺客！咋呼什么呀？咋呼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4: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
1: 嗯。
4: 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4: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
4: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1: 你，
4: 咋样？
5: 公主，公主，
6: 怎么回事？
5: 丁公公说木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6: 散步？
5: 嗯。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4: 哎，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5: 住手！
4: 啊？
1: 公主，
7: 公主，公主，
5: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1: 知道。
5: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5: 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1: 是。
5: 木姑娘，你快下来吧。
4: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5: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4: 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
6: 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4: 是。
6: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4: 就这两天吧。
6: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4: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6: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4: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2: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扣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2: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1: 是。
2: 哎，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2: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2: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2: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0: 没说没说，
2: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嗯、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客栈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2: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2: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2: 那你赶快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2: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2: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2: 哎，
3: 快呀！
0: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啊、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客寨采集。
2: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嗯、啊！
3: 是。
4: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2: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2: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
4: 嗯嗯、
2: 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嗯、
2: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

0: 河里，也不妨试一试啊。
1: 好吧，
0: 环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2: 这
0: 有话直说。
2: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2: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2: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2: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2: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2: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1: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3: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1: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1: 为什么呀？
3: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1: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1: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4: 遵命
5: 遵命
6: 遵命。
7: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8: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0: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1: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0: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1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2: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3: 哎呀，这轻生，
4: 轻生
3: 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4: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1: 是。
0: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4: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4: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0: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3: 这
0: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5: 太医啊，
6: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5: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5: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5: 啊，这。
4: 有这能事啊？
0: 嗯，
5: 这看功效，
4: 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4: 穆姑娘，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5: 哎，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5: 啊，这个好啊！
7: 啊，是啊，
5: 好。

0: 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的极合理。
1: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0: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2: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3: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0: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1: 穆桂英，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4: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1: 那就煎药吧。
5: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1: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
4: 医术高深，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5: 是啊，哎，这御医们。
6: 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7: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笑>
6: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7: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5: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哈哈哈，
7: 对对对。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0: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5: 啊，叫他们进来吧。
7: 是。
0: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5: 嗯，
7: 停。圣上。

0: 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2: 唐国已准备好。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1: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你，
3: 这
1: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4: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5: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哎，
0: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吗？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1: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0: 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0: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1: 哼，虎鹿熊猿鹤嘛。
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4: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0: 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6: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4: 这怎么办呢？走。
0: 来，就这儿了。
1: 给。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
1: 啊，
0: 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0: 这就下去。
1: 是，
0: 站
2: 着。
0: 走走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朕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

0: 之法。
1: 再说你呢？哎，没说木姑娘，真是的。为门遮挡。
2: 是。

0: 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升上墙。里边墙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4: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0: 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2: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桂英啊，嘿嘿，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3: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3: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3: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3: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3: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4: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4: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

0: 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0: 哼，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1: 哼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疗作用有多大。
0: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制造强弩。
2: 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0: 哦，
1: 哎，等一等，
2: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0: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儿，苏杭。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啊，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
2: 来吧。

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
7: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
6: 来
7: 点儿，
6: 走。
2: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那咱们去看。

0: 看看。
1: 嗯，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2: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3: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2: 免礼免礼，穆姑娘。
3: 哎，
2: 国家。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0: 哦，三弓强弩。
1: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
0: 1500步，
1: 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0: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1: 试试，
0: 试试。
1: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准备。

0: 放！
1: 好！
2: 太好了，穆梅英，好啊，
0: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宫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宫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宫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宫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5: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2: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

0: 你就不要再犟了。
1: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嗯，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2: 是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5: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圣上。
0: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3: 是啊，
4: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5: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验命。
5: 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0: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啊，这怎么可能啊？
1: 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未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3: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2: 对，不接受为上策。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5: 可是我听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2: 对，
4: 不能接受穆桂英
2: 跪拜。圣上。
0: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3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1: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0: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0: 愚不可及呀、啊、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7: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8: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7: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1: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4: 什么？这如何是好？这
1: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

0: 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来人！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的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放心吧。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狼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生离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

0: 这才叫完璧归赵。
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3: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1: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4: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5: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6: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7: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8: 搞定。
6: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9: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0: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0: 我是家里老大。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对表，精耕细作，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银川市办好富民增收稳新时势，以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0: 老街巷里的怀旧小店用旧物件做起新生意，怀旧情绪驱动消费新趋势。
1: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进行导学解读，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等。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精耕细作，实事求是，担当尽责，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结合起来，一体把握，融会贯通，落实“四稳”要求，因地制宜、谋时谋细，我区相关专项规划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0: 合化，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集约、集群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要注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分层分段宣传解读中央规划和政策，做好我区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一致性评估，加强落实情况跟踪督办，充分释放规划和政策效能。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压实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主题，深化学习研讨，紧盯问题，深化整改落实，着眼标本兼治，深化制度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政治方向，加力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持续提升机关党组织政治引领力、服务保障力、创新驱动力、基层组织力、制度执行力，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宁夏科技创新美丽宁夏建设155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央地协同、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科创平台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引入，健全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要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使命任务，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彻底整改生态环境问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富民增收、稳新实事，靶向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岗位安置、技能赋能、产销对接、科技助力协同发力，精准破解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及农村群众增收难题，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0: 近日，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干部入户走访，为村民徐兴明送去好消息。他申请的6000元养殖补贴已审批到位。此前，徐兴明因突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村里在常态化排查中及时掌握情况，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2: 只要是能享受各种补贴，这些领导都下来做工作，都给我们享受到了。我感觉这共产党政策确实好。
3: 接下来我们还给他申请了这个低保，现在目前正在审核当中，还给他申请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资金有个接近2000块钱。
0: 徐兴明家的变化是银川市富民增收稳新实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今年银川市聚焦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持续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公益性岗位已安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554人。在岗位稳收的基础上，银川市还广泛开展科技助农活动。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的北方大口黑鸬钢棚塘三级接力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是今年全市2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之一，实现当年投苗当年上市增收。
4: 在我们北方地区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养殖模式，并且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验，整个养殖生长周期的话会缩短在半年乃至一年，然后整个的成本的话会下降30%到40%。
0: 今年银川市安排专项资金，聚力打造福仙农业、顺昌亚麻、绿色世纪农业三个标准化以工代训基地，搭建培训加就业加增收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实训，推动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同时安排

0: 200万元专项创新创业资金，落地实施27个农业创新创业赋能项目，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8月11号至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西吉县、彭阳县调研困难学生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困境儿童，参加公益捐赠活动。
0: 8月12号，陈庸一行来到西吉县吉强镇、兴平乡、镇湖乡10个村组小区，深入10户困难大学新生家庭，详细了解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及家庭收支状况，和当地干部逐项梳理各类兜底保障措施，协商解决问题，鼓励他们胸怀理想，勤学奋进，学成之后回报乡子，传递温暖。由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93学社宁夏区委会、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同心科创逐梦前行公益捐赠活动当日在西吉县举行，为全区22个县区捐赠价值1100余万元的智慧教学物资，并向西吉县50名困难大学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经自治区政协推动，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及公益捐赠活动于8月13号在彭阳县启动。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将先后在彭阳、西吉开展义诊筛查救治。宁夏银行及北京爱心人士刘新泽分别为彭阳县148名困境儿童捐赠专项基金15万元。为13名困难高中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调研组看望来宁义诊专家及在彭阳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彭阳县古城、城阳、白杨、新集等4个乡镇49个村组小区67户困难学生和病残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家中，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吃药、上学开销等情况，现场会商病残人员用药指导诊疗方案。陈庸说，要紧盯困难学生、困境儿童急难筹盼，落实各项保障政策，统筹解决共性问题，一户一策解决个性难题，立足政协职能，广泛链接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孩子们安心求学、健康成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杨淑丽分别参加。
2: 这几年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街巷里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怀旧小店，他们卖的是旧物，做的却是新生意。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件古着买单？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持续生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银川的老街巷，一探究竟。
1: 记者来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明德巷的拼布缝纫自习室，墙上挂满色彩斑斓的拼布壁饰，店主江丽丽正在指导学员制作饰品。
3: 它需要顺时针转，不能逆时针转。
4: 顺时针。
3: 嗯。
4: 顺时针是。
3: 往你怀里转。
4: 这边。
3: 往你怀里转。大家都好像对我开了这个小店，感觉特别期待。现在有几十个人都已经开始预约了，就期待着我赶紧把这个课程表、价目表都出来。
1: 在此之前，江丽丽还是一位全职妈妈，在家里做了10多年缝纫。如今孩子大了，她也舍不得扔下这门手艺，于是就在明德巷开了这间拼布自习室。江丽丽发现，大家愿意为一针一线买单，买的不是一块布、一个成品，而是藏在旧里的那份久违的专注与温暖。
3: 扔可能是会有怀旧的那种感觉，会怀念我们70、80年代的时候人和人接触的时候那种比较真诚比较温暖一点的东西。
1: 怀旧从来不是年龄的标配。在银川市兴庆区自强巷深处，一家叫他满百货的小店正用年轻人的方式诠释着复古。推开门，千禧风的彩色发卡、中古小包和古着衣裙摆满货架。
5: 我们3个字在哪儿开，然后好，那我们就想个店名吧。我突然想到，它蛮不错，就是它蛮酷的，它蛮有趣的，它蛮美丽的。女孩可以万千模样，不用去定义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叫它蛮。然后一下就觉得，哦，这个对了，这个味儿就对了。
1: 这家店是3个1996年出生的女孩一起开的，店里的衣服饰品全是孤品。年轻人迷恋复古潮流，图的就是这份 独一无二。

0: 然后我自己也有买过很多那种古着的东西，觉得自己比较合适一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比较喜欢这老年代的东西，比较喜欢收藏一些。
2: 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有各个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有不同态度的年轻人，然后在这个西边，然后多点小店，然后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业态，还是我们这块能多元一点。
3: 两家小店虽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市场逻辑，怀旧消费的本质是用情感为商品重新定价。一旦物品被赋予年代感或唯一性，消费者便愿意为其买单。如今，银川市兴庆区已经完成了鼓楼北街、宗木巷、自强巷等五条特色街巷的微改造精提升，老街巷的肌理被保留下来，恰好为怀旧消费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当一座城市的街巷愿意为这些老事物留出空间，这场由怀旧情绪驱动的消费新趋势自然变成了一门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4: 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生态道德，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的现场，在海宝公园的莲花广场呢，本次活动一共设置有3个板块，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成果的展览展示区。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的展板上面集中展示了宁夏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一个个具体的举措和一个个生动的成果。你们感受到身边的生态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6: 就是生态变啊的更好了，植物变得更茂盛、更绿这些。
5: 嗯，
7: 湖里边鱼更多了，大家都在去保护环境。
8: 嗯，很直观的就我们的树多了，我们森林覆盖率在提升。
5: 生态文明持续向好，不仅要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在我身旁的生态市集，此时此刻看围满了老百姓，大家正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你好，我看你刚才下了一单，也是在分享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这个成果是吗？
7: 是的是的，今天正好遇上了，非常幸运，然后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蔬果什么的，我就买一点回去尝一下。
9: 本次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通过实景展示、互动体验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10: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市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很强烈，恰逢今天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法治色彩，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让绿色成为中国现代化宁夏实践最鲜明、最厚重、最坚实的底色。
9: 8月15号，青春会思路携手向未来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宁夏美术馆开营，近80名国内外青年将用6天时间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3地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11: 来自韩国、加拿大、格鲁吉亚等9个国家、13个地区的优秀青年代表今天相聚宁夏，青年代表们在这里体验非遗展览，感受宁夏文化和产业风貌。
12: Silk Road 初次来到宁夏，人文风光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里也体验到了非遗团扇、用毛笔写字，希望在相处的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收获跨越国际的青春友谊。
13: 制作羊皮筏子等非遗体验啊，新奇也很有趣，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对宁夏有更深入的了解。
9: 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是我区重点打造的机制性国际青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21届，为推动我区中外人文交流和国际友成地方关系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8月1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启幕，活动以打造终身学习高地、展示全民学习风采、提供优质服务体验为目标，全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活动公布了2026年全区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分享了学习

0: 带来的蜕变。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记得军营里的准则：不学就会落后，情志就会掉队。
0: 活动中，参会代表先后到中宁县大战场镇特教学校第五小学实地观摩，学习助农主播孵化、特殊教育育人、乡村混合式等鲜活案例。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强中宁特色品牌，为建设学习社会、学习大国贡献力量。
3: 跨越山海，星空为证。八月十二号晚，闽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这场浪漫星空观测活动背后，是三十年来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
4: 2025年8月，陈华彪老师随第三批福建省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来到了红四堡罗山中学支教。听说陈老师天文课上的特别好，红四堡区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5: 他们说我们准备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天文台，借您的手教这里的孩子看星星。
6: 你知道吗？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一次仰望星空，就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
4: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老师开设了天文社团，吸引了很多孩子。在这里，孩子们知道了星星的名字，学会了使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书本里看不到的风景。
7: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8: 我以前就想考上大学，考出去，然后去追寻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美好的生活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6: 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跟这个蓝天就有关系。
4: 八月十二号是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最佳时期，福建省泉州一中的孩子们特地来到了宁夏，星星的故乡。
9: 我们来站在湖边欣赏一下美丽的哈巴湖，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什么平坦开阔，几乎没有很高大的山阻挡你们看星星，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肯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一辈子非常难忘的星空盛宴。

0: 家看多了感觉有幻觉，我感觉这信息都在动。
1: 我也是。
0: 不，那边问徐一个，那边问徐一个，那边问徐一个。
2: 你觉得星星离我们远吗？
3: 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在福建的话，我们虽然说有很好设备，而且我也学了一些地理的知识，但是因为福建即使晚上的话也是处于一种多云的状态，所以也很难去观察到大片大片的星空。
2: 你觉得宁夏离你远吗？
4: 之前觉得远，但是来到宁夏之后和这边同学仰望同一片星空，就觉得宁夏其实不是很远很近。
2: 你觉得福建离我们远吗？
5: 其实不远，因为在我们班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陈老师，他就是福建来的一个老师嘛。然后像八班的英语老师，像是一二三班，他们其中有一个班的一个老师也是这样，像是复读班十六班呀、十七班，他们的这个语文老师也是。然后还有我经常去人民医院呀，或者说中医院，就是挂号，有可能那个医生他就是福建来的，那很近，就感觉很就在我身边。
6: 明年的春节前我就要回福建去继续在那边请教，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团火，对不对？
7: 对。
6: 但是接下去我们怎么样呢？到各个大学里面去，我们可以在对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搞天文科普，我们聚是一团火，善事满天星。所有
8: 痛苦都留在心里。在遥远的银河之外，我们用手触摸不到，
9: 星星一直在我的心底。
10: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流星，也他们有些也许有可能会落在地球上，这个可能是星星带给我们的礼物。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记者从银川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宁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8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9个百分点，整体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13: 8月15号，赣江拓新康恒数字健康研究院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宁夏实验室在银川经开区正式揭牌，填补宁夏儿童数字健康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领域空白。赣江拓新康恒数字健康研究院目前已联合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完成近万例筛查数据积累。
12: 8月14

0: 三号，石嘴山市举办党课开讲了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市多个领域的11组参赛选手以小故事阐明大道理，以小案例诠释大情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红四五区近日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免费劳务输送服务，组织180余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赴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外地企业务工，助力群众稳岗增收，拓宽致富路径。8月13号，延池县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暨移风易俗文艺活动。活动中，文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真实经历，分享家风家训、勤俭持家的暖心故事。随后举行的文艺表演节目巧妙融入抵制高价彩礼、勤俭持家等移风易俗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视听体验中感悟优良家风，涵养家庭美德。8月15号，2026年西吉县第五届全民乒乓乐享健康乒乓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的38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以球会友。这几天，永宁县望洪镇一家企业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进入丰收季，每天可捕捞700至1200斤。经全流程冷链配送体系，以最快速度送达本地商超及周边县市。2025年，永宁对虾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但填补了永宁县鲜活对虾养殖空白，还带动了群众就近就业。
1: 一河润塞上，三山汇青绿。宁夏始终坚守一河三山基准线，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保护，美丽宁夏更加亮丽。
2: 如今黄河安澜，山川披绿，万物和鸣，产业向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场卷，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

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带您回顾这一周。
1: 8月11号，李一飞到红色堡区同心县调研，强调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宁夏近日出台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经营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为宁夏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条例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28号到30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自治区扫黑办、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8月12号联合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8月10号正式开通，宁夏又添一条连通西北内陆湾区枢纽与南洋门户的重要航线。学体联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职高专组日前在青铜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23所高校的272名排球健儿展开角逐。
0: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今天的一周试点聚焦水域安全，展开一场深层对话。近日，灵武市少年勇救落水女童，银川赵家湖公园众人接力救起落水青年，2起事件接连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那么在大家感动于青春担当与医者仁心的同时，我们更要用这些真实的案例警示公众，溺水仍是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一定要牢记远离危险水域。
2: 近日在灵武市梧桐树乡史家豪村，056中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落入水区的4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3: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取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它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它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别拉上来。
4: 就是看这个兜着，我说你走完了，说是你走完了，那我路上那几个人把我吓毁了，我在哪里路了嘛？别就说别在那个汽车上路。
2: 8月5号，灵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就在几天前，银川市赵家湖也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5: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穿衣服穿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住，我俩就往水里面撑，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头插下去。
2: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

0: 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
1: 完了以后吧，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
2: 这两起事件最终虽然都以被救者平安、施救者获得赞誉收尾，但这样的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舆论更不能止于点赞。我们要反思的是，两起事件暴露出人们在水域安全、设施管护、日常警示教育、全民风险意识上存在的短板。水域安全防大于救。入夏以来，宁夏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了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的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速度快一分近一尺，落水者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
0: 唐来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演练，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如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遭遇拉拽引发连环溺亡。
4: 首先要大声呼救，在水里不要慌张，确保自己能够浮在水面上，然后其次向岸边呼救。救援的原则讲究是声抛划游，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0: 宁夏境内黄河干流引黄灌渠遍布城乡，水域安全一直是相关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唐来渠在城市重点区段已配置救生圈、救生杆、警示标牌，重点险段已加装防护设施，但灌渠线路绵长，郊野乡村渠段点多线长，加之露天救生器材面临丢失、老化、损耗等管护难题，部分点位救生设施仍存在现实缺口。
2: 前不久就有银川市民自费购买了100个救生圈，捐赠给社区，悬挂在唐来渠边。市民的自发捐赠是公共防护之外珍贵的社会补充，善举可贵，但民间爱心不能替代公共责任啊！这也提醒了各职能部门正视水域防护短板，持续优化救生设施布局，加大器材巡检补换力度，加大宣传力度，把安全防护做在风险来临之前。只有守牢公共责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多方同向发力，才能织密织牢水域安全防护网，守护沿岸群众的岁岁平安。今天的一周纵横，我们来聚焦西海固文学现象。前不久，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获奖。这不仅是一部精品力作的荣誉加冕，更是西海固文学现象再度走向全国视野的有力证明。西海固这片曾被唤作苦集甲天下的土地，如今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点亮了一盏独特的灯火。西海固文学现象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向世人昭示，文学的种子最能在贫瘠的土壤里扎下深根，精神的光芒最能在艰难的岁月中愈显璀璨。
0: 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3年时间完成了40多次走访，写完了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5: 办了几年了？
6: 10年了。
5: 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口封的？
6: 流转了。
5: 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
0: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

0: 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
1: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绝对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对，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2: 西海固文学最动人的力量来自那些在命运重压下依然仰望星空的书写者。人口不足50万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00-400人。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几位西海固女性的代表，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
0: 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7个月大时她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入学的她，一本《射雕英雄传》为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她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他甚至常常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终于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在海外发表。
3: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对人心灵上的这种沉淀，对灵魂上的净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日记完全放在外面了。从心理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0: 写作的路上，与王对平同行的女性还有很多。2006年出生的刘亦雪，出生便与爱与文学为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吉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精神的成长。父亲那句“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她的人生坐标。他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作品。
4: 我小时不被爱抱着吧，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大力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
5: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亦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他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
2: 纵观当代文坛，西海固文学现象的价值在于探索出一条扎根乡土、紧跟时代、服务人民的基层文学成长路径。它证明偏远乡土从不缺乏文学沃土。当创作者的视角跳出个人的局限，基层书写同样可以承载宏大主题，抵达思想深处，获得时代共鸣。而现实主义的底色、坚韧向上的气质、与时俱进的视野，正是西海固文学长盛不衰、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
0: 事实上，西海固文学的接力棒从未中断。从张贤亮3次斩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到石书星、郭文斌、马金莲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再到今天季栋梁以报告文学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文学的种子还在生根发芽。
1: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2: 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这或许正是文学之于人类最本质的意义。期待西海固作家继续扎根山川大地，拥抱时代浪潮，在更续乡土文脉中拓宽创作格局，在记录乡村振兴中传递时代力量，让坚韧、质朴、新生、向上的西海固文学精神在新时代文坛持续绽放光彩。本期一周链接，我们将镜头对准昆虫馆。

0: 如果你蹲下来用一厘米的视角去看看世界，会看到什么呢？是叶子背面蚜虫的忙碌，还是甲虫振翅时的金属光泽？100多年前，法国作家法布尔在其作品《昆虫记》当中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切。而今天，在宁夏昆虫馆里，科技与匠心正将这一厘米的微观世界变得清晰可触、生动可感。
1: 在银川有一座不起眼却内力深厚的小众场馆——宁夏昆虫馆。作为宁夏唯一的专业昆虫科普场馆，这里积攒了60多年的科研成果，馆藏昆虫标本达23万件，重点搜集保存了西北荒漠宁夏本土的特色昆虫资源。
2: 这里的讲解员还会给我们讲解哪些是害虫，哪些是益虫，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看到最大的蝴蝶有我的巴掌那么大，我非常感兴趣。
0: 在这里，科普告别了只可远观的玻璃展柜，化作一场动手动脑的探索之旅。从主题展区参观、活体密封观测，到显微镜下的微观解密、手工制作标本模型，一条完整的研学链条把生物课啊直接搬进了科普展区。宁夏昆虫馆让科普既有意思更有意义。跳出宁夏看全国，现在的昆虫博物馆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样子了。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公立专业昆虫馆，其瓢虫造型建筑辨识度极高，150万份全球标本串联起10000年演化史诗，户外蝴蝶园更可实时观测羽化全过程。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沈阳农业大学昆虫馆依托顶尖科研机构，以海量珍稀标本、专业研究员讲解为核心，承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将实验室科研成果以大众易懂的科普内容呈现。北京自然昆虫博物馆打破传统分科布展思路，以鹰派、鸽派昆虫生存博弈构建故事化游览动线。巨型蝴蝶标本墙、昆虫古董珠宝展区融合自然审美，活体互动区让科普可触可感。宁波周窑昆虫博物馆以蝶形建筑呼应破茧成蝶寓意，时空隧道 3D 互动模型、巨型切叶蚁生态缸打造奇幻观感。昆虫涂色、3D 打印模型等趣味互动，让青少年化身科普创作者。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背靠青城山，打造线上10亿像素数字标本馆，全球网友可云端观摩珍稀昆虫，线下联动山野开展野外科考，成为亚洲顶尖昆虫科普地标。
0: 立足本土，各展其长，而全球视野下的昆虫博物馆，则为我们展示了未来的更多可能性。他们打破橱窗界限，用互动体验来重构认知，用数字技术拓展边界，也在保护昆虫种群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参考。
1: 加拿大蒙特利尔昆虫馆打造昆虫视角迷宫，模拟复眼视觉与震动听觉，让游客从看虫变成当一回虫子。室内温度与户外授粉花园联动，实现展厅与生态的融合。英国伦敦格兰特动物博物馆推出 VR 黄蜂特展，以第一视角探秘蜂群社群。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所罗门昆虫馆用巨型蜂巢模型、电子显微镜可视化昆虫微观结构，角色扮演游戏让科普充满趣味性。土耳其伊斯帕尔塔昆虫博物馆立足高山珍稀蝶类，发起青少年野外种群监测公益项目，将科普转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法国米克洛波利斯昆虫城以巨型昆虫雕塑林间步道打造户外自然乐园，夜间昆虫观察营、亲子徒步研学，让学习在探索中自然发生。
0: 从一只小昆虫可窥见万千自然。昆虫博物馆是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宝库，更是科学家精神落地生根的课堂。这些专注昆虫的微博物馆虽不是宏大的殿堂，却能点燃孩子们对自然的好奇，涵养的则是全社会崇尚科学的敬畏之心。始建于1959年的宁夏昆虫馆，在荒漠昆虫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孩子们在这里触摸蜂巢质地，折出纸蝉，从不起眼的昆虫身上发现了自然的壮观，从而激发我们走进科学、探索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这也正是特色博物馆的独特价值所在。好，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对，那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天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净手工，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者。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不是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很使劲的学素描嘛。哎，我不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的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上。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了。
1: 也 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
0: 啊。
1: 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
1: 悯
0: 您
1: 同
0: 心。
1: 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山。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这个？
1: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7年、2016年就开始了。
1: 就慢慢的。
0: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1: 嗯，徐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0: 这也是后来的嘛？
1: 啊，对，后来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你看我们家乡的套间、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那种感觉。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0: 对。
1: 嗯嗯，
0: 你看，
1: 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0: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好像那年我拍过、
1: 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0: 啊、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
1: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
0: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1: 啊！对，
0: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1: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0: 这是个啥呀？
1: 小包包，
0: 钱包
1: 啊、
0: 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1: 方设法
0: 你看。
1: 蔷薇画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那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画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0: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1: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
0: 哦，这还闹了个炕。
1: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情剧组不是让
0: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1: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

0: 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1: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冲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0: 这是中秋节，
1: 多好，
0: 那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1: 哦，
0: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1: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0: 我们这个同心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1: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们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靳守恭，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2: 不知道不能画吗？手还都快纹丝，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1: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2: 人把我叫农民画，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笔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1: 上世纪80年代，因为靳守恭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2: 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也不好画。
1: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靳守恭，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靳守恭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2: 这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1: 虽然靳守恭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2: 把个白画像农民画，在人家像